0: 新版。建行信用卡客户有福啦，每日消费赠龙积分，日期逢六加倍送，周达标送，周周达标还送，每月8500龙积分轻松得，约等于12元。每月登录建行手机银行，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早间点击，
1: 早间点击，一起盘点国庆假期上海文旅盛宴。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10月1号到7号，本市共接待游客2020.54万人次，其中10月7号接待游客453.02万人次，同比增长13.25%。国庆假期，全市线上线下消费金额762.4亿元，同比增长9.9%，其中线下消费金额400.4亿元，同比增长15.1%。文商旅体展联动成为假日消费的重要牵引，顶级赛事、文博展览与近郊水岸场景尤为亮眼。
2: 赛事方面，亚太地区唯一的 ATP 1000级别网球赛事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正赛在假期尾声正式开打，不少观众趁着假期尾声来到赛场观赛。中国网协的三位选手亮相赛场，最终吴亦丙、周毅战胜各自对手，闯入男单第二轮，而张之臻不敌对手，无缘晋级。
1: 首轮赛事在中央球馆等四片场地展开，而排名更高的种子选手则在室外场地开始了适应训练。阿利亚西姆、梅德维德夫、谢尔顿等种子选手训练的场地都被球迷围得水泄不通。
3: 蛮超值，其实刚才看了谢尔顿他们在那训练，还有这边梅德维杰夫，就还是蛮有惊喜的。对，至少我认识都看到了，还蛮开心的。
4: 从5号开始，我说资格赛开始就开始了啊。
5: 5号到16号。
4: 16号，对对对。
2: 除了关注比赛，外场丰富多样的网球互动活动也让观众流连忘返。上午10点多，比赛还未开始，官方纪念品商店里人头攒动，包括首发的迪士尼网球系列等在内的近900件单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6: 这些东西都很有纪念价值，做的也很好看。
7: 平时也喜欢打网球，然后呢，正好这次长假也有比赛，然后呢，能来感受一下吧。在观赛之余，如果你买一些礼品回去啊什么的，其实还能够有一些回忆嘛。
1: 为营造全程观赛的浓厚氛围，本届赛事设置了官方第二现场，在位于光复路423号的福鑫面粉厂，高人气 IP 潦草小狗也与第二现场深度联动，已有网球版
2: 新版潦草小狗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网球元素。上海绿企绿化养护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冯瑞介绍，为了更好地还原网球的质感，在植物材料上设计方也是费尽心思。
8: 福家草因为它的质感呢更贴合于网球的那种质感，而且偏黄嘛，我们狗狗身上的这些植物呢其实也就7种左右，整体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1: 赛场之外，上海各大文博展馆人气高涨，观展游成为假日文旅消费的重要引擎。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于昨晚正式收官。国庆期间，馆方加开3天夜场，并推出美术馆奇妙夜讲座、快闪音乐会等活动，让观众在夜色中感受2000年前的汉代生活美学。据统计，大展门票销售总量超过18万张。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限时推出舌尖上的美洲美食夜市第二期，实现观展与消费双向联动。上博东莞举办的金冠之下新罗文物精华展假期接待游客17.15万人次，成为东方枢纽文旅新地标的重要引力。
2: 国庆假期，上海科技馆、自博馆、天文馆共接待近30万参观人次，客流也有了不一样的走向。人们不再只是穿过大厅直奔常设展区，而是排队走进一场艺术展，潜入5亿年前的深海，踏进刘慈欣笔下的极东岛，在趣味观展中解锁科学奥秘，感受人文浪漫。来听本台记者李雪梅的报道。
9: 临近中午，科技馆 B 层烧火工艺术展的入口处，极东岛的冷蓝灯光打在粗麻、筋骨、星轨装置上。少年萨沙和老烧火工的故事从刘慈欣的童话里走出来。墙面上手绘星云，玻璃柜里的点火工具泛着铜光，投影里的太阳每天被重新点燃一次。杭州游客孙先生和孩子围在发射筋骨火箭的互动装置前，手里正抓着绳子。

0: 用力拉。
1: 我今天带小孩特意过来玩这个的，
2: 它是为了让那个火箭发射，然后这就像一个云朵，你一拉这个云朵就往旁边散开了，火箭就上升去。
1: 我觉得这个很让小孩很有吸引力，是带小孩来玩不错的一个选择。
3: 要去天上把那个冰儿的星星擦亮。
0: 虽然烧火工 VR 大空间体验区还要等到10月15号才正式开放，但艺术展已经让不少科幻迷提前赴约，平均每天吸引2000多人次。月亮船、极东岛、烧火工、金谷屋子，常州游客杨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在每一个装置前都完成了打卡拍照盖章。在他看来，科幻童话走进科普场馆，想象力也随之被点燃了。
4: 整个就是把一个故事做了一个这种内容的精选落地，然后让小孩子身临其境的在里面进行参观，还觉得比较有意义。我看见就是很多场景啊，就是提炼了一下，让你有一个无限的那种想象的空间，它到底是干嘛。
0: 看完展，一家人并没有急着离场，而是绕进文创空间，试图把刚才那个世界折好装袋带回家。买走的是一本绘本、一枚徽章、一只帆布袋，带走的是一个可以延续的体验。文创空间工作人员叶女士说，
5: 最受欢迎的还有这个烧火工的绘本，还有这个联名的袋子，平均的话都在4-5千左右。来买的话就是那个科幻迷比较多一点。
0: 从童话里走出，再来到正在2楼临展厅举行的无界之问展，节奏一下子慢了。展厅入口处4000个老式开关组成的01隧道正被一波波观众拨出细碎的咔嗒声，初中生小何站在隧道中段看得入神，
6: 就感觉很特别，因为其他地方是看到这种机器的，这边才能看到这种机器，我感觉很神奇吧。
0: 18件由科学家、艺术家与人工智能团队协作完成的装置散布在展区内，10000张写满科学问题的纸条被风扇吹得翻飞，镜面装置里的机器人似乎在看自己，一排锤子反复敲打着带弹簧的钉子，每个装置都吸引观众细细品味，原来科学可以有如此艺术的表达。
7: 刚看到那个钉子和锤子一直在敲，就是问题是出在就算不断的敲也是不会
0: 有解
7: 决的，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8: 整体的发散的这个面是非常广的，然后呢它整个呈现的模式就是更易于激发孩子的这种兴趣，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
0: 与此同时，正在自然博物馆举行的深石从鱼到人演化科普展同样吸引大小观众跟随化石标本展开5亿年跨度的生命探索。上海科技馆副馆长新哥说，从硬核古生物科普、前沿科技艺术到科幻沉浸体验多元交融，三大重磅展览打破了传统科技馆的观展边界，让观众在假期收获全方位多层次科学文化的新体验。
9: 我们科普场馆呢，一直以来都是以科学知识的普及为主，更多的可能还是单向的诠释，从艺术人文的角度可以增加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希望观众在科技馆不仅仅是感受到知识的传播，能有更多的思考和启迪，更多的去思考人和科技的关系。
10: 不想过节期间遭遇人山人海，近郊微度假成为都市人休闲解压的热门选择之一。近郊青浦用水岸音乐季把客流引向古镇乡野。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青浦将诗与远方折叠进城市的蓝绿空间。谭盾、石以洁、彩虹室内合唱团等名家名团齐聚青浦水岸音乐季，在蓝天白云与河湖碧波之间奏响动人乐章。来听本台记者姚一凡的报道。
11: 昨日午后的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秋风拂水，草坪围台，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登场，把都市人的乡愁、幽默与温柔唱成了秋日私语。台下观众席中，武汉乐迷叶女士听得格外的投入。原本正在内蒙古游玩的她，刷到彩虹合唱团要在青浦开唱，当即决定转而直奔青浦，一圆现场观演的心愿。
12: 5月份的时候，她在武汉有过演出，但是我没有抢到票，他们的票太难抢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刚好我在那边旅行的时候，然后看见了他们公众号的推文说有这个青浦的音乐节嘛，然后我就是抢到了彩虹的票，提前过来这边了，能够现场听到他们演绎挺开心的。然后
11: 就在彩虹合唱团演出的前一天，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在这里奏响了武侠三部曲。但真正值得观察的不只是

0: 这两台演出，而是一张消费网络的运转方式。演出现场水岸分物集就摆在了舞台侧的后方，非遗手作、田间味道、潮玩文创一字排开。观众不是听完了就走，而是留下来边逛边买边领券，再规划下一站。昆山观众于女士领取了惠游青浦优惠券包，打开一看，一叠民宿景区门票、餐饮折扣券，覆盖了盘龙新天地、朱家角古镇、和睦村等近30个点位。他说，本来只打算听一场音乐会，结果领了券，一场深度青浦游已经排上了日程。
1: 那个花田里采摘，可以带孩子们去做亲子的体验，然后去虹桥花谷去采购一些花卉呀、带回家，我觉得这个就很圆满了。
0: 与音乐季同步推出的五条主题游线路的设计思路同样明晰。音乐会下午3点开场，4点半散场，这90分钟的艺术体验被嵌进了一整天的消费动线里。古镇夜游接住了散场客流，从盘龙新天地赏灯，到百联奥莱二期淘户外装备，再到东社村大白熊营地围炉煮茶，最后到朱家角放生桥畔的民宿整水而眠。多留青浦过一夜的假日消费逻辑被拆解成为了可自由组合的消费链。正如青浦六夜半副主任杨磊所说，青浦要做的不是一场孤立的演出，而是用音乐季做路口，把人流导入全区的消费场景里。
2: 其实我们折扣券的一个有效时间也不光是局限于水岸音乐季期间，延伸到这个10月底，会起到一个消费的一个长尾效应。
0: 从引客来到留客住，青浦用一场水岸音乐季完成了从流量导入到价值转化的跃升。11假日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超过182万人次，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额达到了20.33亿元，两项核心指标均实现了2位数同比增长。背后的内在逻辑清晰可循，节展引流、商圈承接、乡村聚人气。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激活消费活力，青浦10月连发多轮共计1200万元的消费券，为假日市场再添助推力。假日期间，青浦百联奥莱实现销售额同比2位数增长，客流量近50万人次。一家运动品牌店长张敏告诉记者，团购券、新人券、青浦商业消费券三重叠加，门店每天的销售额都突破了100万。
3: 那这次青浦的话是有满1000减150的消费券，同时商场还推出了1900可以带2000的优惠，可以叠加使用，加上我们品牌自己也有一些积分换券的活动，所以说这两天生意还是挺好的。我们现在单日的话都在100万的生意，也是创下了近几年国庆单日的新高。
4: 从大师赛的全程联动，到科技馆的跨界展览，再到青浦的水岸音乐季，上海假日文商旅体展联动正把节庆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据预测，本市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98.22亿元，同比增长3.52%。这个国庆假期，上海跳出单一景点观光模式，把整座城市化作舞台，推动文化、赛事、商业深度融合，既为本地市民带来丰富的家门口休闲选择，也向海内外游客生动展现出海派都市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将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3000家，专业观众预计超25万人次。本届工博会构建一场高规格开幕活动，设置10大专业主题展区、12场重要行业论坛及100多场同期活动。10大专业主题展覆盖先进制造业全产业链，其中国新展为今年全新打造，参展企业超300家，华虹等国内2大头部产线企业，中微等国内前10半导体装备企业，沪硅等国内前10材料企业等将集体亮相。
5: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不仅要追求工程竣工的结果，更要看重建设全过程的民生温度。 面对中心城区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施工难题，上海创新施工工艺主动化解扰民痛点，算好成

0: 市更新的综合账。本台记者李斌昨天采访静安区彭越浦河岸的一处工地，请听报道。
1: 静安区浦善路柳荫路路口彭越浦河岸是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工程总管部分一号井的施工地点。这里距离河对岸的居民楼最近只有29米，和日常所见的露天工地不一样，这里加盖了一个18米高、占地1800平方米的钢结构罩子，盾构井、龙门吊、物料堆放区等通通被包了进去。隧道股份市政集团项目经理陈海华说，这个能抗11级台风的罩子同步把噪音、扬尘等都罩住，居民投诉下降了不少。
2: 是设置了扬尘监控的专用的一些设备，包括声音的监测的全套的一个系统。我们现在测下来呢，是我们内部跟外部的分贝差大概是在30分贝左右，就是降低了30分贝，通过鼓风机把所有的这个里面的这些降尘的一些东西啊全部都净化掉，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实时的洒水系统，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内部的这个扬尘啊控制住。
1: 罩子不是新概念，在北京、广州、成都等城市的市政建设中曾使用基坑砌膜，噪音降低20分贝以上，扬尘隔绝率也有90%。上海则采用覆罩法施工，使用钢结构一体式维护罩，模块化设计，可重复利用。上海城投水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肖军介绍，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总管长约28.5公里，横穿静安、宝山、虹口、杨浦、浦东等中心城区，很快该工程的5号井也会加装罩子。
3: 您看这个板就是隔音板，它不是单纯的一块塑钢板，它其实是两层的，中间有隔音棉的。这个棚子呢，它是有地基，然后加上这个上面的棚子，这个钢结构啊，这个可以利用的。已经确定了，是这个也是静安区的越秀名邸那边叫5号井，在那边开始施工的时候也会做一个罩子。
1: 市政建设大拆大建的时代已经过去，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更多做的是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精细活。零扰民的施工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最大限度降低影响则是可能的。于是我们看到，事关城市安全韧性的重要工程，河流污水一期复线用了覆罩法，张园城市更新项目用了这个办法，今年8月开工的上海第20条越江隧道、隆昌路隧道也用了。成本肯定会增加，比如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工程总管部分一号井1800平方米的罩子，价格每平方米就有4000元左右。但把噪音、扬尘、强光包在里面不外泄，把安静还给居民，而且考虑到再利用以及后期推广等因素，这笔账划得来。当然，这个罩子并非所有工地都适用。上海市噪声污染防治行动方案中的表述是，推广使用覆罩法等低噪声施工工艺，而非必须。在肖军看来，覆罩法的前提是有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它受到施工场地、城市交通等客观条件的影响。还有很多新的施工工艺也能减少扰民。
3: 用我们城投的说法叫低影响施工，做覆罩法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这是做盾构井，我们现在呢也改用了施工方法，像我们现在这个一号井用了一个叫压层板，对周边的环境比较友好，就是周边的沉降也好，施工的速度也好，它也是比较快的。另外呢，我们采用了垂直掘进法，开挖面积小，需要的施工场地比较小，施工的速度比较快。
1: 城市更新从来不是只看结果，建设全过程是否真正便民利民同样重要。由此催生的新应用场景也为生产性服务业带来新活力，比如钢结构罩子及其配套的噪音、扬尘数字化监控系统等，就是委托第三方定制的。从长远看，这笔账也划得来。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4: 为进一步推动文商旅体展率营销活动报批便利化，长宁区在全市率先推出文商旅体展率一站式服务平台，从营销活动报批一件事拓展到涉及营销活动举办的一类事。该平台今天将在一网通办正式上线。长宁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韦维介绍，
5: 平台把原来分散在公安、文旅、市场监管、绿化市容等部门的审批事项集成到一个入口，企业不用再多头跑、重复交，只要登录一网通办，按照引导选择活动情形，系统自动生成材料清单，推送至各个部门并联审批，进度随时可查。不管是文化展览、体育赛事，还是公园市集、商圈快闪，都可以在平台上完成报批。
4: 文商旅体展率营销活动报批由分散办向一站办，由串联办变为并联办，对于企业来说变化实实在在。

0: 过去要在公园里面办一场设计集中设摊的活动，至少要跑4次，提交38份材料等30多个工作日。而现在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最多只需要跑1次，最多提交14份材料，5个工作日内办结。办理时间和跑动次数压减了75%，材料减少了63%。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2: 关心天气。自10月3号以来，申城已经连续4天日均平均气温小于22度，也就是说，10月3号，上海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上海常年平均入秋时间为10月5号，今年入秋时间与常年基本持平。今天进入24节气中的寒露节气，上海晴到多云，早晨局部地区有雾，最低气温17度，郊区预计在12到13度，最高26度，昼夜温差较大。10号到11号将迎来一次弱降水过程，以小雨或零星降雨为主。12号起天气再度转好，最低气温回升至18到20度，最高气温稳定在25到27度，体感舒适，一年中最惬意的时间终于来了。
1: 天气逐渐转凉，人体免疫力容易波动，秋冬季常见呼吸道病原体也开始活跃。为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我国今年首次在农村地区推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这个国庆假期，上海首批免费流感疫苗已经配送到位，多个郊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动了接种工作。
3: 我80岁
4: 啊，那你今天也可以打免费的疫苗的呀。
1: 假期里，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迎来接种高峰，银发老人居多，有些是家人陪同，有些是邻居约好一同前来。现场家庭医生也做起了志愿者，帮助签约的高龄老人们顺利登记接种。
5: 免费疫苗，我在群里发了这个消息以后，有很多我的居民看到了，他们都今天都来了。
6: 我70岁，我妈妈93岁，一起打。
7: 因为我们要预防年纪大了嘛，对吧？有时候预防免疫力差了嘛。
8: 我今年83岁了，在这里打针打了有4年了，免费，真的挺好的。
1: 上海市奉贤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副科长万宽介绍，本次免费接种所用疫苗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3价流感裂解灭活疫苗，和往年常规采购的该品牌自费流感疫苗为同一生产线生产，品质没有区别。
9: 在我们每一个门诊呢，都会有专业的医生对高龄老人进行身体健康的一个评估，排除他的一些接种禁忌情况。
1: 还有不少家长也带着孩子来接种，欧女士的大女儿念初中，小女儿念小学，全部能享受到免费接种政策。她本人虽不在免费覆盖范围内，但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也自费完成了流感疫苗接种。
10: 平常应该是80多到90多吧，
11: 然后就2个免费了。
1: 据介绍，符合免费条件的居民如有接种意愿，可以咨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通过健康云 APP 预约登记。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迎来收官，上海出品电影位列档期票房第一，上海蝉联城市票房冠军。据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1点，2026年国庆档大盘票房11.62亿元，观影人次3192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三部电影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位。其中，上海出品电影《神探之痕迹》以4.2亿元票房、36.4%的票房占比领跑。在城市票房方面，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位列前5。另据报道，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昨天宣布，该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数据显示，目前该影片票房已突破23亿元。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1: 国庆黄金周，逛完美术馆，看完展，如何在几个热门地标之间轻松挪步？一条编号为定制421路的西岸旅游定制公交线给出新答案。它把西岸梦中心、西岸凤巢两大商圈和龙耀路地铁站串成环线，让滨江漫步多了一种慢下来的方式。请听报道。 早上十点，在西岸梦中心附近，牵着毛孩子散步的人随处可见。江边咖啡馆的外摆位已经换了第二波客人，美术馆门口排起了队伍，打卡的游客举着手机从这头挪到另一头。市民王先生从龙耀路地铁站出站，正好遇上身披爱在龙华主题车衣的定制421路。
3: 感觉蛮好的，能直接到龙华西岸梦中心嘛，而且这也解决了我们现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停车难的问题，体验感满满的，很好，很开心，带着孩子逛逛街吃个饭，然后再看看他有个西岸文化馆嘛，也想过来了解了解。
1: 这条线路的诞生源自一个看得见却走不到的现实痛点。84公司二车队业务副队长陆冰南透露，
12: 西安梦中心和凤巢呢活动比较多的，也是有热门的打卡点，但是呢两大地标之间以及到龙耀路地铁站呢都需要步行十几分钟，就短途出行不是很方便。那前期呢我们多次现场踏看，根据游客的动线设置了站点和运营时段，完成了站牌的布设啊，以及驾驶员培训，以及车辆的特色车衣的制作。
1: 和传统公交密集停靠不同，定制421路分白天晚上两个时段循环运营，站点就设在景区出入口和客流集散点旁，乘客可以随玩随坐，一路直达场馆、商场和地铁口。驾驶员吴健介绍，
13: 起点站是西岸梦中心，第二站西岸凤巢，然后再到龙耀路、云锦路11号线地铁站，然后再回到西岸梦中心，半个小时一班循环着开的。
1: 假期里，这条线路上既有拖着行李箱来打卡的游客，也有端着咖啡抱着宠物的市民。目前客流已初步印证线路潜力，陆冰南表示，
12: 国庆期间的话日均客流基本是在150到160，这条线路呢目前呢我们处于培育阶段，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商圈的活动以及客流的动态调整运力，持续优化班次和服务，打造西岸专属文旅便民线路。
1: 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14: 大城无小事，
2: 民生一网通，
14: 听众热线，
2: 关注你的关注。订单页面明明标注运费险，商品退货后运费却迟迟拿不到。年近八旬行动不便的市民陈女士，在快手平台多笔订单完成退货，本该赔付的运费却没有到账。平台客服称，系统因他退货率较高自动拦截，具体判定标准属于内部规则，无法告知。页面承诺与后台规则为何不一致？请听报道。
15: 市民陈女士年近八旬，五年前身体致残，平时行动不便的她经常在快手平台网购，可最近接连遇到退货运费拿不到的麻烦。
16: 我呢就是在快手平台上买的孔雀被，现在这个寄来的那个是黑天乌黑的，后来我就退了，这是7月份买的，我退了，退了他运费都不给我。
15: 另外一笔猪油订单也出现类似纠纷，陈女士称商品收到时已经临近保质期。
16: 我东西已经退了，退了他就是运费不给我5-6块钱呀，是他们错了呀，为什么不给我？
15: 记者联系快手平台沟通后，平台很快为陈女士补发了运费。平台客服解释，系统识别到陈女士账号退货率较高，自动拦截了运费赔付。
17: 当时运费它没有自动补偿的这个原因的话，是因为系统检测到它的这个退货率较高，所以说系统没有自动补偿。但经过我们这边人工核实以后的话，当前的话运费已经退款，都已经处理了。
15: 为何会出现高退货率判定？客服查看历史订单后称，这可能与陈女士经常勾选7天无理由等退货理由有关。
17: 这个被子的这个订单的话，用户这边他是申请的是那个7天无理由，另外两单的话是那个猪油，他选的是不想要了。但如果说是确实系统检测到了他的购买的话行为有异常，那可能会有一个标识，就会导致他退货补运费，这边就是没有办法去享受到。
15: 消费者冲着页面标注的运费险下单，但运费险或退货补运费的审核规则由平台单方面制定，这套直接影响消费者权益的判定标准被平台华为内定规则无法对外告知。
18: 现在的系统上对他这个用户个人身份的识别，他可能也还是默认一个，就是说 高退货率这样的一个标签。
17: 我们会根据他的这个历史的就账号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下单明细去判定，如果说是您这边想要咨询他具体我们平台判定的一些标准以及明细的话，这个确实不好意思啊，可能会有一些涉及到内部的一些规则方面。
15: 矛盾显而易见，陈女士碰到的货不对版、商品临期，责任本在商家，可仅仅因为老人不熟悉售后流程，误选退货理由，账号就被后台打上了高退货率标签，直接影响后续网购体验。运费险看似是卖家主动开通用来保障买家权益的服务，但在这套规则里，未赔运费的去向、平台审核依据，消费者并不清楚。
17: 平时的话也会遇到那种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他根本就不懂这些，他只知道申请，但如果说是他这边申请七天无理由，对吧，次数多了，那可能就会存在有异常情况。
18: 那如果系统检测到有异常，这个款没有办法给到消费者，那这个款在哪里呢？在平台还是会退回给商家？
17: 这个我不太清楚了，不好意思啊。
15: 平台手握规则制定权与算法审核权，理应做到规则公开透明，不能一边打着运费险的招牌吸引消费者下单，另一边依靠秘而不宣的算法设置维权门槛，让喜欢网购的老年消费者莫名吃亏。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19: 2026上海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日前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同时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的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20: 那么按照计划，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2: 对于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杨立伟表示，中国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希望与各国展开合作交流。
1: 昨天，清华大学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重磅成果，物理系副教授丁世谦带领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有望更精准地测量时间。该突破标志着人类时间计量技术从原子尺度进一步深入到了原子核尺度，将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前沿场景提供全新的技术支撑。丁世谦介绍，目前原子光中利用原子中的电子跃迁作为频率参考，精度已经达到数千亿年不差一秒的水平，而核光中的出现在原理上有望把精度推到更高。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9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1: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昨晚播出第三集《共筑天网》，聚焦我国警方如何拔掉缅北木姐电诈窝点。木姐位于缅甸东北，因复杂的地形和特殊的地缘格局，一直都是电诈窝点的隐身之地，多方武装力量犬牙交错，早已形成了事实上的治理真空。这里的电诈分子一度气焰嚣张，窝点距离我国口岸只有200米。 时任云南省德宏州公安局局长彭文海介绍，
0: 除了明面上的就是缅甸国防部批准的几个民团以外，还有各种小股的地方小武装，100个人以上的势力，我们统计了一下，总共有33支。
1: 依托当地警方的协助，云南瑞丽警方终于获得了一张清晰标注着目前电诈窝点的分布图。不同于传统电诈园区大规模集中封闭运营，目解地区的诈骗团伙分散藏匿在酒店、公寓、私人别墅等各类民用建筑之中。2024年3月底到4月初，中缅双方在目解地区开展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807名电诈人员，

0: 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自从缅北诈骗据点被全力清除后，逃窜的涉诈团伙又逐渐向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由于与泰国边境接壤，地形复杂，地方武装势力盘踞，一度成为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去年年初，演员王某就被骗到泰国，进而被挟持转卖到缅甸妙瓦底的多个园区。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演员王某。短短四天，他已经被转卖三次。在失去最后一丝希望之前，王某也曾努力自救。他尝试与人口贩卖团伙成员谈判，试图用钱换一条生路。但王某得到的答复是，在妙瓦底最缺的是人，而不是钱。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支队民警王梦辰表示，
1: 他们公司主要是依靠贩卖人口盈利，因为在境外贩卖一个人口价格可以到10万甚至20万，主要取决价格高低的因素就是你人的学历，包括你的打字速度。
0: 打造妙瓦底赌诈产业极具代表性的关键操盘者之一，就是出生在湖南邵东的佘志江。2021年5月，公安部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曼谷机场将佘志江抓获。江苏省公安厅国际合作总队二级高级警长施继烈介绍，
2: 当时我们中国警方会同这个泰国警方来一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首先他是非常惊讶的，但是他立刻就表现得十分的嚣张。他对我们曾经放言，认为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和他通过灰黑产获得的这些利益，能够完全摆平这些事情。
0: 经过3年多的引渡程序后，佘志江在去年11月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
3: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昨天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0: 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声明指出，近期中国乒乓球协会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
3: 央视新闻昨天曝光了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的问题。当天下午3点，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等多部门在海棠区江林村、青田村等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截至傍晚6点，已关闭辖区内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黑广告牌19块，收缴地龙网570个，非法停靠点浮牌没收4个，扣押船只6艘。
0: 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

0: 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3: 国庆假期结束，杭州九五后姑娘小青返程时发现，行李箱里空出了近一半空间。出发时塞得满满当当的一次性内裤、浴巾、床品四件套、马桶垫、高铁座椅套，都已在旅途中用完即扔。从贴身衣物、卫浴用品到公共场景隔脏神器，次抛用品正在快速占领出行清单的半壁江山。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0: 记者在电商平台看到，一次性用品早已拓展到全品类覆盖，从内裤、内衣、袜子到浴巾、毛巾、床品四件套，再到高铁、飞机座椅套、隔脏垫儿，几乎覆盖从出门到入住的全旅程。这个国庆假期，次抛衣又成了热搜。从新疆草原到云南古城，从沙漠到海边，年轻人的行李箱里塞满了一次性出片穿搭。去新疆，牛仔帽配长筒靴，去云南披肩长裙是标配，去沙漠红裙和牛仔穿搭最抢镜，到海岛白裙加编织草帽几乎人手一套。
3: 这些价格低廉的次袍衣穿完后可能被直接丢弃或在二手平台转卖，有商家称核心购买群体为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单价低至10余元，最贵也不过几十元。
0: 从内裤、内衣到外穿的衣物，次抛用品为何突然火了？有消费者说，本质上是为了时间和省事儿付费。经常出差的张先生算了一笔账，一条一次性浴巾不到2元，不用打湿装箱，不用回家清洗晾晒，省出的时间和精力远超过几块钱的成本。
3: 比便捷更深刻的驱动力是公共卫生焦虑。酒店的浴巾你敢用吗？高铁座椅多久洗一次？社交平台上类似疑问总能引发大量共鸣，这种焦虑还被平台传播进一步放大。社交平台上次抛出行清单、精致女孩旅行必备等高赞笔记，把用次抛等于讲究生活的人设标签与消费行为绑定，带动了更多跟风式消费。
0: 然而看似干净省心的次抛市场并非一片净土，当大量需求涌向这个低门槛赛道，质量隐患也随之浮出水面。一次性内裤、浴巾等品类可谓乱象丛生，各地消保委、央视315晚会曾曝光，部分低价一次性内裤、隔脏床品生产车间环境脏乱，没有灭菌工序，甚至伪造无菌标签，打着纯棉旗号，实际是廉价化纤，面料粗糙。还有消费者反映，网购一次性床单薄得透光，拆开包装有刺鼻异味，根本不敢贴身使用。
3: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工信部发布公告，正式批准发布一次性内裤行业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正式实施。但一次性浴巾、隔脏床品、出行坐垫等其他次抛品类相关行业标准仍有待补位。
0: 与此同时，大量次抛用品使用之后直接丢弃也引起争议。有网友说，高铁上有人用了一次性座椅套，下车却不及时清理走，自己方便的同时却给别人造成额外负担。在一些人眼里，节假日产生大量一次性垃圾很不环保，也与现在倡导的绿色低碳出行理念背道而驰。
3: 有专家认为，次抛生活的流行绝不仅仅是消费习惯的变化，更是一面映照社会心态与公共信任的镜子。问题从来不在选择次抛生活的消费者，而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商家、机构以及背后的监管部门。当公共用品的卫生标准能严格落地，监管能真正到位，当人们不必再为公共场景的卫生问题担忧，自然也就不需要用次抛用品给自己搭一层安全罩。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4: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 最近五天五月，也就是五天时间登顶五岳，成为了不少年轻游客饱览大好河山、挑战体能的热门旅游项目。今年中秋节假日期间呢，来自贵州的年轻网友彭女士就完成了五天五岳挑战。她表示，偶然在网上了解到了畅游五岳、读懂中国的主题活动，活动精致的纪念奖牌深深吸引了她，于是精心策划行程，果断开启了这场五岳徒步挑战。她坦言，五座名山中，华山的攀登耗时最长，南岳衡山则是步数最多、路程最远的一座，全程步数超过39000步，徒步里程达到14公里以上。不过，连续五天的高强度登山并没有让自己的身体出现不适。他也提醒广大网友，五岳挑战强度极高，切勿盲目跟风效仿，大家需要结合自身体能量力而行，户外出行务必优先保障自身安全。那有人会觉得这样的旅行啊，不是诗意的慢生活，反而更像是一场极限挑战。但其实只要身体健康状况允许，这也未尝不可。对于不少出游时间宝贵的年轻人来说呢，这种高速度、高密度、高强度的旅游方式正在成为假日首选。体力值满满的年轻人以青春拥抱世界，虽然旅程疲惫，但也收获了精神的满足和特别的记忆。吃过、去过、省时省钱，低成本也能很满足。有句话说得好，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慢与快，松与紧，闲与忙，在旅游中谁高谁低没有答案，也无需分出高下。旅游本身就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你有你的喜好，我有我的兴趣，只要能够收获快乐、收获风景、收获新的回忆，都值得被选择。而越来越多人更加个性化的旅游偏好和不断细分的旅游需求，也对各地景区和相关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满足人们休闲方式的多元化，定制旅游产品，让更多游客即便只有一面之缘，也能够在快闪中爱上一座城。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氨基酸等一些分子存在两种互为镜像的异构体，如同人的左右手，彼此互为镜像却无法完全重合。化学家将这种性质称为首性。如何使反应更多生成乃至最终只生成一种镜像形式分子，成为化学家长期研究的问题。这对药物研发尤为重要，因为互为镜像的分子与人体发生作用时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如今已广泛应用于有机合成和制药领域。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沙特民航总局当天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3年前扩大了36%。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油价仍将持续到2027年。另据报道，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六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说，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10月2号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有关情况。俄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通报称，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在对该患者接触者的检测中也未发现高威胁病原体。
3: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门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达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纽约州五号宣布因麻疹疫情进入灾难紧急状态。
0: 经过数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派拉蒙天舞公司六号宣布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详情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1: 新观察，
2: 新话题，
1: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这笔买卖一开始并不顺利。去年12月，奈飞率先与华纳兄弟达成协议，报价约827亿美元。华纳董事会一度对派拉蒙的收购方案多次拒绝。但派拉蒙天舞的操盘手、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之子戴维·埃里森不是省油的灯。他将报价加到每股31美元，硬把总价推到了约1100亿美元。随后又祭出撤场威胁，扬言要将派拉蒙总部搬离好莱坞。这一招直接戳中了加州政府的软肋。洛杉矶市长、加州州长纷纷出面调停，原本气势汹汹的反垄断诉讼就这么软了下来。说白了，这不是一场公平的买卖，而是一场资本博弈。今年7月，以加州为首的12个州联合美国编剧工会发起反垄断诉讼，联邦法官一度发布临时限制令，叫停了收购。法官认定，如果合并后公司在广泛发行电影市场的份额达到 27%， 很可能违反反垄断法。更刺激的是，派拉蒙还得为延迟买单，每多拖一天就要向华纳股东支付约700万美元的计时费。一天睁眼就是700万美元，这滋味想必不好受。最终，派拉蒙花了1.5亿美元与美国12个州达成和解，法官于9月30号批准协议，为交易扫清了最后障碍。但和解不等于心甘情愿。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在宣布和解时特意强调，接受协议不代表认可这笔合并。如果说华尔街看到的是资本盛宴，那好莱坞从业者看到的则是饭碗危机。交易完成后，新公司计划在3年内削减超过60亿美元成本，导致约4500个影视岗位消失。

0: 好莱坞传统影视巨头从五家变成了四家，天舞集团、迪士尼、环球影业和索尼影业。说到底，这场豪赌的底层逻辑是传统好莱坞面对奈飞和科技巨头冲击时的集体焦虑。合并能让公司规模变大，但规模变大并不等于竞争力变强。新公司预计背负约800亿美元债务，压力可想而知。好莱坞的牌局重新洗了，但坐在桌上的人真的拿到了好牌吗？也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1: 感谢小马。节目的最后再为您汇报天气，本是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72，评价等级为良。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是小美江美琪。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在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有困难找民警。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但是群众的小事在何慧荣这里都是大事，因为只要有需要，他都会出现在百姓需要的第一现场。
7: 践行才是硬道理，站在群众身边的民警和闪烁的警灯，始终比冰冷的探头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和更多的温暖。
6: 作为一名从军营中走出，在公安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何慧荣始终保持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并将女性特有的细致、温柔、坚韧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她是温柔逝去走失儿童脸上眼泪的临时妈妈，也是为孤寡老人买米买菜的亲闺女。她始终坚持交警的办公室在马路上的职业信条，无论是设卡临检还是纠违处罚、事故接警，总能看到她坚定的身影。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的战场上，他带头加班加点，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现场释法，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退缩。队伍也因在他的带动下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
7: 我是徐航派出所教导员何慧荣，让群众心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能再快一秒更好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停歇的追求。
8: 早上好。
9: Morning。
1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9: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
11: 嘉定，我是袁博，
12: 我是朱红。
1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嘉定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偏北风，今天下午

0: 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15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指数4级易燃。
1: 来关注内容提要：120急救医生，我们的节日在路上。
0: 蒲生刚16年只为守好上海西大门。
1: 秋日气温宜人，市民挥汗乐享活力假日。
0: 国庆乐学不打烊，家门口的课堂让假期有声有色。
1: 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国庆长假期间亲子游迎来了高峰，一些酒店里的保洁员却因为一件事儿累到了崩溃搬床。据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消息，日前有酒店保洁发帖吐槽称，客人入住之后自行拼床、退房、复床位、复位，耗费了大量体力，累到崩溃，一天下来老腰都要废了。而从新闻的评论区来看，同情保洁员有之，但也有很多人表达了无奈。假期带娃出行，亲子房一房难求，大床房睡不下一家四口，很多家庭啊，只能在标准间硬凑出一张超大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亲子房的供给。
0: 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家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3: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0: 当城市的霓虹点亮假期，当万家灯火映照团圆，有一群人却选择逆向而行。对急救医生而言，节日不是休息，而是又一次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较量。他们的节日不在餐桌旁，不在风景里，而在通往生命的路上。
4: 喂，哎，好。
5: 在嘉定区医疗急救中心嘉定城区分站，电话声急促响起，一位70多岁的老人要转到上级医院住院治疗，情况特殊，需要准备呼吸机。急救医生汤立群立刻带齐设备，准备出发。从区中心医院到沪宜公路上的康复医院3公里，10分钟抵达。汤立群和同事推着担架来到病房，到场后发现老人可以自主呼吸，但需要吸氧。汤立群立即收起呼吸机，接上氧气瓶。
6: 在我们出车的那个任务中还挺常见的，他们表达不清楚他们实际的需求，所以会出现这种出入。
5: 为避免二次伤害，汤立群和同事小心翼翼地拖住老人身体，将其转移至担架，一路上还不断与老人沟通，了解其基础疾病，在救护车上完成其他检查项目，最后将老人送入病房与医生完成交接，汤立群这才松了口气。汤立群说，他每次出车前都会检查急救药品和车载医疗设备，做到有备无患。
6: 我们一般在车祸的话会配备颈托、夹板，还有气压治疗的固定器，还有如果脊柱受伤的话还有脊柱板之类的，是为了我们在车祸现场为那些患者做一些应急的准备。
5: 由于120实行24小时值班，急救医生实行轮班制，这辆3平米大小的救护车就像是他们亲密的工作伙伴，每天他们在这里抢救病人，与时间赛跑。
6: 我们就是正常上班，做2天休2天，但是看见患者们都健健康康的，我们也很开心啊。所以我们的节日是在路上的，
5: 出车急救、转送接治、短暂休息，循环往复。他们中有人已经坚守岗位几十年，也有人刚刚走上岗位不久，每一个人都全力奋战在守护生命的第一线，用小家团圆的缺席成就万家的团聚和心安。
7: 我们现在每天的出车量大概在140-150车，高的话之前的话我们已经超过200多车。急救中心呢是24小时服务的啊，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拨打了120电话，那么我们都会第一时间

0: 一个快速反应，啊，保障我们老百姓的一个生命安全。
1: 下面再来认识十六年如一日守护上海西大门的嘉定公安分局安亭检查站站长蒲胜刚，看一看他的在岗一天。
2: 请把后备行李打开一下，我们例行检查一下。
3: 早上八点，安亭检查站已是车流不息。蒲胜刚和同事早早站在查控车道旁，开始了一天的安全检查。
2: 节假日期间，我们更加注重车辆的安全检查和秩序的维护。简单说，就是守好门，不放隐患，也尽量不让老百姓堵在路上。
3: 安亭检查站是上海嘉定与昆山花桥之间的省界道口检查站，也是区域圈层防护的第一道防线。除了交通管理和安全检查，这里还承担着协同有关部门开展违禁品查处、两客一危安全运输、农畜产品检验、车辆尾气抽检等专项检查的职能。站内民警个个一岗多能。上午十点，车流量逐渐攀升，蒲胜刚和同事穿梭在车道间，一边指挥疏导，一边紧盯每一辆可能存在隐患的过境车辆。仓库内查获的各类管制刀具、烟花爆竹、违法运输的化学制剂等违禁品被一一封堵在入户的第一关。
4: 蒲站长是我们的定心丸，遇到复杂情况他总是一眼就能看出问题，在日常工作中这种经验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我们。他平时话不多，但有时他一定冲在最前面。
3: 中午趁着车流平峰期短暂间隙，蒲胜刚在办公室整理着一上午的工作日志，顺手翻看家人在敦煌旅游发回的照片，放松一下心情。每到假期就是出行高峰，站内实行两警两辅轮班，一个班就是24小时。
2: 干了这一行，节假日就是工作日，这么多年家里人也都习惯了，站里的兄弟们都这样，大家守在这里，过路的人才能安心回家。
3: 下午检查站迎来返程集中车流，蒲胜刚和同事再次走上检查通道。从第一次站上执勤岗至今，这样的国庆长假他已经经历了16个。如今蒲胜刚年岁渐长，双鬓染白，不变的是守在道口的站姿。在他身后是全体公安民警舍小家为大家的群像，这条回家的路因他们的坚守而平安。

0: 国庆假期舒适宜人的天气让市民运动锻炼的热情持续高涨，嘉定各公共运动场地人气爆棚，市民在挥洒汗水中感受别样的假日乐趣。
1: 记者在嘉定体育中心看到，室内外的网球场地全部满员，场上既有参与课程学习的学员，也有结伴前来运动的市民。清脆的击球声此起彼伏，伴随着不停跑动的身影，运动场活力满满。
2: 国庆这种节假日，然后来打打网球，锻炼锻炼身体，然后让自己有更加充足的活力，投入到后面的工作当中。
3: 我们国庆的定场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空场的情况，然后相较于平时工作日的定场，我们上涨了大概40%左右。
1: 羽毛球馆内同样热闹，市民们灵活跑动，调整站位，以单打或双打的形式开展切磋对抗。
4: 现在初三，然后有一定的学习压力，然后打羽毛球可以让我放松身心，然后缓解一定的学习压力。
1: 据介绍，假期期间嘉定体育馆新馆的羽毛球场地多数时段都处于饱和状态。
5: 1号到5号日均平均就是200左右，基本上是每天都是供不应求的情况，基本上常常都是没有空档的，特别是晨练的那个档次。
1: 据了解，国庆假期嘉定区70处公共体育设施对外开放，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开展健身活动，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0: 国庆假期不必奔赴远方，家门口自有别样精彩。在嘉定北虹桥老年大学假期乐学不打烊系列体验课热闹开讲，多样课堂填满假日闲暇时光。
1: 在非遗榫卯课堂里，乒乒乓乓声不断，阿姨爷叔们正在制作小板凳，大家对比着木块凹凸结构，对准卡口，用锤子

0: 一点点敲入，反复调整拼接角度，耐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1: 想一想好像是蛮简单的，但是其实也是蛮累的。
0: 糕点制作课堂则烟火气十足，操作台面上面团、馅料、模具整齐摆放，和面揉团压花成型，学员们跟着老师的动作尝试制作灯笼包。
1: 因为过节嘛，像我们退休的也不会出去，平时我们错峰就可以去玩，然后学校搞这个活动我们就挺开心的，可以那个把时间过得很丰富。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假期乐学不打烊活动不仅面向老学员，也欢迎学员们携带家人一同参与，不少小朋友陪伴着老人一起深入体验课堂，祖孙同乐，感受节日缤纷多彩。
2: 我奶奶可以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呢也能锻炼动手能力。
0: 据悉，此次国庆专场体验课堂共推出国风非遗、本草雅韵、匠心造物、志享新潮四大门类，共计八门特色课程。在随身办平台开放报名后，中式糕点、架子鼓等热门课程上线就迅速约满，一课难求。
1: 我们是想啊，把这个假期乐学不打烊呢，做成我们北虹桥老年大学的一个特色的品牌活动，也是想进一步拓展我们老年教育的一个服务场景。
3: Attention！
4: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4: 早安嘉定，
3: 欢迎继续收听。
5: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也进入了寒露节气。嘉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北风，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早晨最低气温13.4度，白天阳光再现，预计最高气温可达26度附近，相对湿度90%至4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亦然。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法，谨防感冒。受海上偏东气流影响，明天起云系增多，其中周日白天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短时小雨，雨势偏弱，影响有限。下周初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变化不大，总体在17到27度之间。
6: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7: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8: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9: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10: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调节好心态，这样的话才能够去感悟生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上海国庆假期线上线下消费762.4亿元，
1: 110警情同比下降11.2%，上海公安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国庆假期游玩平安。
0: 又到求职季，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将 AI 面试引入招聘流程，这种算法选人的方式引发广泛讨论。热点聚焦今日关注北京日报评论，让 AI 面试人，你尊重人吗？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4: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4: 欢迎继续收听。
1: 上海发布消息，市商务委介绍，今年国庆上海以爱爱购上海欢度国庆为主题，聚焦宣传造势、活动聚流、消费落地，全力做好节日期间200多场促消费活动。从监测数据来看，国庆期间我市消费市场活跃，总体消费数据向好，保持较快增长。国庆假期9月30号至10月6号，全市线上线下消费金额762.4亿元，同比增长9.9%，其中线下消费金额400.4亿元，同比增长15.1%，线上消费金额362亿元，同比增长4.7%。监测的19个市级商圈消费金额56.2亿元，同比增长14.5%，日均进店客流396.4万人，同比增长1.9%。
0: 全域发放消费券，激发假日消费活力。国庆假期，市区两级投放各类消费券，带动销售额25.07亿元。消费券全域覆盖，16个区均结合区域特点，推出消费券和补贴活动，形成市区联动、全域参与的促消费格局。汽车消费市场活跃，嘉定、静安、徐汇等发放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表现亮眼，蔚来、华为鸿蒙智行、小米、阿维塔等品牌门店客流集聚。黄金消费人气旺，受节日折扣和消费券带动，豫园商城国庆迎来大客流。国庆假期，豫园商圈消费同比增长38.3%，联动玩法持续创新，把消费券嵌入光影节、赛事展演和商圈活动，推动节庆流量向消费增量转化。小额高频消费场景广受欢迎，消费券从传统品类延伸至商超零售、美妆、餐饮、文旅等领域。
1: 国补活动持续开展，营造节日消费氛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嘉定数码及自主品类购新补贴继续采用即时摇号方式。假期期间实现新车销售约4.1亿元，嘉定数码及自主品牌品类销售6.7亿元，品牌活动多点开花。交家电协会组织海尔、美的、格力等30余家家电品牌在换新嘉年华、华夏家博会设国补及以旧换新绿色通道，带动新品热销。苏宁金秋家电活动、京东专场团购、红星美凯龙周年庆、海尔智家全线换新季、美的场景体验活动、格力真好国货节第六季等活动顺利举办。数码新品集中发力，苹果、华为、小米、荣耀、vivo、oppo 等数码品牌密集推出旗舰新品，电信、移动、联通均推出终端购机专属优惠。
0: 文商旅体展加速融合商圈消费场景换新，国庆假期重点商圈人气集聚，消费热度攀升，票根经济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杨浦小红书冒险岛活动首创漫展与迪士尼乐园联动推出专属购票福利，引导游客逛完漫展游上海。百联造序厂、五角场万达广场、和生汇及周边约150家商户参与票根联动，五角场商圈消费同比增长9.9%。浦东前滩音乐节将票根变成区域续场通行证，前滩商圈消费同比增长18.3%。闵行2026上海网球大师赛推出全程集章打卡和门票加住宿、观赛加游览组合产品， 同步开启追光市集，布设趣味网球互动装置。一批全球新品首店首展集中亮相，静安区南京西路上演四手联弹，新南西国际科技文化风尚周，京东101 Home 首店 ALO 内地首家线下体验空间，耐克 SKYMS 中国

0: 首站集中亮相。黄浦区老凤祥珍品全国首店亮相南京东路。BFC 宝可梦30周年主题快闪，精准引流年轻客群。青浦区百联奥莱二期10月1号同比销售额增长14.7%，客流同比增长36.2%。多元消费新场景，丰富假日供给。老字号换新提速，红长兴、红房子西菜馆相继开业迎客。雷允上、龙凤、红祥等多家老字号限时惠民。普陀区天安千树首届南北糖水节，红寿坊从茶山到雪域，中海真如环宇城、素野记聚拢街区烟火气。长宁区愚园路美学特色街区打造森林市集活动，静安区永源路打造非标商业潮流地标，集聚国潮品牌店，吸引境外游客反向代购。环球美食会带动餐饮消费升温，2026上海环球美食会风味无界第四季活动正式启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超百位美食博主打卡发布，点击阅读量超百万。
1: 离境退税，加强宣传推广，入境消费活力彰显。国庆期间，全市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47%，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1.1倍，退税商店和集中退付点进一步拓展。截至9月底，离境退税商店累计达到2748户，集中退付点53个。离境退税服务进一步提升，在全市8个重点商圈及景点、赛事场馆等布局24台自助退税机，提升退税自助办理水平。离境退税代理机构开展离境退税满额赠礼活动，对办理即买即退的外籍旅客赠送国潮礼品。
0: 东方网消息，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获悉，10月1号至7号，上海公安机关全面落实各项安保举措，加强道路交通组织、大客流疏导、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全力以赴为市民群众出行出游保驾护航，确保了国庆假期上海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城市运行安全有序。期间，全市报警类110警情同比下降11.2%。国庆长假期间，上海公安交管部门高效运作长三角路网联勤机制，围绕 G40 沪陕、G50 沪渝等高速重点路段，开展远端疏导、事故快处，保障进出户车流安全通畅。为应对假期出行大客流，警方综合运用视频加实兵加无人机等手段，加强重点路段车流监测与分流引导，确保安全有序。为方便群众出行，在徐汇西岸等网红景点开辟临时停车场90处，车位2.6万个，通过便利停车助力经济繁荣。针对节日期间网球大师赛、海上电影焰火奇幻夜等大型活动，上海公安机关严格落实一点一方案，科学规划现场客流路线图，特别是针对降雨影响，排查易滑倒点位、易拥挤区域、易踩空台阶等风险隐患，强化应急处置，既维护现场安全，确保通行有序。围绕外滩、南京路、迪士尼乐园等网红景区景点，警方依托大客流预警手段实时监测，提前部署警力，开展疏导管控，全力营造平安有序的出游环境。
1: 为服务上海营商环境，警方强化专项整治，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严厉查处黄牛、黑导游，全力维护旅游市场秩序，聚焦小陆家嘴、外滩等重点区域，深化无人机黑飞防控，为市民群众欢度节日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正在闵行马桥镇打响，今年马桥首次打造赛事户外休闲场景 Highlight 马桥，2026网球大师赛配套户外集市，美食夜光球场天幕，拍照打卡点应有尽有，主打停车及逛集市，途中有处歇脚，赛后聚餐会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集市的选址呢是在联中的都悦会对面。

0: 景观草坪，因为您其实可以看到后面就是我们其中网球中心的那个招牌的白玉兰屋顶。我们这边过去到网球中心的这个主入口呢，步行只有800多米，也就是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那么也是方便我们的观赛球迷在观赛之余到我们这边来休闲消费。因为我们周边的这些路面呢，都是赛事方划定的道路临时停车位。然后我们也是统计了一下，周边的几条道路加起来有近1000个停车位。然后我们自联众这边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好客，帮我们是开放了地下的一个停车库，也是可以容纳近100辆的车，所以也是非常方便。
1: 带来了我们的经典款，就是卡巴塔，然后还有我们的畅销款春香肉松、菠萝包、杏仁核桃等等，品种都比较多，是以果木烤制出来的，采用的就是纯动物黄油的，主打的就是小朋友大人都吃得很安心健康。这边的话开车到同心园差不多10几分钟，也可以到那边去垂钓，然后烧烤露营。我们差不多要带30多个，因为我们的面包都是每天现烤的，如果上午的品出完了的话，我们就是面包房就会下午再出一批带过来。
2: 这边来了眼前一亮，你看这个集装箱颜色布置的都挺好的。
0: 现在已经建成了4片，从5号开始已经是有活动在开展了，然后也会有市民进去打球，是有一个夜光的球场，也是给晚间增添了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我们集市的这个主题叫 Highline 马桥 ，Highline 呢，它既是一个网球的一个术语，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是走了一个谐音梗 ，Highline 就谐音还来，我们希望市民朋友们来马桥以后还来马桥。时间呢是覆盖我们赛事的一个全程，从10月5号到10月18号，然后我们开放的时间呢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几乎涵盖了从球迷进场到散场的所有时间。
3: 平时出去玩，你偏爱坐飞机、乘高铁还是自己开车呢？有一种旅行，无需攻略，不必赶路，一日往返，几十块钱赏园林、逛老街，后一盏盏暖灯初上。上海长途客运南站的旅游大巴贴心地将阿姨爷叔们送入江南水乡的袅袅烟火里。总有些风景不必远行也能抵达，跟着新闻方记者一起出发旅行，堵悠悠。
4: 上海长途客运南站候车大厅里比平时多了点热闹，一趟开往苏州的大巴今天又满员了。
5: 巡回路线呢，从我们去年4月份的南通那个跨省买菜团开始的，到今天为止呢，大概已经发送了107班，大概将近4000个人次。
6: 有一种旅行，上午出发，晚上回来，一天时间只要几十块钱，能赏园林、逛古镇，还能尝遍当地美食。哎呀，说能晓得吧？
7: 是我从那个公众号上面看到的，然后推给了我妈。
8: 我来那个手机 APP 里向。
6: 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巡回路线？
8: 不是的，我们是从南通开始就一直参加这个巡回师。
9: 我在这个群里已经1年多，要2年了。
10: 对我们老年人很好，
9: 自由自在，他把你送过去，你就自由自在的滑。
11: 我原来去呢，才是从乘高铁，乘好子再到了当地，再乘公交车，再乘当地那种车子再去，就讲要转。
9: 蛮好，自家开车子也老吃力的。
12: 有的紧张，有时间太紧张。
13: 1点钟集合，当中我们就是要抓紧时间拍照。
14: 线路当中呢，也包含了当地的特色元素，比如说嘉兴的文虎酱鸭、绍兴的黄酒、舟山的海鲜、慈溪的彩杨梅啊。我们那个线路呢，根据出行年龄呢特别设计过。第一个呢，它就是年龄大的人呢，就相对比较轻松一点的线路，节奏更慢一点，价格呢相对实惠一点。
4: 从一个买菜团到100多班车，这条线是被人气和口碑一点点喂出来的。车门一关，发动机轻轻一响，车厢里就热闹起来。窗外的楼渐渐矮了，水田多了，苏州就在前头。
14: 车程呢不能太长，车型的考虑呢也是选择了比较舒适性的大巴，景点呢也是比较轻松的，像古镇啊、赏花啊、采摘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群体就是喜闻乐见的。

0: 第一站拙政园，有人几十年前来过，有人头一回进门，可一踏进园子脸上都挂着笑，
1: 心情很开心啊，
2: 很开心啊。
3: 这个美女你也

0: 感觉很舒服，我原子特别大。
1: 上次来卓成云什么时候啊？
2: 八一年、八二年。
3: 几年运动过了？
4: 几十年没来，年轻辰光来过。
2: 那时候小孩小嘛，
3: 也不是三十岁不到一。
2: 29，穷归穷嘛，还是挺开心的。
5: 变化很大，原来好像马路旁边都好像地方很小，现在好像突然之间很大。
6: 问起打几分，伊拉想了想，笑得比分数还慢。
3: 9.5分。
7: 到一个景点直接就可以给你出片的，
8: 打9分。
1: 这么高啊，这个
8: 这么
4: 我这个没
8: 这么好。
7: 最重要的是有一颗在路上的心吧，就是有一颗好奇心，
9: 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口碑还是相当好的。
10: 我参加他们好几次了，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我都喜欢参加。自由活动的空间比较大嘛，你可以选择的安排的比较舒适一点，不累，一点都不累。
9: 有些阿姨啊说出去以后呢还会把自己拍的素材发到我们的群里互相共享。
11: 东门出来一条这个叫商业街，旁边才是那个黄包出来这是走了，那来去不用走啦。
6: 园子是一面，老街是另一面，苏州的两种样子今天都要走一遍。
5: 各有特色吧，
11: 各有特色。
8: 有的拍夜景在那。
1: 哦，就是为了来拍夜景是吧？哎，那晚上的山塘有见过吗？
5: 没
11: 有
5: 见过，所以今天来看一看，瞧一瞧。
8: 看你老漂亮了，
10: 好像晚上去特别好。
1: 期待吗？
10: 期待的。
1: 山塘街来过吧？
12: 来了很多次了，那还用说吗？这是名街，谁不知道啊？七里山塘到虎丘啊。
1: 上一次来山塘是什么时候？
12: 有十年了吧。
13: 我20多年前去过的。
12: 和书本的描写略有两样，不过很有趣，很有趣。
6: 白天的山塘是逛的，他们说等夜里那盏灯亮起来，才是要专门跑这一趟来看的理由。
14: 年纪大了不能多吃弄10块钱好不啦？
15: 包一包，
14: 那来了在苏州做点小贡献嘛，弄个10块钱嘛。
15: 烤了吃啊，我再放点什么什么什么，家里有点什么那奶油啊啥的。你再看我家吃了蛮烤肉的。
1: 一日游的大巴之前有坐过吧？
15: 坐过，
1: 我坐过的。
15: 我跟他到这个浙江，浙江南通。
16: 我们现在就跟着男的出来玩，男的有啥地方我们就出来了。
15: 哎，今朝到个地方来，我开得了车，老适宜哈。
1: 退休年纪出来玩，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17: 开心，
16: 轻松，
17: 真的是开心。
9: 我们每个月的中旬到下旬啊，会计划下个月的那个班线。每个月中旬呢，会进行一次讨论，然后去踩点啊，包括开发新的线路，它是比较快的。一星期之内，基本上能确定的话，就马上会上线的。那我们每个月呢，会设计一点新的线路，然后让旅客保持有新鲜感。报名渠道呢，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包括我们微信组织的群聊，也可以打我们的客服热线9621168，也可以到我们那个现场的服务台去咨询。现场有些工作人员会帮那个阿姨啊说来下单。下半年呢，还请大家呢期待我们那个新线路的那个，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大家能接受这个线路，喜欢这个线路。
6: 其实不论寻味线路下一站开往哪里，得以拉来港塞不重要，只要还能一起出来说走就走就很好。
1: 新闻坊说走就走，
8: 旅行都悠悠，
3: 旅游都悠悠，
18: 旅行都悠悠，
8: 旅游都悠悠，
3: 旅行都悠悠，
19: 旅游都悠悠，
10: 旅行都悠悠，
7: 旅行都悠悠。
8: 换一种方式漫游长江，你可愿试一试呢？登一艘游轮自上海起航，溯江而上，一路向西，黄鹤楼上凭栏看江水东流不尽，庐山云海翻涌铺展脚下如画，三峡大坝前望江水浩荡东去，两岸青山一寸一寸退入烟波，白玉里甲板上看尽两岸风光，入夜后客舱中伴着月色安然入梦，一觉醒来又是一座城。
1: 开心，
16: 然后反正就是很紧张。
1: 满分10分打几分？
3: 满分10分打12分。
1: 哎呦，这么好！
3: 对。
5: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every stop because we've never been in this part of China. So
3: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从地理上学到，就是长江从高原这样子发展，然后一直到

0: 海防部这样出去的话，一直都谨记在心里啊，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行程就非常的向往。
1: 世纪传奇号呢，我们全长142米，重达1.2万多吨啊，是一艘江上的万吨巨轮，穿越了半个中国，真真正正能够让大家体验到祖国大好河山的一次旅程。
2: 白天在甲板上看两岸风光，晚上在房间里睡觉，一觉醒来就到下一个城市。这趟旅程计划多久了？
3: 去年计划的，
4: 应该说蛮久以前就有各种想法了啦。
2: 哦，计划了一年啦。
3: 因为去年买光了票，
4: 想体验一下。
3: 但是说没坐过江轮去玩，
4: 因为一次这个游轮我都没坐过。
5: 这长江轮从来没穿过。
3: 那游轮是另外一种尝试啊。
6: 水上行程不一样，实在就是有的。
2: 游宁港游轮旅行是最省心的旅行，行李往房间一放，十几天都不用再搬，一日三餐都在船上帮您安排好了。风景慢慢看，船慢慢开，路途终点每一刻都属于你自己。
3: 我喜欢稳，就穿稳。
7: 白天的话，你可以下船去玩，那晚上在船上睡觉的话，因为船是平壤的，所以不会有风浪很大的，就感觉像在家里睡一样。
5: 年龄大的人最怕就是一天到晚的。不然晓得吧，可能刚刚就思想没压力了，就比较轻松。
6: 对年纪大的人是非常方便，更 relax， 更弹性。
8: 因为我们船上老年群体比较多，所以我们首先要保证船舶更平稳的航行。客人有晕船的，我们船上配备了医务室，有专门的晕船药给客人服用。我们每个航次开航之前，对所有遇到的一些风险会做适时的评估。
1: 我们的客人早上醒来拉开窗帘的那一刻，他可以看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江面波光粼粼，欣赏到绝美的长江沿岸风光。相信呢，这对于他的人生当中也是绝佳的、难忘的一种体验。
2: 家在船上，玩在岸上。问起这一路最期待什么，他们光是说起就已经两眼放光。
5: 看三峡呀，从上海一直到重庆，从还走得动对吧？
4: 就是为了那个三峡大坝。
9: 能吃就吃，能玩就玩。他期待深圳，我期待上海。我也会坑。
7: 但是那个感觉哈，不同的尝试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们会选择来做长江三峡，也是想说来尝试一下。在我们的长江里面，不像在外面大海那么摇晃的，来尝试看看的。
5: 因为看到半路上对吧，到什么地方有船过来，大家打招呼，很开心啊。
1: 我们会依次去到扬州、南京、池州、九江、武汉、岳阳、荆州、宜昌，到了我们的三峡地区之后呢，我们去到奉节、丰都哈，最后呢到达我们的目的地重庆，12天11晚。
2: 对于老年游客和阿姨爷叔来说，餐饮这个其实是他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在船上吃的好不好，他们其实非常重视。
1: 我们口味上面会做的稍微来讲比较温和一点啊，更能够适应老年客户群体的一个肠胃。根据我们所到达的沿岸不同的地点啊，根据当地的特色，每天给客人推出一些我们的当地特色菜。客人经常告诉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啊，离船之后感觉自己的这个体重都长了好多，回去都不太好意思见家人朋友。
9: 都他们年轻人安排我们出来的，老头老爹你们出去玩去吧。
5: 你又说了，想走你去走走，不想走就在船上睡睡，所以我没心理压力了，就很开心的。
4: 这个票子都是我女儿帮我们订的，很期待的。看到的船上的介绍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我们也是特别为他们设置了酒吧，针对于所有客人都是有一个免费的酒水单，位于负一楼的恒温泳池等等。
2: 船看完了，阿姨亚瑟最关心的怎么做、多少钱、什么时候出发，小芳一次性帮您整理好了。
1: 后续的这个班次时间呢，大家可以微信搜索世纪游轮小程序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2027年的航期我们是已经是发布给各大的旅行社，包括我们的官方的发布渠道。
2: 世纪传奇号走的是一条成熟的航线，但在今年11月还有一条全新的游轮要从上海出发。长江三号11月9号将从上海吴淞口国际游轮港起航，12天一路开到重庆。
10: 我一直想到重庆去走走，因为在重庆我以前都去工作过。

0: 是检查工作，就是匆匆忙忙的走，没有很好的玩。
1: 因为我踏出去了，一定要游山玩。
0: 我想去要找个搭子一块去，
2: 没问题。
3: 长江三号呢，也是我们实现江海联运的这么一个桥梁。11月9号停靠在宝山，就停靠在那个码头。从上海出发，沿途经过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直达重庆，沿途经过7个省市，把我们整个长江的文化串联起来。我们自今年在冬季开了这个班期之后呢，我们在2027年乃至后面，我们都会常态化的运营班期。
4: 就想体验一下慢生活嘛，享受一下。
0: 年纪大了嘛，想追求看一下国家的这个大好河山嘛，特别是长江嘛，母亲河，对吧？
5: 以前是看到国外的，现在看自己的。
6: 说走就走，李宁多悠悠。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7: 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我介绍并回答以下问题。又到求职季，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将 AI 面试引入招聘流程，这种算法选人的方式引发广泛讨论。所谓 AI 面试流程大体相似，简历初筛后，候选人收到面试链接，对着屏幕限时作答，系统录制视频，再通过语音识别、语义分析等技术打分，生成评估报告供人事参考。本质上 AI 承担的是前置筛选的活，即通过统一的时间、题目和流程，把初筛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压到最低。对企业而言，一个随时待命、不知疲倦的数字面试官看似挺划算，然而作为被筛选者，求职者的实际体验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既没有真切交流，也没有实时反馈，不知道谁在打分，更不知道为何被秒挂。更无语的是，为了跟机器对话，不少人还得额外研究 AI 面经、打磨话术、调试设备，隐性成本节节攀升。
8: 企业需要的是能够适配工作的人才，但是算法的判断是从既有数据里学出来的。比如什么样的回答在过去更容易通过， AI 就给类似的回答打高分。如果训练数据本身带有偏向，就可能让一部分求职者被误判。此外，相对有个性的表达也可能会领会不了。抛开技术本身，把形形色色的人放进同一套模型去量化，其实也是一种窄化。表达流畅不等于思维深刻，应答镇定不代表能力可靠。半小时左右的录像，一串分数，算得出标准答案，却算不出一个人的韧性、诚意与潜力。企业用 AI 减负无可厚非，但是技术丝滑对人的尊重也不能打折扣。招聘是双向选择，工作终究要落到人与人的磨合上。说到底， AI 可以做辅助，但是每个环节的设置都该让求职者感受到尊重，哪怕最终是被拒绝，也值得一句人说的明白话。进一步来看，招聘企业也有必要从内容和形式设计等方面为求职者创造便捷、顺畅、接受度高的环境，这也是企业文化的重要体现。
7: 人才市场归根结底是人的市场，让每一场面试都有回音，让每一位求职者都被真实看见，这既是对劳动者的尊重，也是给企业自己机会。
9: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8: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国庆长假期间，亲子游迎来了高峰，一些酒店里的保洁员呢，却因为一件事儿累到了崩溃，那就是搬床。据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消息，日前有酒店保洁发帖吐槽称啊，客人入住之后自行拼床，但是退房复位铺床的这个耗费大量体力，累到崩溃了，一天下来老腰都要废了。而从新闻的评论区来看，同情保洁员者有之，但也有很多人表达了无奈。假期带娃出行，亲子房一房难求，大床房睡不下一家四口，很多家庭只能在标准间硬凑出一张大床房。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亲子房的供给。
7: 那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啊，很多网友也是谈到了自己面对这个亲子房 需求比较大，但是啊，这个供呢又跟不上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很多网友有自己的经历，比如有的网友秦成环，他呢就说啊，他呢曾经也搬了床，床底很脏，但是啊自己扫干净了，走的时候还把床移回到了原位。保洁呢一般都是一个阿姨，他呢就觉得这个阿姨啊那很难抬起来啊，
8: 是
7: 自己呢是两个人的，那别人也不容易，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讲，减低一下保洁阿姨们的这个体力劳动。
8: 确实啊，毛利陀呢他说啊，其实亲子房就需要一张加宽的大床，奈何动辄这双倍的房价，所以非常的无奈啊。大家这样去做的话也真的是出于无奈的选择。
7: 还有七小哥他就说啊，想要提升这个亲子房的供给，他觉得这是客观需要，也是市场需求。酒店经营者可以改变一下观念，顺一下潮流，适应社会需求，比如将这个床铺改为比较方便的轮滑式，方便大家去拼床。
8: 就是为了拼床方便啊。另外默默他说，一家四口出门啊，这个两个孩子呢还不是很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家庭房了，但是家庭房就真的很难定啊，同时也是比较贵的，所以两张1.5米的床就变成了首选。
7: 确实一家酒店啊，家庭房真的是算是少数的，大多数的还是像标间啊，还有这个大装房等等。
8: 对，
7: 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晴海他说啊，他们是一家五口，那订房很难。能订到亲子房那更好，没有的话就家庭房，那家庭房在这里已经是属于第二个选择了。实在没有就一个1.8米大床，一个1.5米床的这样的一个房间，最次的就是两个1.35米的床，但其实就是一个标间啊。那标间两个床的话肯定是要拼起来。
8: 对，再来看一下愁他说，与时俱进啊，这个酒店呢要推出一些二孩家庭的房间，那么大家在每次出行的时候挑酒店也会挑很久啊，两间房呢又很贵，一间房又很挤，所以这样的房间可能它的一个适配率会非常的高，可能会更适应市场。
7: 还有网友Silent 他说啊，据我所知很多酒店是有加床服务的，但是加床需要加床费。
8: 对，
7: 这就是亲子房家庭房可能价格也会更高啊。
8: 对对对，
7: 道理是一样的。那说到这个亲子房供不应求这样的一个情况，究其原因啊还是供需矛盾。近年来呢，亲子游早就已经不是旅游市场的边缘需求了，尤其是到了国庆暑假，家庭客群往往成为酒店最重要的客源之一。比如有平台就曾经发布了一个数据，今年初至五月份，该平台亲子游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70%。然而和快速增长的亲子出游需求相比，如今不少酒店的房型供给仍然还是主要围绕1到2名成年人设计的，要么是一张大床，要么是两张单人床。真正能够舒适容纳一家三口、四口，甚至刚才网友说的一家五口这样的一个情况，像这样的家庭房、亲子房数量非常有限，
8: 特别有限。
7: 一到旺季呢，就很容易供不应求。那今年的国庆假期也同样如此。前不久就有媒体报道，多家酒店的亲子房在节前就早早被订满了，有些要到长假临近结束才有空房腾出来。那很多家庭啊，也只能自己想办法了。保洁确实累，但是这些搬床的家长恐怕也不轻松。
8: 确实啊，所以这个亲子房一房难求的现象已经释放一个非常明确的市场信号了，咱们酒店的房型和服务也是应该跟着家庭出游状态一起变，那么酒店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亲子房的供给，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适当的去增加一下这些家庭房啊、亲子房的数量，让这个房型结构也是更贴近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当然增加这个亲子房也并非简单的多摆一张床的这样一个情况，事实上亲子房之所以普及速度还不够快，也是和这个行业痛点有关啊。此前呢有媒体报道，对于酒店尤其是连锁品牌而言，这个房型改动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总部设计标准、家具尺寸啊、服务流程、培训系统都要跟着变，而且呢亲子客群它本身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性，比如说一家三口、二孩家庭，那就是四口人，还有刚才所说的这个五口人，对于床位啊、空间的需求都不一样。那么与此同时呢，亲子游又具有非常强的季节性，如果大量固定设置了亲子房，这个酒店还需要考虑淡季入住率和改造。

0: 后的成本。
1: 嗯，那么既然如此啊，酒店呢或许也可以考虑一下更加灵活的解决方案。除了金字房的施工式改造，也可以通过比较轻便的手段来提高房型的可转换性，比如采用更加容易移动、拼合和固定的床具。刚才我们有网友提到了，也可以用一些轮滑式的，
0: 对
1: 啊，让这个房间的床位非常方便的去移动，根据入住客群灵活的调整布局，提供像儿童床、沙发床，还有床护栏等一些设施，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灵活提供。那这样一来呢，到了亲子游的旺季，一间普通标准间可以快速的转换为适合一家三四口入住的家庭房，而淡季呢，就可以恢复到原有的布局，从而也是兼顾了家庭游客的需求和酒店的成本控制。说到底呢，一边是带着孩子出门为孩子睡哪儿发愁的家长，一边是长假连轴转还要反复搬床复位的保洁员，双方都不该成为问题的承受者。关键还是酒店的产品和服务要及时更新，接住不断增长的亲子游热度。而站在更大的角度看，供给更丰富、更关照多元需求的旅游市场，何尝不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题中之意呢？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新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找其他姑娘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6: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5: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6: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4: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6: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4: FM 100.3，用心相伴。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7: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清洁，欢迎您的收听收看。最近啊，大家刷短视频看直播的时候啊，相信能明显感觉到大量长相逼真、语气自然的 AI 数字人出现在了屏幕里，甚至呢有 AI 虚拟医生进行科普、带货药品、保健品，打着亲测有效的幌子去误导消费者。AI 形象真假难辨，话术模板统一，虚假人设泛滥，已经成为当下网络带货的一些新问题。那么 AI 数字人带货哪些是合法的创新，哪些又是违法的红线呢？虚假宣传、侵权复刻、欺骗消费者，责任到底如何来划分？我们普通人又该如何来维权呢？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上海明时律师事务所的叶丹平叶律师，为我们来一一拆解。那大家呢，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4: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8: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7: 好，非常欢迎叶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提到这个 AI 数字人啊，现在您在网上是不是也经常会刷到过？
9: 会刷到。
7: 对，一开始有没有觉得，哎，这到底是真人还是假人？有种真假难辨的感觉。
9: 对，就是不太会区别，但是呢，就是慢慢的，就是看得多了，其实还是能分辨。他的表情比较夸张啊，还是能分辨出来。
7: 对对对，而且尤其是他这个就是鼻子以下的这个部位，他的嘴型都是比较雷同的。
9: 对对对对对，所以刷多了还是知道的。而且呢，同时因为我说实话，我也。通过他的广告，我因为也买过东西，所以我就知道了。

0: 我上过当我就知道了。
1: 上过当。看来是这个通过自身的这种尝试啊，
0: 对，
1: 来看一看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们来看一下吧，网络上其实有除了刚才您讲的这个比较普遍的这种情况，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就是可能会有比较特殊的，比如说他 AI 数字人以医务人员的形象去代言一些保健品。你看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啊， AI 数字人代言的广告其实是挺普遍的，那多个网络平台上都有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这样的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像眼部疾病啊、白发养护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药品和保健品。那这类视频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普遍会夸大宣传问题，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啊。那专家介绍啊， AI 数字人仿冒医务工作者推广相关的产品，它带来的风险其实远不止产品功效，还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真正正规的一些治疗，反而去投身于这样的可能虚假的宣传当中，对吧？然后你说此类的这个虚假宣传啊，对心血管患者危害是尤其大的。如果患者轻信所谓的神药啊，溶解血管垃圾，一吃断根等等这样的一些话术的话，擅自停用了这些正规的药物，肯定就会陷入一些高风险的状态。尤其是像慢性病啊，
0: 对，
1: 你可能偶尔一停，哎，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但是长此以往，可能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了。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如果说是普通的产品，我们先不聊，先聊聊这个医疗产品的事儿，他这么做是不是显然就是不行的呢？叶律师，
0: 对的，他这个首先啊。从广告法角度里面，它其实就根本就不能做的，就是广告法规定关于医疗产品或者医务的都是不能去做进行这疗效的这种成果的这种推广的。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涉及到这种说啊亲测有效啊，都涉及到医疗产品或者相关的这种衍生产品的话，它其实都是不可以去说我们现在说的通过 AI 的这种亲测有效啊，效果好啊，效果100%，这种是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它就违反广告法了，那就涉及到我们可能认为就是虚假宣传，你本来都是不可以的，你这而且还是 AI 都不是真人，所以你根本就不存在你在试用的这种场景，不仅我觉得违反广告法，还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
1: 确实是这样的哈。你看除了这个医疗 AI 数字人带货，目前市场上主流的 AI 大货还有哪些这个品类或者是比较典型的乱象呢？您能想到一些什么？
0: 美妆护肤很常见，零食食品类，科技产品类，但是我认为可能其实大部分这种的可能在消费产品类会居多。你像这种像我之前刚刚说到的，我买到的可能就是食品，我买到的就是食品，就是说它是宣传和它的最终的我们收到的东西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后面你再去看过广告你就知道啊，其实可能你才会关注到发现是个 AI， 可能就是说以假乱真的这种情况你根本就发现不了，再开始你只是说哦好，就是你其实发现不了这种，你知道说哎货不对版的时候你才会去发现哦这个好像一点都就没有真人感，你才会下次你才会去关注到是这种状态。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啊，所以这是全品类，我认为现在就是，而且不仅说食品，我们应该看到的美容护肤科技产品，就是所有的全品类。那其实在这个方面当中呢，我们认为他们 AI 里面主要涉及到很多的，其实都是不仅是说我们看不到，第一个身份的问题，第二个还有内容的问题，其实都是有问题的。第三个就是可能就是你只看得到假的，你看不到它真实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选择用 AI 然后来做广告呢？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这个逻辑呢？
0: 我猜测啊，当然也因为也我自己也碰到过这种，就是数字人，他们说的这种数字人。其实现在比整体的这种推广啊，在网络推广上来讲，这种数字人他的成本很低，就是确实很低，
1: 降低了广告支出成本。
0: 对，他不需要真人出镜嘛，所以你也不涉及到真人的拍摄和剪辑，
1: 这些都省掉了。
0: 对，全省掉了。那实际上一个他能复制，对吧，他其实你提供一个脚本，他能复制千千万万个，换不同的 AI 人出现，可能词都一样都没有关系，那就你用 A 加用 B 加用 C 加其实都能一样，所以就大大的降低了这种成本的支出。那你想，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商家就有利可图，对吧，现在这种竞争也很激烈的情况下，大家都在降低成本，所以就是 AI 这种广告就是推的 快。
1: 嗯，
0: 这是我认为这是根本的原因。
1: 嗯，
0: 同时呢，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目前的为什么会这样出现，可能也跟监管也有关系。就平台上面，我认为可能也没有对这些进行设置。哎，为什么这种能出现呢？
1: 嗯，
0: 对吧？就是你像如果是真人广告，我相信他这种上不了，在平台的时候，就是可能都上不了推流，你都看不到，审核都过不了关。但这种的有可能还没有更新到去对他，因为他不是真人，可能对没有对他进行到这种词的屏蔽，
1: 嗯，
0: 这是我推测，否则我认为不会，平台这么些大平台都是有很严格的审核机制的，
1: 嗯，
0: 是吧？所以我其实是认为这两方面的原因才导致了他目前能够，就是发展的很顺速，就我们那遍地都能看得到，你小朋友也能看得到。
1: 我其实觉得挺好奇的，你看它所有的这个 AI 它是统一的话术，统一的模板。你像我们可能之前去看一些广告的时候，可能还觉得没有太大的这种感受哈、但是有一些直播带货的这个 AI，
0: 对，
1: 你会发现它的话术也是统一的，然后它的整个模板也是统一的，就觉得哎，它这么做到底可以吗？总觉得它是这个好像不太对。你要说它违法吧，我们也想不出来它到底是有没有可能违法。您怎么看，叶律师？
0: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是说它全、就是天然
1: 全部是不行，或者全部可以。
0: 对、对对对，我是认为可能还要在它的这个场景当中，它到底做了什么，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说它其实具有这种违法或者说天然的欺骗，其实不是。但是呢，前面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医疗的，
1: 对，特殊的这种身份，
0: 对，特殊身份。第二个，它涉及到人的，你说亲测有效，它用了吗？它 AI 人能用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这个词儿显然是不符合它的属性的。
0: 对，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看到底是属于什么，你才能用。但是比如说，可能一个 AI 人他在播报，我这个法律播报一个法律规则，那其实没有问题吧？对吧？所以其实就涉及到需要真人适用场景的使用场景的，而且还有广告法里不禁止的，我们认为可能并不当然是违法的。所以或者当然具有这种天然性误导的消费的这种概念啊，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1: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 AI 到底能不能用，不是不能用，
0: 对，
1: 不是绝对禁止的。
0: 对，
1: 就既然科技它发展到这儿了，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科技降低成本，
0: 是
1: 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从广告这个阶段每一个成本都降低了，那到我们消费者手中是不是也可以降低？ 对不对？
0: 是
1: 整个支出也会降低。
0: 对的，
1: 所以它肯定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事儿都可以用 AI 来替代。比如说有专业属性的人，就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医生，对吧？这个相关的这个从业人员，就是专业方面的从业人员，如果说你放一个 AI 上去的话，有些人，比如说像正常的我们普通人啊，可能大家都能了解到，但是不排除有一些人不太接触网络，
0: 对，
1: 不太了解 AI。对不
0: 对？
1: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上网也比较少，那这种情况下，他肯定很难来判断说你到底是这个 AI 啊，还是真的这个医护人员啊，或者是怎样，他分辨不清。那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就相信了，因为他看着这个专业的服装，对吧？专门的这个服装，他就觉得，这个肯定是医生。但其实很多时候都并不是如此。
0: 是，所以现在呢，当然 AI 就是它有一个，我其实在关注刷的时候发现，它其实是 AI 那里面它制造夸张、制造矛盾，它比真人更能够就是没有限度，
1: 它的边界感更差，
0: 对，它根本没有，就是很夸张。那其实就在一些不能分辨真假的情况下，其实是真的很容易被吸引，因为有这个问题产生，你就可能就会想，我当时买的时候，我买零食啊，说这个零食真的很好，怎么样怎么样，是啊，这个零食还是带一点就是有功效的这种零食，所以就是当时就考虑啊，不错不错，就觉得好像很好啊，这样买回来完全不是这回事，所以呢，其实它完全没有这种尺度很夸张，那在这个时候捕捉到这种消费者的心理，
1: 更容易诱导消费，
0: 对，非常容易诱导消费者。所以在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讲，其实它而且就现在还出现了更高级的版本，你看不出来它是 AI， 它也不会显示 AI。
1: 哦，他不写，
0: 不显示。当然，现在我们也已经有规定，说你 AI 的东西必须标注有 AI。但是就是你可能你之前没有还在乱象丛生的时候，你其实看不出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收割了一部分韭菜。
1: 确实是这样的哈。你说，其实我刚开始看到这个 AI 出镜的广告的时候，我。因为知道常看嘛，所以知道它是 AI， 但第一反应就是，哎，现在这个人广告也好做了是吧，成本也降低了，但是不会想那么多，觉得如果它是带一个比如说我们说普通的这个食物啊然后什么的，那你说找人他不也是在表演嘛，对不对？你说找人来拍广告不也是在表演嘛，对不对？那我去换成 AI 又有什么不行呢？这是其实是我一开始的一个想法。但是刚才叶律师您讲过之后，我感觉好像也不是如此哈。首先这个 AI 场景里的这个人物它是 AI 虚拟的，同时这个产品有可能也是 AI 虚拟的。就比如说如果它是有个包装盒的东西呢，我觉得还好，但是如果说它是有这个它是没有包装盒的，比如说一个苹果一个梨，对不对？然后就是随便的什么其他的水果，如果它是 AI 生成的，它肯定是没有瑕疵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它就容易误导消费者了。我想象中的这个产品就是你手里的那个，哪怕你是 AI 数字人，我就觉得就你手里那个产品，但是我收到那个产品呢，其实是和 AI 生成的产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对，
1: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真人，他对于这个食物啊他咬一口的这种感受啊，他是就是由内而外的，就哪怕他会表演，他总是有蛛丝马迹的，但是 AI 他是没有情感的，也是没有真实感受的。所以无论他吃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好吃，他都会表现出非常好吃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其实这个无形当中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引诱。
0: 对，
1: 就是哎，我看到他吃那么好吃，哪怕我知道他是 AI， 我心里知道他是 AI，
0: 我也想买。
1: 对，还是会让我产生想要买的这种冲动。
0: 对，
1: 所以这就是AI 带货或者是 AI 拍广告无形当中潜在的一些给我们消费者带来的诱惑。
0: 对，
1: 对吧？
0: 而且从普通消费者的心理，因为我也是个普通消费者，我其实就会忽略它其实是个 AI 带货的，就是你因为你没有你没有上当受骗过，你其实可能就是不
1: 知你就想不就换了一个数字演员吗？
0: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种 AI 剧啊里面也产生广告，就是它其实就是会就是从普通人的这种感受来讲，它因为我们不懂啊，认为都是真的，所以你就像换了一个，无非是换个人而已，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对啊，
0: 那所以其实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在消费这一块，我觉得是很需要去进行一个监管。否则其实确实就像发生的我们说的这种医疗产品还能 AI 来进行宣传，你真的就是会涉及到这种的背后的问题，利益链，我是认为真的特别的厉害。
1: 确实是。不知道叶律师有没有刷到过这个牙膏的广告？
0: 刷到过美白，特别
1: 美白牙膏。对，然后你会发现它这个广告做的特别好，
0: 对，
1: 就包括洗牙的功效都有了。
0: 对，
1: 然后你就总归是觉得想要尝试一下，因为我们抱着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这种善意，我觉得他不会骗我，或者说他就算没有达到他说的这个功效，那最起码还是会有一些功效的吧？
0: 对，
1: 不能完全没有吧？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可能就是完全没有。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会觉得他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他不仅就是有一个人在带货，而且呢他还把他整个的这个使用过程甚至试验过程都用 AI 化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虽然我知道你这个是 AI 的或者说是动画的，但是我还是会觉得你都这样摆出来了，它怎么可能完全没有用呢？
0: 我们认为其实就是你能上架，我就认为你能经过审核。
1: 对，
0: 这其实根本原因是这个，我们相信更多的是相信它的就不是说 AI 人不人啊，我们相信的可能是背后认为什么平台也好，
1: 对，
0: 你背后的广告商也好，当然有些东西可能现在 AI 的很多都是那种就是不是说知名品牌也没有，但是说像这种比较少，对吧？但是就是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肯定就是货不对版。你 其实你消费者没办法分辨，你只有这买来上当了你才知道货不对吧，你这前提你根本不知道它货不对吧，这个事。
1: 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看我之前也买过相关的产品，我买过之后发现根本不像他宣传的那样，之后他后面再出其他的产品的时候，哪怕不是同样品牌同样功效的我都不买了，我觉得这个好像不靠谱。
0: 是，
1: 对，他还不如原来的这些老品牌可能来的更实际。
0: 是的是的，
1: 你别看他宣传的就是这个花样是层出不穷的，但实际上它还是只能就是有前面就是牙膏传统的这些功效，
0: 是
1: 达不到那个我们想象的那么夸张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就认为这种广告其实真正做的可能它就前期它可能会大家因为是个新的出现的东西，
1: 嗯，
0: 因为说实话这个东西其实可能现在属于说就是遍地开花，但是还是属于新出现的，也没有多长时间对吧， AI 的这种发展、
1: 嗯、
0: 这种推广。但实际上现在就是可能如果真的是一些商家他存在一个就是利用这种 AI 来进行这种宣传推广，如果产品本身不可靠，其实你还是走不长远，我们认为，
1: 嗯，
0: 就最终还是会回到监管这个问题上来。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所以你看这个科技的发展哈、啊、确实它会提供一些便利的，但同时也埋下了一些隐患。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消费者就要额外的去注意了。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留言哈。有网友他说我经常刷到一模一样的 AI 主播换不同的账号卖不同的产品，话术啊长相啊语气完全一样。他说这种批量 AI 直播，哎，是不是他也算是一种违规呢？他说感觉特别不舒服。确实是，这个 AI 主播今天带这个AI 主播明天又带另外一个产品，给人的感受度确实是很不好的。但是他到底违不违规呢？这个好像又很难讲。
0: 其实我们认为啊，他重复并不等于天然的它就违规。
1: 嗯，
0: 我认为它其实就在于它的标识和内容。
1: 哦、
0: 哎呦，人可能就是我们就说了，我换个思维，就是如果是明星代言，他可以代言 A 产品，可以代言 B 产品。
1: 对
0: 吧，所以我们其实就在于 AI 的它的重复性和人就在于它的这种标识是否清楚，
1: 嗯，
0: 而且它的内容是不是真实。
1: 对，
0: 关键是内容真不真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美白，它能做到那种啊、跟烤瓷跟铁烤瓷烤牙、
1: 哦、烤
0: 瓷牙一样是吧，
1: 对，
0: 所以你说白发变黑它能做到吗？对不对？这还是不是回到这个话题，是不是真实？
1: 对对，其实无论是 AI 还是真人在带货，最主要的还是它的内容，对吧？
0: 对，
1: 就是唯一它和真人不一样的，就是它需要标注是 AI 主播。
0: 对
1: 吧，它需要标注。如果它没有标注，首先它在这个方面是违规了的。
0: 对，
1: 但如果说它的这个内容它标注了，而且它内容也没有问题，都是真实的一种宣传的话，那你很难来判定它违规。
0: 它就是中规中矩宣传，它也不存在说有什么功效哦，吃了几天瘦五斤，我刷了几天白了一个肚，对吧？
1: 对，
0: 就是没有这种的。因为你不是比如说啊口感很甜，你就是在食品当中 我还看过那种就是那种食品吃下来说什么口气清新剂啊什么的、一点意味没有啊，你这种 AI 人怎么能有这个效果呢？
1: 有这个体验呢，
0: 对吧？其实这个时候，但是这个往往消费者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个情况，你其实才会去购买它。但是如果是在真人主播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说啊，我吃完就没有，因为你这个说的话就要负责任的，是吧？而且你在 AI 的时候播的时候，可能重复都是一样的，并不代表它的背后的商家是一样的，对吧？
1: 看还有网友他说，我刷到过 AI 模仿知名明星带货的，这种 AI 复刻人脸带货应该是违法的吧？这种肯定是，只要对方没有允许啊，对方允许可能就
0: 对
1: 说他说了。
0: 对，这个里是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他允许情况是什么样，不允许，我们先说不允许的情况下，不允许肯定不用说，你违反了明显侵犯了肖像权，是吧？还有可能涉及到名誉侵权，对吧？这多重的一个侵权的一个性质。那其实在这个时候，而且你利用这种他没有授权情况下，你不管带的话，你都是属于违法的。那可能涉及到本身还有广告违法的问题，是吧？所以这是多重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就是违法的这个就是违法的违反法律规定的一个问题。但如果说是授权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可能有关注到这种 AI 的这种，它有很多现在很多明星它授权，但是可能是限定。如果你是授权，但是它超出了它限定范围，那其实也相当于没有授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能就是都涉及到，就是你授权到底授权范围有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使用。 如果说实际上都超出它范围使用或者是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的话，那肯定是违反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的，这个肯定不用去说的。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我们很多明星可能现在就是明星他其实对自己的这种，因为大家如果不是一个很有强力有力的有规则来约束的话，其实这种他们这种超出限定范围的使用是风险是很大的。
1: 嗯，所以就是复刻明星的脸进行带货，它其实也是有限定范围的。
0: 对，
1: 首先要经过明星的允许。
0: 对，
1: 但经过允许之后，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带？也不是如此，也要
0: 符合他，因为
1: 他们之间的合同
0: 约定，对授权的范围。
1: 对，
0: 我相信他们，你看，比如说像很多的儿童婴幼儿就不能去。代言对吧，你本身就要服从这样一个广告法本身的规定，你不能说因为复刻明星我就把他是个小朋友的明星把他复刻过来 AI 就能使用，
1: 那是不行，
0: 哪是不行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本身就有双重规则。
1: 对，还有另外就是如果明星一旦就是他同意对方授权去帮去带货的话，其实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一样的。
1: 哎，
0: 其实就是广告嘛，
1: 对，
0: 本身就是
1: 明星
0: 带广告。明星
1: 不要觉得我只是把人脸授权给他了，但是这个货不是我带的，话不是我说的，不能这样，
0: 不能。
1: 对，你除非你在那个合同当中有明确约定说这个东西我不带或者这个话我不说，
0: 哎，
1: 但对方说了，那这个时候明星就可以，
0: 是你的问题，
1: 对吧？
0: 对，
1: 就没有问题了。但如果你没有说，那对方用了你的这个人脸之后说的一些话，哪怕是 AI 说的，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所以其实就是涉及到这个，说到后面，其实因为有往往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你真正的广告制造者或者说广告发布商和你的明星授权的可能并不一定会做匹配，所以往往其实是监管的问题，不是说故意的，有可能就是他没太注意你就用了，那你说明星说我可能我不清楚，但是从合同从外部的角度来讲，你明星要承担责任，你之后事后再追责。所以其实就是说，其实现在这种你说明星授权这种其实风险很大的原因方面也是在这里，
1: 对，
0: 因为你其实很难去管控它会做成什么样，
1: 对，
0: 因为
1: 它其实比自己去带货风险更大。
0: 对，
1: 你自己去最起码你说了什么你自己心里知道，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变成 AI 人之后，那你很多情况
0: 你自己
1: 都不了解了，
0: 对，你不可控，
1: 所以相对来说风险还是更大的，还是要谨慎。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律边界的一个问题吧。刚才其实我们说了，就是哪怕复刻明星的脸它是也是有法律边界的哈。那正常合规的 AI 直播创新和违规的虚假带货，它这个之间的边界到底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可能它就是可以的，怎么样可能它就会违法？我们可以通俗的跟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
0: 其实我们前面说到了，第一个，内容真实，身份真实，对吧？你清楚的标注，你有标示义务来源，所以从这个三方面，你就区别于了你这种刚刚说的这种违法的这种AI 的带货的这种。
1: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如果说你是自己杜撰了这么一个 AI 的数字人医生，显然就不行的，它就是违规的，
0: 对
1: 吧？因为它不存在。然后如果说你是认识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你跟他签署了一些相关的协议，用他的形象作为你的这个 AI 数字人，然后对方也知晓，或者对方也知晓你相应的内容，这种情形下他就是可以的。
0: 第一，刚刚说的身份上他允许了，第二个，他的内容上他的功效，首先因为医生的这种广告是有很严格的限制的，
1: 对，
0: 所以他是不能出现，所以我说的内容真实就是包括在你的宣传本身的内容上也要真实，不仅只是身份的内容的真实，身份的真实，所以本身你产品属性的内容
1: 也要真实，
0: 也要真实。你 AI 的就相当于这个医生在讲解一个东西，而且你不存在不能有功效，任何的关于涉及到医疗产品都不能涉及功效，所以你看我一般一看的真实的医生做再说了，它基本都是以科普形式出现，
1: 对，确实是它不是带货的，
0: 对，
1: 是
0: 不
1: 允许的，不
0: 允许，它不能做这样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来讲，就是说我们这还说的就是特定身份的，如果是非特定身份的，其实身份就不涉及到身份的问题，那涉及什么呢？那关注的是内容，
1: 对，
0: 内容和你整个的产品的这种效果里面的是不是真实。就比如说可能我们大家很关注的，我一直有印象的就是那个飘飘奶茶，
1: 香飘飘
0: 是吧？这个我觉得他一定有这个数据来源，对吧？所以他才能够播出，因为否则的话，他又没有说他世界第一，他只是说一年销出多少，一定有数据来源，他能拿得出的，不存在别人说的这种虚假。那 AI 这个时候就一定也是要符合的， 嗯，你不能说我卖了多少，或者说这个很好吃，嗯，是吧？这个能达到什么结果？所以像这种没有身份的情况，内容才是王道。
1: 嗯
0: 嗯，还有一个第二标注，就是你的这个，比如说你是 AI， 你就一定要标识清楚。同时，你一般来说现在 AI， 它可能你看大家没有看到这个是属于什么产品，就是属于什么。一定要标识你的来源，
1: 嗯，
0: 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讲，你就是有助于区别，是一定会区别于这种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假的吧，非常的夸张的这种。
1: 我觉得这个中间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灰色地带，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一些卖食物的，对吧？就是首先他对这个人。他可能就是可以去选择 AI 数字人，就是他不是属于专属于某一个人的这种 AI 数字人。其次呢，就是他可以在上面去标志这个是 AI 创作作品，对吧？
0: 嗯，对，
1: 也是可以去标志的。但是有一些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隐形的这种对人消费这种冲动的这种吸引哈，其实是很难来标注的，对不对？就比如说这个数字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吃东西的一个状态，包括这个食物的这个状态，它可能都是很难做到一比一还原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是会误导消费者，但你说他违规吗？我觉得他好像也不违规，他只要没有说这个东西甜度达到多少度，因为甜度达到多少度这件事儿，它是可以去判断的，它是可以有严格的这个数据指标的。
0: 对，
1: 但如果他说的是这个东西很甜，
0: 嗯，
1: 那我觉得他就
0: 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很难来判断。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他其实在这个地方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灰色地带，就是你说他合规吧，你好像觉得他骗我了；但你说他不合规吧，他好像也没有违反，
0: 也没说什么太夸张的。因为每个人对很甜，虽然我认为很甜，不代表你认为很甜。
1: 对，
0: 我认为。白不认为你认为白是吧？所以就是还是回到本身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对于这类广告啊，就是当然我认为所有的这种广告其实都会有，因为你真人主播包带货，他也会说到这个问题，他也会实际上涉及到这个问题，只是说可能表演上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冲击力没有强。就 AI 现在我认为能吸引消费者的就是他出的东西是确实很，就是他的编排
1: 很精致，
0: 而且呢，他的话术很吸引人哇，画面也很能吸引人，
1: 对，
0: 所以就是第一眼就是这种被吸引的这种消费，你就会也花不了多少钱，我可能买。当然，如果是大件，那可能又不一样哈。所以回到这种普通的这种消费品来讲，他就会有点亏的，就是他的吸引力在于那。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要讲的，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去，就对这种要。有一双智慧的眼睛来看待它。
1: 另外其实我是觉得，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短视频哪怕是真人的，它下面都会说情景演绎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0: 对
1: 吧？
0: 是的，
1: 那我觉得像 AI 的广告其实也是应该去标注这样的情景演绎这样的一个这个抬头，最起码让消费者就是你我觉得它不能够完全提醒所有的消费者，但是毕竟它这个东西包含情景演绎的成分，你是不是应该提示一下消费者，让消费者最起码哎，他这个脑子里过一下这个词儿，然后心里就会想着哎，我是不是要稍微理性一些，就是给别人这样的一个预警其实是。
0: 现在啊应该都会标注，像我们像之前有前面就去年吧，我们可能都没有看到说也标注的，但今年是应该都是有标注的，但是它标注的都是小小的。
1: 对，
0: 其实你啊根本有的时候他，
1: 尤其是你被他吸引的时候，你更加看不到
0: 了。而且那现在商家也都很精明的，它下面是深颜色的，字也是那个的，我标注了，其实不明显，知道吗？所以不明显。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说实话，你在标注这个块呢，我们认为已经标注了，但是往往是其实是被它的内容所吸引。夸大的内容，我们认为都是夸大的。真实情况的话，哪有那么那个啊？面膜一贴就怎么样
1: 就好了？
0: 好了，是不是？一刷就好了，一吃就好了，没有那个回事。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它并不能因为标注了就觉得好像你就完全没有问题一样。我认为就是。就以前我们还说过的一个话题，你转载你就免责了吗？你标注它是转载就免责吗？并不是必然等于免责。所以我们其实回到这个问题，你标注它是 AI 来源的情况下，也不等于说你就是一张金牌， 度，不能是这个，肯定是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1: 还要以内容的真实性为主的，
0: 对
1: 吧？你看这个 AI 数字人，它其实是没有真人主体的，但是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也会发现，它很多这个广告宣传话语中会提到什么亲测、自用、推荐，哎，这类的这个话术，它其实是处于自然人的这种话术，对吧？
0: 对，
1: 亲自测试那肯定是自然人才能够做到的，自己使用只有自然人才能够使用的。哎，那这种情况下，它算不算虚假宣传呢？
0: 那当然。嗯，这是肯定的。
1: 嗯，
0: 他亲测，这回的本身 AI 他可能就是他只是 AI， 但是我们其实回的本身，你这广告是谁上传的？你这广告商家的宣传的产品是谁的？
1: 嗯，
0: 对吧？所以其实回到这个本身，你还是商家的在推广的延伸，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其实他所说的什么亲测，你一个虚拟人怎么能有亲测呢？
1: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这还涉及到虚假宣传，
1: 嗯，
0: 肯定的，有可能还涉及到欺诈，不排除。对吧？
1: 嗯，
0: 因为你的比如说前面说的这种夸张
1: 非常明显了，
0: 对对对，你可能以假乱真，你所说的最终货不对版的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不仅涉及虚假，甚至可涉及到欺诈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其实认为它其实就是违规，就应该要追责。
1: 嗯，确实是这样。我们再看一些听友的提问吧。有位网友他说，我家人在 AI 直播间买过一些劣质的护肤品、三无产品，出了问题之后，直播间找不到人，主播是 AI， 商家又不想管。他说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找谁来进行理赔呢？他说商家找都不理，就这种状况。
0: 找平台。就比如说你在哪个平台买的，
1: 哦，
0: 我认为优先你要你找不到，这其实是现在这种 AI 广告的这种乱象，
1: 嗯，
0: 确实是因为你不像一些大的平台，有可能他们很多啊，就是一些大的平台它可能涉及到的它对的会谨慎，它并不是说全然禁止，那在这个时候呢它实际上就是就比较少，那往往现在就是视频的推的很多的情况下，你可能你不知道在哪个旮旯角落的 APP，所以现在推这种私域特别明显，私域里面的视频推的很厉害，那其实你再去寻找解决的时候，你平台又不大的时候，其实会给自己再去碰到问题去解决，你说你找平台可能没有这种找这种我们原来像用的这种大的平台会比较好。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认为第一个啊，你可能大家在购买的时候，第一一定要关注到你是在什么上面买的，不是说随便一个 APP 你就能去下单，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二个你说真的碰到这种问题了，如果真的是不行，你再不可能就要回到了本身，回到这个我相信你的产品本身上一定是有第一发货人吧，
1: 嗯，
0: 对吧？再不行你可能一定有没有这个你这个标签，有没有包装，包装上有没有生产者，
1: 嗯，
0: 对吧？我相信你所有的产品这个时候一定是回归到我们真实的世界里面来，它一定是有这种责任主体在的，
1: 嗯，
0: 只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而已。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刚才有位网友还在问，他说你看这个明星如果一旦被复刻之后他可以维权，那我作为普通人，哎，我可不可以维权呢？如果一旦被这个 AI 盗用了的话，我可以索赔吗？
0: 当然可以。
1: 嗯，
0: 因为其实一样，明星是人，你也是，是不是？只是说可能我们
1: 都有肖像权，
0: 对，我们都有肖像权，只是说我们可能这个价值我们的影响面没有那么大，
1: 对
0: 吧？
1: 对，确实。
0: 当然最终你用了我多少，其实我哪怕我的影响没有那么大，那你也造成我的这种名誉损失，是不是？
1: 所以我很好奇叶律师，像一般肖像权的这个侵权的话，它的这个赔付标准是怎样的？
0: 没有一个标准。
1: 嗯，
0: 我们现在说这个问题上其实没有标准，但是你看啊，因为就看影响力，
1: 嗯，
0: 法院会判断它的影响力，比如说这个明星和普通人的肖像
1: 是，嗯嗯，还
0: 是
1: 有区别的。
0: 你像明星他的像，因为他影响力，他可能对他有，他能拿得出来代言合同，
1: 嗯，
0: 你用了，你就是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赔偿。
1: 哦，
0: 你像普通人，
1: 我们就没有这个标准，
0: 我们没有这个标准，是吧？
1: 嗯，
0: 所以可能你就没办法拿出这种你认为你人家
1: 到底值多少钱，
0: 对，那可能法院就要酌定来判定你这个影响面，
1: 嗯，
0: 或者说造成的损失，或者他的销售出去的产品的这种价值。
1: 嗯，来综合进行判断了。对，所以是你说普通人啊，你说维权可不可以？
0: 可以，
1: 但是你要想靠这个牟利肯定是不行的。
0: 是的，是的。
1: 对，但是我觉得同时也要告诉这些这个AI 的这个使用者啊，这些 AI 的使用者，
0: 嗯，
1: 就是你不要觉得他是一个普通人，我用他的这个肖像是不是可以随便用，违法成本是不是低？那我相信很多人他的这个使用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盈利，
0: 对
1: 不对？比如 如说我做个广告什么的、我是不是随便用个普通人的人脸，因为现在其实普通人人脸太好采集了，你看这个短视频平台也好，社交平台也好，其实很容易就能采到你身边人的或者甚至是其他的陌生人的这个人脸，很容易就采集到了，所以用起来似乎也很方便、对吧？
0: 对。
1: 但你方便的前提下不代表你不违法呀，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目的是为了盈利，那最后你的这个违法所得其实都是赔付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都是放在里面的，
0: 对，
1: 去综合衡量的，
0: 是的，所以说，而且像这种的，而且都是网上销售，
1: 对，
0: 一查一个准，
1: 对，
0: 是吧？这个还是允许查的，就是法院它是有权限去查的，如果说你是线下，你可能你没办法去统计它的这种销量，所以说各你有利有弊啊，
1: 确实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有的人可能会说了，哎，那我就用了一下它的形象，我其实不盈利，哎，但是你对它如果有这个恶意的抹黑或者是侮辱性的这种篡改的话，其实也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那这个时候就不仅是肖像权了，
0: 对，名誉侵权了，还涉及、那可能更重复的一个更复杂，或者说赔偿要更多，
1: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还是要额外注意的哈。好，我们再来看网友的留言，有网友他说，很多店铺全天 AI 自动直播，这样无人 AI 直播带货平台有特殊的审核义务吗？
0: 其实我们关于平台这个有没有特殊审核义务，我认为其实规则的问题，其实这个我们不太去那个，就说说实话，它全天候平台带货，我们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为什么说现在这种还成本的问题，这其实就是成本，你说真人带货它要休息，哎呦，对吧，你不存在这种全天候带货，但是 AI 它是可以的，而且如果说我们先说它的内容是真实的情况下，它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不当然认为它是它有问题啊，你但是你自己标注的是 AI 对吧，大家就知道啊、怎么天天在看，哦，就说是假的，那可能不需要休息、这现在就是数字人为什么要低，就是能全面推广就是成本的问题，对吧，所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我认为从我个人的观点，我不认为要去强制说，哦，你不能说 AI 人要去，他又不需要去遵守劳动法的，对吧，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倒不是的，关键还是审核到他带货的东西，最终的还是回到产品本身，广告内容本身上面。
1: 那其实广告内容的审核作为平台来说，无论是真人带货还是 AI 数字人带货，它都有这个审核义务的，
0: 对，
1: 不存在说是不是 AI 带货我就要额外的就加一些审核量、然后真人带货我是不是就可以放任不管了，
0: 那当然不是，
1: 他们其实在这个方面是
0: 平等，是同等，我认为是同等，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哈。你看还有网友在问了，他说现在啊，就说我看有这个明星带货的，然后还有这种就是 AI 明星做短剧的，他说什么样的都有，他说但是呢有一些叫轻微相似，有一些呢叫高度复刻，还有一些就是直接换脸，他说像这三种情况是不是处罚的这个标准也不一样呢？
0: 其实说实话啊，如果说是高度相似，就大家就能够，
1: 我觉得这个界限好像也
0: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说的，如果说高度相似，那说是直拍电影，可能就一眼能看得出来是他，那个这个不用说了，是说实话，那不用说，你肯定涉及到，如果没有授权情况下，你就侵犯肖像权、名誉权，有可能姓名权，这个各方面都有可能。但是我相信，一般的商家不会傻到什么都去跟他高度相似，一般都是让人家联想，能够让人家想到。所以呢，就是前面说的复刻，就可能就是完全就是照搬。但是还有刚刚芊芊你有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搬某个部分，就现在我们看到 AI 短剧，它很多的它是
1: 你觉得很眼熟，
0: 很眼熟，
1: 想不起来是谁，然后可能某一个角度突然，哎，这不是很像他吗？
0: 对，
1: 但是换了一个角度又不像了。
0: 对，它其实就是综合柔和改变，因为他也害怕会有问题啊。你说白了就是，他其实现在是把各个人的优势拼在
1: 眼睛那个半鼻子，
0: 对，就是你说实话，在这个时候呢，你还真证明不了，你说他这个人引用的就是他，所以说在取证上，这方面取证上就很难。那这个事儿你说他违法吧，
1: 所以这个好像他是不是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黑白灰的一个界限，他只是说你侵权就是侵权了，
0: 对，
1: 对吧，你没侵权就是没侵权，
0: 对，
1: 你不存在说似像非像，
0: 对，
1: 然后我是不是说你稍微像一点我就罚的少一点，不是这个样子，
0: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还是有这个有严格判定的，你不侵权，你看你联想不到，你只是觉得像，但是每个人看说，哎，我还像他像那个明星的，你说还像那个明星是吧，
1: 对，
0: 每个人的判断标准，所以这个倒没有什么问题。
1: 就是你不要让所有人或者说是大多数人一眼就看这就是哪个明星，如果是这样达到这样标准，那显然就是侵权。
0: 对，这个普通人素人，你看这个时候就以普通人的标准，因为法官也是普通人，他一看，哎，我一看也是，那你看法你
1: 大家一看都是，
0: 对呀、啊，你整个审判的组织一看都是也是普通人，对吧？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达到这个境地的话，那显然他就是属于这个侵犯人家肖像权了，
0: 对
1: 对吧？嗯，所以就是无论你觉得他是高度复刻还是直接换脸，他其实这个违法程度是一样的，对不对？
0: 嗯、
1: 那轻微相似，那可能就不存在这个违法的可能性了。
0: 就是因为你说轻微相似，其实是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不一样，所以可能很难认定他是在违法。所以就是现在来说，有一段时间可能没有看到明星，看到明星带货。我那个我不知道你们那个百度里面那个温峥嵘，后面我们看过了。
1: 嗯，
0: 人家温峥嵘说了，从来没有授权过，
1: 嗯、
0: 全是假的。
1: 对，
0: 因为他带货效果很好，
1: 嗯、
0: 所以呢，就是都很多是他的。然后有段时间我刷到，天天怎么刷到他的广告？
1: 嗯、
0: 后面我们才看到了他自己发声明，他从来没有。
1: 其实我觉得很好奇啊，叶律师，就是这些做 AI 的这些人，难道他真的不知道这样是违法的吗？因为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肖像权，我觉得这个普法应该基本上普到每一个角落了吧？就是大家都会了解的吧？为什么他还去敢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我真的是很好

0: 起，难道他觉得没有违法成本，或者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就是主观的去想对方一定不会去主张这个权益吗？
1: 我说实话，我也不理解，因为其实真正的在罚的时候也罚得很重啊，在判的时候也很重，但是有可能他们自己利润更高，我们只能这么
0: 铤而走险。
1: 对对对，因为你有可能就是我也没不清楚他的模式，但是我相信肯定是有利可图，否则他为什么禁止了还要干？那不可能，就像说的，这天然的。肯定的，我认为现在是小学生都知道，你没有经过同意，你凭什么用我的脸，
0: 对
1: 啊，用我的形象？
0: 对
1: 啊，小学生都知道的，我相信他做一个商家不知道吗？
0: 他不可能不知道的，所以就是还是罚的太轻，就是可能罚的重一点，当他的这个被罚的钱已经远高于他利润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去做这件事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你看这个 AI 带货，其实现在也有很多时候会出一些纠纷的。你比如说，它有广告主，对吧？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背后的商家，然后还有制作方，还有投放方，还有平台。那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带货的纠纷的话，那这个责任比例又是如何来划分的呢？平台我觉得和人家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大吧。
1: 其实我们啊，像我们回到我们真实的这种判例规则来说，我们说。责任，你说都有责任，但是你说责任大小，我认为应该依靠过错程度来确定。就像刚刚说的第一个反应，我们平台，首先它只是一个平台，它可能你只是我只是说我们平台规则没有审核到它，让它上传了，对吧？
0: 对，
1: 它其实只是一个平台，
0: 或者就是如果说平台在你举报投诉的时候，它主动
1: 下架了，
0: 那就平台就做到了。
1: 对。所以
0: 你不能要求他所有东西都主动发现的，因为有些时候确实是需要靠群众的力量，
1: 对吧？因为确实是，
0: 嗯，
1: 就是你看有些时候其实是技术更新了，技术在前，技术本身的问题，但是你制度还没有说，平台可能它也是按照制度规则来生成它的审核的规则，对吧？所以其实你不能要求它我就第一要发现，但我认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平台不一定有过错，但是如果你看，但是上传的是吧，上传，我所谓的上传是商家上传，因为平台其实往往现在都不是平台上传，都是商家自己在上传，平台只是审核通过，所有的平台应该都是这样的规则。那上传、制造、拍摄，对吧？那所谓的拍摄现在就是 AI 它不需要拍摄，那我说的本身就是它整个的制作团队。那你 AI， 因为我们现在的就很多的是商家，制作团队是制作团队，它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其实认为这两头应该是很他们的一个过错责任是很大的，所以你追不到他的这个 AI 本身的责任，但是我相信通过平台一定知道发布者是谁，制作者是谁，我通过发布者我就能知道制作者，其实这个一查是能查到，
0: 广告主和投放方应该是同一拨人，对吧？投放的人，哎，这还会有区别吗？
1: 当然，他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一波的，
0: 哦，
1: 是两方人。就跟我们现在，
0: 哦，我知道了，就是我作为一个广告主，其实我是这个产品的，卖产品的人，
1: 对
0: 吧？产品是我的，但是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卖。其实这个投放方，他就是商家，就是中间的这个中间商，等于是我把这个东西帮你卖出去，我是干这个事儿的人。
1: 对，还有一个刚刚您说的，就是有可能是中间商是卖，还有一个是广告产品。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回到的本身就是这个 AI 这个
0: 还有个
1: 广告制作的，它有可能不是商家，
0: 它有可能不是投放的这个人，
1: 对，不是投放的人，
0: 它又是一个第三方，
1: 对，又是个第三方，所以其实涉及到还可能多方的人员，所以就是我认为这三方肯定责任是逃不掉
0: 的，看谁
1: 的
0: 过错更大一些。
1: 对，那一般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你其实很简单，你肯定就是产品本身，你消费者要找到的肯定是卖产品的，
0: 对，
1: 你至于说是不是能找到这个后面的这个比如制作方还有中间商啊什么的，那可能这是你另外通过这个广就是投就是什么广告生产应该来说投放方吧，我们简单来说，他能不能提供，那不提供他承担责任，反正我很简单，你要赔我100万，三个人赔还一个人赔，
0: 对，
1: 是吧？
0: 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三个人好像都是难辞其咎的，
1: 从过错一定没有问题，
0: 对，
1: 一定
0: 是
1: 有过错。
0: 就是你想想看，就
1: 是
0: 我哪怕我作为一个这个视频的制作方，对吧？AI 的制作方，那我说的所有的话，你说你作为这个 物品的所有方，就是这个商家，你难道你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或者哎，你说我这个东西只有这个功效啊，你不要说另外一个功效，但是对方说了，你说我不知道
1: 啊，不可能，
0: 那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就是一旦出现了纠纷之后，这三个人都可以作为被告，
1: 对，
0: 就是，所以我们消费者维权途径还是有的。
1: 对，
0: 如果就像我们刚才那位网友说的，他说我找不到了，这怎么办？他都是 AI 的，对吧？我在上面留言都没人理我，那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其实可以。找商家不行就找平台，
1: 通过平台来，就因为你我说实话，如果真的是通过平台来解决，如果平台不解决，那很简单，我不知道商家，我先把你平台一定知道这个广告是谁上传的嘛，他是有这个，我相信
0: 他可以找到这个人，
1: 他能找到这个人，所以是一定能找到的。
0: 对，还是有就是可以主张权益的这个途径的，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消费者遇到 AI 虚假带货取证、投诉、维权的最快流程，来分享一下。
1: 我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说过很多，不仅仅说其实就先固定证据。
0: 对，
1: 像这个先固定证据，所有的都是一样。先固定证据，固定证据你取证是吧？然后取证你其实你再找到刚刚说到的责任主体。就有时候固定证据，
0: 你先跟他谈。
1: 对，你先通过，你要简单来说，你先通过平台嘛。我们先说吧，你固定证据之后，你先找平台。我有证据了，对不对？看我觉得现在。这一点啊，你看我儿子刚刚之前买了一个网上买了一个东西，他自己下单自己买，哎，我就回来，我问你把快递为什么带到房间来？他说我要把它拍下来，万一里面是坏的，是吧？拍下来我有证据。我想这个怎么我从来都不会干这事。
0: 你说我们经常提醒别人去做这个事儿，但是到了自己身上，自己觉得很麻烦。对，
1: 我从来不会说我开箱视频啊什么要保留啊拍视频，从来不会干这事的。但是
0: 孩子他有时候还很严谨的。
1: 对，其实我就说你看他就有这种取证的意识啊，这个
0: 确实是，
1: 所以就是在这说的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认为你真的有证据了，你其实发个视频发个照片，对吧？不仅仅是口头说我东西坏了，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其实更有利，从而你有证据了，所以就呢，通过平台再不行嘛，你也通过平台，平台不解决情况下，你可能再去找我们那种官方机构，比如说1213115啊这种投诉机构，先去走一圈，算我能通过这些途径解决的，那你也能解决，也不需要去你说诉讼，对吧？
0: 确实是哈，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个维权流程的，一定要先取证，千万不要去找了对方之后
1: 再来
0: 想着我去取证，尤其网络上的有一些图片很容易删掉了之后
1: 没有了，
0: 你就找不到了。
1: 是 的
0: 你再去找他就真的比登天还难。
1: 是，
0: 所以先取证，然后再去跟对方协商，协商不成再去找平台，这已经是最快的流程了哈。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哈，这个针对层出不穷的 AI 新套路啊，我们普通的市民，尤其是我们老年群体哈，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1: 这么想吧，我们可能简单来说就是提醒老人家或者提醒小朋友，还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我认为可能第一，任何一个就是看标注，其实我是一样的，不论看哪个是看标注、查资质、看主体。我认为可能就是看标注、查资质，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最后一个一定是我想一想，想一想。因为我你看
0: 谨慎
1: 啊，对，我这次暑假的时候，因为暑假嘛，就我就刷，我之前我其实是不刷视频的人，不刷视频看这种直播什么的，但是你知道吗，一看就不停的在买，所以我家买了东西，买了比如说那个踩脚的运动，买了没有用两天，还有买的这些运动器材也没有用两天，就刷的时候其实你就很冲动啊，我要用我要用，因为他其实告诉你会有什么，其实回到本身会有什么效果，其实所以就是你买回来
0: 你能不能坚持住，这个就很难讲。
1: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理性消费，就无论如何我们想一想
0: 到底是不是真的
1: 需要，
0: 对，非必要是不是必要的。
1: 所以回到前面你说不管前面，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回到是不是真实需要。有很多人买回来就是放在堆的。
0: 对，就是别管它是真的假的，真好还是假好，但是首先你要考虑的一件事就是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它。
1: 对，
0: 如果你真的需要，那你再考察它是不是适合你，或者说是不是是真实的产品。
1: 对,
0: 对吧，
1: 是不是资质是不是齐全，刚刚说的这种资质，你那种什么白发深黑啊，什么医疗产品呢、什么乌黑产品啊，什么牙齿啊，什么是不是，你再看资质，你这资质往往还不是只是看，你可以去查一查。人家说因为网上很多，其实网上真的有的时候还有很多 好的，你可以搜索把这个产品放到去百度一下，哎，是不是人家会说哎骗子啊什么，很多的，我现在就会学会了，人家说
0: 先去找
1: 先去找，看看有没有负面声音的。
0: 嗯，
1: 很多的时候
0: 对可以了解一下。但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有些事儿确实是有点困难的。
1: 嗯，
0: 尤其是老年朋友也不喜欢退货
1: 啊，
0: 有没有发现？就很多时候都觉得，哎，
1: 算
0: 了吧，怎么退呀？太麻烦了。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身边的年轻人，就是子女，对吧？就是老年人买了什么样的这个产品，如果他真的。

0: 不好的话，一定要协助他把这个货退掉。
1: 嗯，
0: 最起码你从个人来讲，我避免了这一次的损失。那从这个整个网络环境来讲，哎，这个商家发现，哎，他大家都退货了，那他的这个成本可能就不划算了。
1: 对，
0: 他慢慢的也会精进于自己的这个产品上面，甚至如果他精进不了，可能也就倒闭了，对吧？
1: 对，
0: 让更少的人去被骗吧，只能就这么讲。所以就是无论是买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调整，还是买之后维权意识的提升，其实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年轻人，对对对，
1: 都一样，
0: 其实都是如此哈，都是还是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的哈。
1: 对，
0: 那最后叶律师，通过我们今天的一个探讨啊，包括一些解读，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1: 嗯，我想说，技术本身其实是没有过错的，
0: 确实是，
1: 因为我们今天说到这个 AI 数字人，其实真的很好。AI 的这种产生其实也颠覆了很多的很多我们也不去说哈，但是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没有过错，而是只是在使用技术的这种过程当
0: 中
1: 我们认为应该有所底线，而且呢我们也就是监管肯定也，我相信监管肯定会跟上的，对吧？所以监管也到位，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有一些事情的产生，代价的付出，但是我们认为所有的付出都是可能是技术革新，但是我们本身我们认为底线要守住，不管是商家的底线还是我们消费者，我们其实在过程当中就前面说的，就是你消费本身你其实要有这个消费者的底线，就是你不能轻信，
0: 经常性的冲动消费，
1: 对，就是你回到这个问题来上，其实还是你自己要去判别一下，不然你进实体店你要东逛西逛三摸一摸二看呢，你还要试呢，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很关键的，
0: 确实是。最后也送给我们每位消费者哈，要擦亮双眼，理性消费，同时也要学会维权。
1: 是的，
0: 好的，再次感谢叶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得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0:86，
1: 满月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

0: 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嘉定少先队员以少年视角串联起上海市内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名人故居等红色阵地，用清脆童声讲述峥嵘岁月，以青春感悟传递初心力量，生动展现了嘉定少先队员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家门口的初心之旅。首先来聆听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中学林雨欣带来的《春天的红脚印》，走进南翔的红色记忆研学路线。队员林雨欣带我们一同追寻南翔的春日红色足迹，从陈军起纪念馆出发，感怀那位以青春点燃革命火把的巾帼先烈。步入南翔历史文化陈列馆，在抗战文物前触摸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最后驻足古医园缺角亭，让那座残缺的亭顶无声讲述家国沦丧之痛。三处坐标，三种赤诚，共同绘就了古镇最滚烫的精神底色。
5: 各位辅导员，各位队员，大家好，我是来自上大云中的红领巾讲解员林雨欣。如果春天有颜色，你会觉得是什么？是柳芽的嫩绿，还是桃花的粉红？在我看来，南翔的春天有一抹最动人、最滚烫的颜色——红色。今天就请大家跟着我，一起走进千年古镇南翔，去追寻那些藏在春光里的红色脚印。第一站，陈军起纪念馆。我们来到和平街上的陈军起纪念馆，推开那扇古朴的木门，吱呀一声，仿佛推开了百年前的时光。100多年前，有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女孩，她本可以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可她偏不。她是谁？她就是嘉定第一位共产党员陈军起。她反抗包办婚姻，独自跑到南京去教书，白天上课，晚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悄悄传播革命思想。那是一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出门可能就回不来了，可陈军起不怕，他说，中国需要改变，我愿意做那个点燃火把的人。1927年，陈军起不幸被捕，敌人对他用尽酷刑，他却始终咬紧牙关，最终他微笑着走向刑场，把不到30岁的生命

0: 献给了深爱的祖国。第二站，南翔历史文化陈列馆，不远处就是南翔历史文化陈列馆。一进门，时间好像被拉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队员们知道吗？南翔曾经是两次淞沪抗战的核心主战场。请看这张泛黄的航拍照片，这片如今桃红柳绿的土地，当年被炸得面目全非，房屋倒了，河水红了。再来看这只被烧焦的布鞋，鞋底已经碳化，鞋面只剩巴掌大小。正是千千万万双这样的布鞋，踏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路。站在这些文物面前，我忽然觉得课本里的抗战两个字变得好重，好重。走出陈列馆，我在想，战火熄灭了，可南翔人民忘记那段伤痛了吗？没有，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把国耻刻进了石头里。第三站，古漪园缺角亭。走进风景如画的古漪园，竹林沙沙作响，可今天我们不是来赏春的。在园林深处有一座不起眼的亭子，请大家仔细看，它的亭顶东北角缺了一块，为什么？1931年918事变，东北三省沦陷，3000万同胞成了亡国奴。消息传到南翔，几位爱国志士拍案而起，我们不能上前线，但要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一天。于是他们修建了这座缺角亭。东北角的缺口不是工匠不小心，而是故意留着的，它就像被撕碎的东北版图，刻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80多年过去了，缺角亭还静静站在那里。春天桃花落在他肩上，他不说话，却时刻提醒我们，只有记住这段历史，红孩子们才会拼命长大。队员们，我们的旅程要结束了，再回头看看陈军旗用生命点燃火把，淞沪战场上千万双布鞋踏出胜利的路，缺角亭用80年沉默呐喊，这三抹红色汇成了南翔最动人的底色。队员们，下一次当你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当你走在春天的阳光下，请记得，有人用生命换来了你心中的春天，而你要成为下一个守护春天的人。谢谢大家。
1: 播种一个信念，收获一个行动；
2: 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惯；
3: 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性格；
1: 播种一个性格，收获一个命运。
2: 同学们，好好播种，好好把握吧。
4: 下面一起来聆听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嘉定实验学校分部钟卓雅带来的《家门口的初心之旅》，嘉定英烈行，少年守初心研学路线。家门口的初心之旅，嘉定英烈行，少年守初心，串联嘉定两大红色地标。第一站，陈军旗纪念馆，位于南翔镇百年老宅，展现嘉定首位中共党员、妇女运动先驱陈军旗冲破封建、投身革命、英勇就义的一生。第二站，廖家仍烈士生平事迹馆，坐落马路镇，记录19岁烈士廖家仍领导武抗暴动壮烈牺牲的事迹。两馆传承红色基因，是少先队员研学的重要阵地。
5: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少先队员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欢迎和我一起踏上家门口的初心之旅，解锁上海嘉定这条近在身边的红色研学路线。我设计的这条路线串联两处家乡红色地标，陈军旗纪念馆、廖家仍烈士生平事迹馆，步行可达，实地可访，真正做到可走可看可讲可悟。首先我们来到第一站，陈军旗纪念馆。

0: 陈君绮烈士是嘉定走出的第一位中共女党员，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巾帼革命者。她出身翰林世家的太师府，却勇敢挣脱封建旧礼教的枷锁，求学自立，追求光明。青年时期，她奔走四方，组织妇女运动，传播进步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危难中坚守地下革命工作。1927年，面对敌人的疯狂抓捕与严刑折磨，他受尽苦楚，宁死不屈，用瘦眉虽老，由鲜艳耐寒的傲骨，守住了共产党员的信仰与气节，最终壮烈牺牲，年仅42岁。如今站在这里，我们仿佛能看见百年前这位女性冲破黑暗为国奔走的坚定身影。接下来我们走进第二站，廖家仍烈士生平事迹馆。这里安放着一位少年英雄的滚烫青春，廖家仍烈士家境优渥，却在年少时就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他早早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家乡嘉定，发展革命力量，组织农民运动，带领大家反抗压迫。1928年，他参与领导嘉定武抗武装暴动，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年仅19岁的他没有丝毫退缩，最终英勇就义，把最美好的青春永远留在了家乡的土地上。他用热血告诉我们，少年有志，不负家国，青春的初心永远滚烫赤诚。同学们，走完这条家门口的初心路线，我们深深懂得，我们脚下这片繁华温暖的土地，是无数像陈君绮、廖家仍一样的革命先辈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换来了今日的幸福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身处和平年代，更知岁月来之不易。寻访红色地标，不仅是回望历史，更是接过红色接力棒。我们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好好学习，自强自立，从小厚植家国情怀，长大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让革命先辈的初心之光永远延续，永远闪亮。
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 唉，
1: 你难道心情不好？
2: 嗯，
1: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语漂流瓶。
3: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学生，班上有些同学总是莫名其妙地招惹我，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比如有时我会突然发现自己的东西不翼而飞了，水杯、笔袋、书、作业等等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怎么也找不到了。问了一圈才知道，是有人趁我不注意时偷偷把它们藏起来了。还有时候我经过他们的座位，他们会故意把脚伸出来绊我，看我没站稳差点摔一跤，就在边上哈哈大笑。我也试图向他们表达自己的不满，但结果就是他们反而变本加厉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
5: 湖州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 当我们发现自己总是遭遇一些无缘无故的招惹，处处被针对时，一定要及时拉响自我保护的警铃，提出抗议并主动寻求帮助，把对方的欺凌行为遏制在萌芽阶段。首先，我们要优先保护好自己。就像你来信中提到的，路过这些同学座位，他们伸脚绊你，或是做其他可能让你受伤的事情时，请尽快远离他们，往人多、视线集中的地方走，比如讲台或老师边上等等。请记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可以，课间、放学或是去厕所的路上，最好能和同学结伴而行，尽量避免一个人单独行动。其次，要勇敢地大声说出来，在一个装满水的矿泉水瓶上用针戳了一个孔，水并不会流出来，其他人也发觉不了针孔的存在，而一旦拧开了瓶盖，水流出来了，所有人就都能发现小孔的存在了。同样的，受到伤害时，如果我们不开口告诉老师或家长，大家就都不知道我们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也就没法帮助到我们。不必担心父母不重视这件事，或是有一些过激的反应。无论什么时候，都请记得父母永远是天底下最关心我们、最希望我们幸福、也最愿意帮助我们的人。我们还可以向老师、学校反映情况，清楚地告诉他们欺凌你的人是谁，具体做了什么，在哪里、什么时候，这样的行为持续多久了，对你造成了什么困扰。我知道说出自己的遭遇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不要怕，被这样对待并不是你的错。最后，我们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被欺负后，我们会感到难过、害怕，甚至容易陷入自我怀疑的陷阱。要走出这些阴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需要时间去冷静和调整。可以试着把自己所有的感受说出来或者写下来，不要思考对错，只需要真实表达即可。表达的过程会减弱内心的不安。我们也可以找一件感兴趣的事情去学去做，积累成功的体验，这样的成就感会让我们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糟糕，从而一点点重新建立我很好的信心。孤舟同学，请永远记得，你并非一艘孤单的小船，你身后有老师、家长、朋友，还有我们这些关心你的人。只要你说出来，就会有人为你撑起一片安全的港湾。愿你早日走出阴霾，迎着阳光自信前行。
3: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6: 想情商高吗？
7: 想。
6: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7: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6: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7: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6: 成长故事会，
3: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8: 路过卖饼人摊位的时候，他高兴地对卖饼人说：“
9: 我同名同姓的兄弟，我有钱还你了，快接着，这就是给你的。”
8: 说着，拿出了一半珠宝给卖饼人。卖饼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名贵的珠宝，简直惊呆了。
10: 不不不，我的兄弟，你只欠我400块钱而已，不需要给我这么多。
8: 阿卜杜拉真心诚意地说：“
9: 拿着吧，我的兄弟，这些日子幸亏有你，多少钱也还不清你对我的恩情。不过你还是得再借我10块钱，我需要去买个篓子装水果。”
8: 卖饼人将所有的饼和钱都掏出来给他，真诚地说：“
10: 兄弟，你给我的报答实在是太丰厚了， 以后我就是你的仆

0: 不认，我要每天烤饼给你吃，侍候你全家老小。
1: 阿卜杜拉也握着他的手说，
2: 你永远都是我的兄弟，从此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 说着，他先是将这些珠宝拿回家让老婆收着，然后出门用借来的10块钱买了一个篓子和满篓子的水果，第二天一早就扛到了海边。他大声喊着，
0: 海里的阿卜杜拉，我来了，你在哪里呀？
1: 熊人鱼听到他的呼叫后就游了过来，先是将水果收下搬回了海里，再上来时就带着一篓子的珠宝。他把满满一篓的珠宝递给阿卜杜拉说，
0: 快接着吧我的兄弟，记得明天也要来哦。
1: 说着就高高兴兴地回海里吃水果去了。对熊人鱼来说，岸上的水果可是最美味的呢。而阿卜杜拉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扛着这篓珠宝就回家了。路过卖饼摊的时候，发现卖饼人今天已经不在老地方了，他去哪里了呢？等渔夫匆匆赶回家的时候，发现他的兄弟，也就是卖饼人阿卜杜拉，已经在他的家里忙前忙后，认真地侍候他的老婆和10个孩子呢。阿卜杜拉拥抱着卖饼人说，
2: 我的兄弟，你不用这么谦恭，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我会每天去你那里买饼吃的，你还是回去做生意吧。
1: 说着又拿出一大堆珠宝送了他。卖饼人感动地说，
0: 阿卜杜拉，你真的是个好人。
1: 阿卜杜拉擦了擦眼泪说，
0: 你才是个好人，没有你我们一家人早就饿死了，我永远感激你。
1: 等卖饼人走后，阿卜杜拉用珠宝上街换了一些生活用品，还找杂货店老板兑换了一些金币和零钱。临走的时候，杂货店的老板说，
3: 阿卜杜拉，你的珠宝太名贵了，数量又多，我这儿兑换不了啊，你还是找全城最大的珠宝商去兑换吧。
1: 阿卜杜拉心想，
4: 那我再多存点，一起拿去换。
1: 就这样，他每天都扛着一篓水果去换回一篓珠宝，家里渐渐存的不少了，也没地方装了。阿卜杜拉就用布袋装了一些，来到了全城最大的珠宝店里，被抓进了王宫。阿卜杜拉和熊人鱼成为了好朋友，每天都用便宜的水果换来价值不菲的珠宝。就这样，阿卜杜拉的财富已经越来越多，再也不用打鱼了。这天，他拿着一大布袋珠宝找到全城最大的珠宝商问，
2: 老爷，我想将这些珠宝换成钱。
1: 珠宝商正在发愁呢，因为王后刚刚丢失了一批贵重的珠宝，一看到阿卜杜拉的东西就惊呆了，因为怎么看阿卜杜拉也不像能买得起这些名贵漂亮的珠宝，于是立刻断定这些东西都是王后所丢失的。珠宝商挥了挥手，仆人们立刻上前扭着阿卜杜拉，让他动弹不得。珠宝商训斥阿卜杜拉说，
0: 你这个小偷，快跟我去王宫，国王会绞死你的。
1: 啊，我犯了什么错？阿卜杜拉差点没有被吓死。珠宝商气冲冲地说，
0: 不要装了，你这个该死的小偷，你偷了王后的珠宝。
5: 啊，我没有。
0: 那你这些珠宝是从哪里来的？
1: 珠宝商问。阿卜杜拉却答不出来，因为呀，他答应过熊人鱼不将两个人的秘密说出来。珠宝商见他无话可说，

0: 便带着仆人一块将他扭到了王宫，略带得意地对国王说：
1: 国王殿下，我成功抓到了偷王后珠宝的小偷。
0: 阿卜杜拉大声为自己喊冤：
1: 不，我不是小偷，这些珠宝是我的。
0: 国王见状，立刻让人将珠宝带去给王后鉴定。一会儿，王后就捧着这些珠宝赶了过来。
2: 陛下，我向天发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名贵漂亮的珠宝，实在是太让人惊艳了。但是很遗憾，我想告诉您，这并不是我丢失的，请不要冤枉了好人，请快放了他吧。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3: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1: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0: 惊蛰春雷动，
11: 呀呀呀，
1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6: 爸爸年纪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5: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听众朋友，我们这个现代访谈讲到现在已经是第六集了。大家可能也了解到，苏州评弹分为评话特指弹词两个部分。评话的传统书目大概五十多部，主要有东汉三国、隋唐、岳飞传，也就是岳传、阴历，以及是济公传、施公案等等，还有七言五言。评话侪是讲长篇故事的，题材是一位一位的，有辰光几个位的构成一篇主要的章节，基本上是每日天讲一位，每位大概一个半钟头，好连老子讲几个号头，一种长的好长达一年半载。这种长篇连续的特点，引申了评话特殊的结构手法，用马关子来吊起听众的胃口，以明朝建筑的连续方式吸引听众。而苏州台词则讲究说、说、弹、唱，节目也是以长篇为主。传统的代表性书目有《三笑》《苗青凤》《苗青亭》《甄子塔》等。那么，这些剧本侪是哪能创作出来的？辣辣文化修养普遍不高的传统艺术一面，又是哪能一遍遍的打磨，并形成剧本流派，最终流传下来的呢？现代访谈漫画平台《大家来听书》，由家庭作家、平台研究爱好者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六集，平台的书目或者剧本是哪能形成的？王老师侬好，
1: 有位侬好，
0: 帮侬到做访谈像实事一样。刚了我上一集听听又收不牢上了呀。侬上一集呢，我记得结束话是讲到这个谁读者啊，
1: 苗
0: 青凤，
1: 名气传说，
0: 这个是苏州地区，
1: 还是苏关？苏州还是苏关地里向来的？
0: 苏关地里来的。
1: 苏州，
0: 因为我想读招、读斋，
1: 对
0: 个啊，是江南地区特有的种讲法，
1: 卜卦，
0: 卜卦，
1: 算命卜卦。
0: 哎，那么我才想到这个师傅啊，师傅这个叫啥个？像
1: 伊是山东的。
0: 哎，侬想这个
1: 还是民间传说？
0: 吴君玉啊，刚刚蛮多的吧，上篇的。
1: 对。山东的，
0: 哦，也民间传说，
1: 民间传说，
0: 但是不是有本书的吗？《水浒传》吗？
1: 对，类似里头一个本书，实际上是来，坊间的闲谈，小书场里向书场里边的加工，
0: 丰富了，
1: 对，书场里向的加工，
0: 嗯，
1: 属于那么施耐庵，
0: 嗯，
1: 那加工提升，属于从36个人。
0: 啊，
1: 变成共108个，
0: 天罡地煞，
1: 加了这个72个人，
0: 地煞
1: 啊，伊原来就36个，
0: 嗯，
1: 正史上，
0: 嗯，
1: 是有这两家人，
0: 有36个人，
1: 宋江造反，哎，宋江造反个人，
0: 嗯嗯，
1: 那么甚至呢，因为伊一个辰光，有的人帮伊拉画过画，
0: 嗯，
1: 就36个人，就36张画，
0: 哦，
1: 而且边头写诗赞颂他的，
0: 那么
1: 啊，那么故事呢已经开始有了，
0: 嗯嗯，
1: 但是伊个故事呢还不是话本故事，
0: 啊，
1: 还是民间传说的
0: 口头传说，
1: 口头传说。
0: 侬讲拨我听，我记牢子，我或者是再添油加酱，再
1: 讲一点。对对对，原来茶馆店里向，阿拉讲后来形成小书场里向是能家讲讲的，大概阿里几个人，你比如说阿拉晓得个金面兽杨志马道嘛，对吧？伊搿部报道。雪铁卢女的都不报道，
0: 伊
1: 出现了比较早的，
0: 嗯嗯，
1: 啊，杨志，
0: 还
1: 有就是花和尚鲁智深，还有行者武松，
0: 武松肯定有，李逵应该也有，
1: 李逵也有，
0: 嗯，
1: 就搿点人侪属于是
0: 比较
1: 本书里向
0: 核心，
1: 出现了比较早，36年后来搿点人侪是加出来了。那么再比如，我记得还有一个是叫石头孙立，其他三个人对吧？刚刚讲李逵了啥，到后来写到书里向是差不多的。那么石头孙立呢，到最后伊也改过了。
0: 哦，
1: 改过了，伊不是讲石头了，
0: 嗯，
1: 伊这个人不用石头，
0: 哦，
1: 伊这个人用双笔，他就用双边的，
0: 哦，
1: 那么伊有一个草，用里向谁一个草，
0: 哎，侬像一个卖这个人肉包子，母大虫，
1: 哎，母大虫，
0: 孙二娘，
1: 哎，对对对，花和尚鲁智深，
0: 哎，
1: 行者武松，
0: 哎，
1: 对吧？青面兽杨志，那么一个他是讲石头孙立，明确就是，
0: 嗯，
1: 那么了还那本书里向，他不叫石头孙立，
0: 嗯，
1: 伊是叫病尉迟，
0: 哦，
1: 病尉迟孙立，
0: 嗯，
1: 那么尉迟搿两个字呢，啥地方出的呢？
0: 嗯，
1: 尉迟恭，
0: 嗯嗯，
1: 门神嘛，
0: 门神
1: 对吧？
0: 尉迟敬德嘛，
1: 啊，尉迟敬德，伊是门神，
0: 门神，
1: 病尉迟，葛末人家来想这个毛病个病啊，
0: 哎，
1: 毛病个病，伊个人大概啥毛病个，看上去实际上不是，
0: 哦，
1: 搿搭呢，我就是还是吊个书袋啊，
0: 嗯，
1: 就他这个病的吧，
0: 嗯，
1: 实际上伊是一个古汉语，
0: 哦，
1: 古汉语里向讲就使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人发愁
0: 啊，
1: 头痛。
0: 啊，
1: 咁么，也就是讲，这个人 就功夫了得、
0: 嗯、啊，
1: 对，这个人功夫了得，侬一看到伊侬头痛的，侬打不过伊，所以病愈迟。
0: 哦，
1: 伊里向还有了，所以我现在分析过，开头我也不晓得，
0: 嗯、
1: 我去查了字典以后，我晓得这个病，
0: 嗯，
1: 里边还有个病大虫，
0: 病大虫，
1: 病关索。因为关索嘛是关羽的儿子，
0: 是个是个。
1: 那么病关索，关羽儿子嘛肯定武功也高强。
0: 哎呦，王老师，侬这个记性是不得了，侬真会记住这个十四先生。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我因为对吧，这个《三国》啊，《水浒》啊，我得看过啊，但是日年代久远，
1: 对，
0: 平常没空啊，也不可能一直去翻，我真记不牢了。
1: 所以搿是我有可能病。
0: 侬
1: 细节记得介
0: 清爽，
1: 三个
0: 上，而且侬去研
1: 究伊。对对对，所以伊让侬头痛，实际上说明是搿人是武功高强。所以，写诗的人、写书的、
0: 嗯、
1: 文字的人，实在按了啥侬，也要加工，就包括三国，都是这样。
0: 意思是搿个人物啊，
1: 更加丰富，
0: 更加丰富，
1: 更加丰富，
0: 更加丰富，
1: 更加丰富，只是搿意思。
0: 嗯、
1: 所以属于大部分，也不是属于所有嘛，太绝对了。对
0: 嗯嗯，
1: 就大部分史诗里向的素材。
0: 嗯。
1: 就基本上才来自于民间，
0: 哦，
1: 民间的素材，街头巷尾的，汇集了书上里，那个小说馆里向，
0: 茶
1: 馆底，小说馆图书馆嘛，
0: 嗯，
1: 好，然后还有一些文人，
0: 嗯，
1: 文人，十四个人，文人，
0: 嗯，
1: 拿一些整理，
0: 嗯，
1: 整理好了再传拨侬，嗯，那么搿里向呢，我又想到两个字，
0: 嗯，
1: 就是说书，
0: 嗯，
1: 实际上搿十四对伐，
0: 嗯，
1: 两种解释，
0: 哦。
1: 一种是说，
0: 哎，
1: 书，这个书故事，
0: 哎，是故事，
1: 是故事，
0: 嗯，
1: 讲的是故事，
0: 嗯嗯，
1: 就像茶馆店里向、小书上里向讲故事，最早的辰光，
0: 嗯，
1: 叙述十四个，
0: 嗯，
1: 是讲的是故事，还是没文字，
0: 哎，
1: 然后是书说，
0: 哎，书说哪能讲？
1: 有诗了以后，
0: 哎，
1: 侬我举个例子来讲，就像刚刚到的知乎，
0: 哎，知乎，
1: 对吧？一开始有三十六个人的故事，还有还有个，
0: 嗯，
1: 名气，但是伊没文本的。
0: 哦、
1: 对吧，一直没问，一直有故事，
0: 口头流传，
1: 哎，搿叫说书了，
0: 哎，
1: 对吧？
0: 嗯、
1: 好，然后写成公司以后，施耐庵把它变成书以后，108将以后，
0: 哎，
1: 阿拉现在吴君牛讲的是武松，
0: 嗯，
1: 讲的是傅，
0: 嗯，
1: 有本的，伊这个依据就是这本书，
0: 再创作，
1: 再创作的书，
0: 嗯、
1: 所以说书和书说搿两个字侪讲得通，就是讲一个本源，一个是来源，过去了以后，从而再回顾。得了再回到世上，
0: 嗯，
1: 搿就有味道了，
0: 哎，
1: 对吧？搿就提升了。那么另外一个呢，阿拉再接下来再讲下去。刚刚讲茶馆和十四个关系嘛，
0: 哎，
1: 对吧？以源于场馆，
0: 口头文学的流传，
1: 口头文学嘛。再接下来讲茶馆和世上，
0: 哎，
1: 茶馆和世上呢，一般性从我看啊，
0: 嗯，
1: 侪是世上伊搞月色。搞老虎爪，
0: 老虎爪里头一道想那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个古代只是一种好眼地方，蛮多侪是戏园子的，
1: 戏园子
0: 专门的戏园子。哎，那么十四哪能没专门的市场，而且也没到个戏园子去演说书是没的。
1: 后来有了，
0: 后来有了，
1: 后来有了。其实慢慢叫伊个是逐步逐步发展的。
0: 哎，就讲一开始就建立了茶馆店搿个基础。
1: 基础高头，茶馆的功能，
0: 嗯，
1: 市场里向有的。
0: 哎。
1: 就书上的所有功能，茶馆店不一定具备。
0: 哎，
1: 但是书上里向茶馆店的所有功能，
0: 嗯，
1: 书上侪具备。
0: 是个是个，
1: 对吧？
0: 嗯，
1: 因为侬有台子凳子，
0: 嗯，
1: 好吃茶，
0: 嗯，
1: 有的花果、花生、水果，啥物事糕点，好买，搿侪有。
0: 嗯，
1: 侬缺少的茶馆店，侬缺少的就是有只小的
0: 小舞台，
1: 一只小舞台。
0: 哎，
1: 搿只小舞台书上是有的。
0: 哎，
1: 所以我是能介讲，用阿拉用现在的一句闲话来讲，实际上书场。
0: 嗯，
1: 是茶馆店的升级版，用时髦闲话来讲，是升级版。
0: 是个是个。
1: 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以后呢，就是有两个人，伊觉着我来就单单吃吃茶，阿拉聊聊天，
0: 嗯，
1: 好像不过瘾，
0: 嗯，
1: 最好有其他的娱乐活动。
0: 不杀念头。
1: 哎，不杀念头。那么当初侬想西北子肯定去不大去。
0: 西北子搿个地方施展不开。
1: 要搭大台的。
0: 介小地方。
1: 要搭大台的，侬像家庭也有个，伊西北子来，侬比如讲越剧来啊。这个叫舞剧来啊，其他啥个戏剧啊，天王戏来啥么子，来五国子前头要搭搭台，临时搭台，伊不可能来海西门搿只行情桥边头，搿只长林村市场里向搭台，侬就实施，
0: 搿当然，
1: 对吧？所以就是讲茶馆和市场，伊是有关系，
0: 嗯嗯，
1: 升级版，所以我就讲啊，所以我讲伊是一个升级版的市场。
0: 就好像呢，这个王老师，现在这个南翔有只市场是家庭，我认为是最好了，
1: 最好，
0: 对吧？老街浪向啊，
1: 对对对，就南翔，
0: 大家在说搿个从啥人讲，我不是讲想应该想红毛的这种意志哦，他是，
1: 对对对，
0: 我特侬两个人当中把一只小茶几，
1: 对，
0: 一杯茶，五块的一杯茶，才哦。
1: 就是哪能呢？那阿拉现在讲到就是讲市场里向，从茶馆进货到，
0: 进货呗，
1: 进货到市场，只能讲一个把，就是讲最早呢，伊可能也不是八仙桌，有的呢啊，伊也是能够。上个台子，
0: 上个台子，
1: 哎，几个人，两个人、三个人。
0: 上个台子已经有眼市场味道了，
1: 有市场味道。
0: 侬想我有搿个家庭迭个周角老家里向，他听市场，
1: 哎，
0: 伊是上个台子了。
1: 所以伊是两种风格的嘛，
0: 哎，
1: 就市场有两种风格。
0: 伊外头吃小笼，当然侬小笼也可以叫进去，
1: 也可以叫进去，
0: 叫进去吃。
1: 对，
0: 伊是长条头，
1: 一个是长条，
0: 哎，
1: 一个长条呢，其实高
0: 应该讲坐的人多，
1: 对，坐的人多，
0: 哎，
1: 高西方教堂差不多。
0: 那个那个
1: 对吧，一电影里向有个嘛、西方教堂里向人家去做礼拜、做礼拜一样上吊凳子，伊不是八仙桌，
0: 但是搿南疆迭个老家里市场伊就勿是搿能个，勿是个，
1: 就是讲八仙桌是阿拉中国传统的。侬包括像现在迭个北京就老舍茶馆里向，伊也是八仙桌，
0: 八仙桌，
1: 但是伊里向唱个戏啊，像讲像现在乡村也有了，对吧？戏就不，搿么伊只台比较多，但是像阿拉搿搭江南搿搭，伊能够进来个，就阿拉。南方人还是分得比较清爽的。侬市场就是最能实施的地方，
0: 西
1: 场西馆里向就是以稀缺的。
0: 王老师，我曾经去过这个南京啊，南京到伊拉这个茶馆店里向去听人家专门听相声。当然上来嘛快板了啥热场的。一个台子啊，虽然是八仙桌，但是坐三个人啊，就是面向舞，就是讲是等于讲是对落舞台头一面呢是空了海的。三米。
1: 搿肯定呀。
0: 三米坐了海。
1: 对。
0: 等于好坐三个人。
1: 伊隔两排。
0: 左右挨个是对落舞场，对落搿个舞台。
1: 对。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八仙桌它是没问题的，摆辣随便啥地方侪好用。但是侬一旦摆到市场里向，葛末坐辣面对舞台头个人肯定要转过身去。
0: 侬就是讲侬是往背对舞台，侬看勿着个咯。
1: 对，肯定要转过
0: 身去。搿只位置没
1: 个。对，所以迭个八仙桌呢，应该是能介讲。大概比较高档的，就比较大的市场里向是八仙桌的。那么阿拉电影里向呢，也可以看到有搿种镜头的。有个军阀了啥？民国辰光
0: 坐了前头的。
1: 有个军阀伊要听戏的，对吧？要听戏，葛末后头是上吊。侬平民百姓嘛，侬
0: 坐了上吊凳，
1: 上凳坐坐木好了。
0: 伊辰光一家头一只八仙，
1: 一家头八仙桌，
0: 一袋子吃个物事。
1: 升岗嘛，
0: 升岗。
1: 对吧？这个代表升。
0: 旁边两副官佣人来了旁边。
1: 来了边头。
0: 坐也没坐啊。
1: 那么边头乡绅对吧？乡绅陪个，葛末侬就边头个八仙桌，对吧？边头八仙，伊自家一家头独自穿一桌，对吧？
0: 坐了个，而且这个正就讲贴对了舞台
1: 当中，
0: 贴当中。
1: 就阿拉设施也有个，就这个市场里向个布置了。
0: VIP 的这种，现在讲起来 VIP。
1: 对，所以搿是就从。茶馆店到市场的变化，到市场的变化，实际上变化也不是老大的，对吧？其他功能，茶馆的功能，伊基本上侪有嘛，无非就是这个一只小的舞台，
0: 稍微弄了好一点，葛末伊好请搿种就是讲跑钢步或者跑模特的两辈子来了，
1: 相当人家过来，
0: 相当，
1: 不是白吃货，对吧？不是一般性的平庸的搿种档，用阿拉平台讲档的。
0: 档
1: 期档，所以搿档呢，现在香港人也来用档期档期，
0: 档期
1: 可能是从阿拉平台搿学过去的，伊一档两档三档嘛。
0: 到现在侬有辰光我走过搿个周桥老家啊，平常常都是平台团某
1: 啊，阿里一档，
0: 阿里一档，
1: 对吧？张商档，杨商档，啥个张杨档，伊是人家来讲档，所以阿拉平台里向那搿些讲到的。就厉害的好的才讲相当，
0: 相当
1: 叫得响叫不响，
0: 搿
1: 相当相当。
0: 哦，相当就这个里向来，
1: 相当就是好，
0: 叫得响，
1: 就是明星档，就是明星组合。按照现在来讲，天团；按照阿拉现在来讲，小青年讲，搿是天团，天团是资格。
0: 那像那个老早的这个吴俊妮老师摆出一只这个武松的都是招牌的这种动作子，
1: 后
0: 头呀好，叫像唱京戏一样帮伊叫好。
1: 对个，搿是一种氛围，一种沟通。实际上，所以伊为啥？阿拉这个讲设施对吧？离观众近，就离观众近了以后有交流，
0: 伊蛮多的互动
1: 的。对，就侬很细微的表情，侬会都传达给伊。那么伊摆一个噱头，买一个关子，伊也好传达给侬。
0: 是个
1: 这个就是现代戏曲底下伊搿点做不到。老早呢，实际上所以也就能介讲，一部戏，是就不同的人。所共同成就的，是他搿啲传说的民间艺人，搿啲十四个人还有观众， 实际上也有观众一道唱出。
0: 哦，
1: 有的辰光观众，我听到听书里向蛮多，包括有几个相当也讲到过，伊讲听众里向，有本事大的人有的。
0: 哦，
1: 伊也听到侬搿讲书里向阿里个，就是讲历史史实不符合。
0: 哎，
1: 比如讲阿里个地方是。
0: 侬讲错脱了。
1: 讲错脱，假设是错脱个。
0: 人家当场要喊出来。
1: 有的呢，当场喊，一般性呢不大会得。当场喊出来呢，肯定帮侬关系不好的，伊首先呢坐侬边头。
0: 哎。
1: 那么假如讲大家关系比较好呢，伊会得过是，伊会得帮侬讲，侬个地方错得了。
0: 哎，
1: 那么搿首诗先生也蛮谦虚个，
0: 嗯，
1: 因为明朝上台，伊首先要拿
0: 头
1: 地楼栋补脱。
0: 昨日子我讲错了。
1: 那么搿里向就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0: 互动
1: 良性的互动。那么作为说诗个人来讲，伊也的确，我错脱了嘛，我就承认，
0: 嗯，
1: 对吧？我就承认是错了。
0: 搿点应该。
1: 哎，那么所以每一部诗，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流共同创作的
0: 哦，
1: 有这样一个过程的，
0: 嗯、
1: 所以不是为他今后为他成为一个精品，就成为精品，
0: 嗯、
1: 就是这样不断打，不断打磨我。
0: 甄子丹，三家五十八个楼梯，讲十八级一样的，
1: 哎，讲十八级。
0: 后来好像压缩了，那实在太慢了，要听了多长根
1: 烟。因为搿就是讲所谓节奏不对，
0: 节奏快了，
1: 哎，现在阿拉节奏快，当初伊节奏慢，伊回去听书，一天天夜里向最好侬讲了再长一点，侬讲三十六也不要紧。我有的试听，对吧？我有的试听。
0: 老早人懂，反过来讲。
1: 因为伊已经拿侬拿书展里向作为一个就是交友的一个社交场所。
0: 对对对。
1: 拿侬那个人已经拿侬当成功一个可以至交的一个朋友。
0: 朋友了。
1: 听侬讲。
0: 对对。
1: 对吧？所以天天来帮侬帮忙头接新闻，
0: 伊
1: 觉着是老开心的桩事体。
0: 时代不一样。
1: 作为一个生活方式，
0: 现
1: 在太快了，啥人听侬？现在听摇滚了。所以现在个是，侬现在哎五千年个是，伊也剪断脱来讲。简版的，
0: 对对对。嗯苏州平台里的长篇台词，其中诗这个手段是非常的丰富，有叙述，有对弈，还有生命特质拟人。这种诗唱表演，既可以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特指相互之间的对话，又可以以诗诗人的口气进叙述、解释特指拟人，还好借其昆曲特指精确的表白手法，运用嗓音变化特指引体动作。以及面部表情等来表情达拟并塑造人物，比较典型的像是甄子丹里神采我小姐下楼梯，十八级台阶走走停停，回上去再退几步，还要为你从前想当初啊，退三现在，进退两难啊，光是一个下楼梯，十八级台阶整整唱了十八回，一日天一回事。台下头动情的老听客照样是听得摇头晃脑，陶醉其中，沉迷得不得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事

勿排，作者陈琦。上海的天阳，一出梅马上拨侬颜色看，高温连牢子高温。七月一号就出梅，到八月七号再立秋，立子秋还有秋老虎，可是有得热了。搿两天哦，马路浪向、地铁浪、办公室里、商场里，听到叮叮咚的对话，恐怕就是下头搿段了。哎哟，热死了，还汤汤滴滴，哪能介热啦？是热个呀！气象预报讲，今朝要37度嘞。啥？37度？根本勿排个，起码40度呢。喏，问题来了，讲么大家侪会得讲，不过。勿排迭个排字哪能写法呢？先要讲清爽个事，现在交关年纪轻个已经勿是迭能讲了，而是讲勿知个。讲勿知个还算文雅个，再粗糙点个，就要讲七字八搭、瞎七搭八，瞎讲有啥讲头了？再粗糙点，哎哟，搿是勿好讲了，讲了之后啊，广播里向放勿出来了。那么勿排的排字究竟哪能写法呢？拆穿了嘛就勿稀奇了，还是写起简单，就是排序的排，迭能个字。勿字的字是定迭个意思，勿排的排也是定的意思呀。所谓也勿能定，也可以讲也勿能排。勿字的字有结束的意思，勿排的排字也是有结束的意思。你的搿副腔调，只报37度，搿桩事体哪能可以停下来？哪能可以结束？哪能可以就算了呢？还要整个明白，勿排用得最多的，除脱气温，还有就是讲人数的。前两天讲到排队，喏，前头还有30几个人嘞，勿排的，起码40-50个。老弟子。排迭个字，辣辣上海闲话里向用得还是勿少个。比方讲，下头两句闲话哦，我一讲出来，大家一定会得觉着详细个熟悉。一句是“三不排，四不休”，还有一句就是“刚刚排了”。街浪向吵相骂，常常可以听到迭能个闲话。本来也就算了，喏，侬要迭能讲，我倒要三不排，四不休。弄个清爽了。再比方讲，哎，人家已经不想了呀，侬还要穷讲做啥啦？迭能三不排四不休有意思不啦？另外一句还蛮常见的，侬听伊呀，哎哟，真是刚刚排了，真的伊是不敢做的，相当于现在的嘴巴上过过年头所谓的口炮党，讲过算数，并没实际行动的。讲起来，排迭个排字啊，好像是从苏州闲话里向来的。老弟子哦，上海闲话里向带有苏州口音的，称为苏排。因为苏州人的生活精致优雅，比较喜巧，所以苏排迭个口音辣辣上海闲话里向属于档次比较高的。比方讲，最近上海便秘市里向的第5位里就迭能句闲话：余都的钞票。哪里排叠地址，伊楼上还多了10000多洋钿呢。顺便第一句，余都也是老苏州闲话，老上海闲话，现在侪讲成功其他了。老实讲，好听嘛，还是余都好听。除脱勿排个排，老早上海闲话里向个排字，还可以用了别个上话，比方讲，真的是排休意思，也只讲一个排字。海上花立船，地久闲。李七子亏转去，李独个娘姨大将，相帮独立个一个坑把。讲完结意思，只讲两个字：排灾。成就是海上花立船第61位。上空三公子不来个人，那么真正排灾。如果要讲不可缺少的意思，就要讲3个字：排不得。不晓得大家还有印象伐？年夜疾病，屋里向要招待亲眷。

0: 茶几上想摆点啥呢？一家人就会得当商量。不管哪能哦，锅子总归摆不得的，水果也总归摆不得的。这种讲法已经是交关年数不曾听见了，我屋里也不讲了。还有啥个摆的用法？当然不摆搿眼。不过呢，语言当然包括方言哦，像一条河流一样，细细辣辣变，新陈代谢，邪气正常。我辣此地讲，并不是像三不摆四不休，不过刚刚摆了。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哎，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

0: 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3 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特别节目《上海图书馆讲座系列》。今天呢，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把孩子温柔地推开，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他不可能永远依靠别人，很多时候呢，只能依靠自己。他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只能和我们一样，一步一步曲曲折折地走向成熟。而作为家长，就是孩子成长道路上的一个旁观者，更多的是为他们成长鼓掌，需要扮演好一个陪伴孩子成长的父母角色。知名亲子教育专家傅小平博士接下来将结合自己的亲子教育实践和多年的教育行业经验，为广大幼儿和小学生家长分享如何把孩子温柔地推开，让孩子成为独立的人亲子教育秘籍。接下来请听傅老师带来的讲座。
1: 我做了很多次公益讲座，一般正点开始的比较少。我想我们上图这么多年，坚持准点开始，我们就准点开始。我相信后面还会有很多朋友们陆陆续加入。那么我今天的讲座主题叫把孩子温柔地推开，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这也是我在前年出版的一本专著里面专门论述的一个主题，也是我这么多年研究家庭教育和亲子教育，自己养育孩子当中，我认为我最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待会儿我还会讲另外一个我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孩子成长过程两个比较重要的支点。其实我这个讲座呢，我自认为啊，小学和幼儿园阶段来听可能会更受益。当然你们有小学以上的也没关系，我也会讲到一些跟青春期有关的话题，但是今天不作为重点。因为我们现在教育孩子的话题呢，你年龄跨度太大，有些话题讲不透的，就是不同阶段呢，关注的重点真的是不一样。其实那个学习的压力，当你进入小学以后，它就慢慢开始来了，孩子也来了，大人也来了。我在这之前两年其实我还好，给女儿比较宽松的，但是突然发现到二年级快结束的时候，那个压力就会慢慢来。我还好，因为相对来讲比较淡定一点，但是有些爸爸妈妈可能就会从一年级开始就会慢慢要花很多心思在上面。但是我相信你待会儿听完傅老师讲座，把孩子在很多方面培养好以后啊，其实学习上你也会少操很多心。我就介入今天的主题了。就我刚才讲到两个支点了，我自己认为人生发展当中对孩子来讲也好，对成人来讲其实都很重要的两点。但是这个很多东西是从幼儿开始，幼儿园阶段或者幼儿阶段开始培养的。第一个就是独立性。这我刚才讲傅老师前年花了前年出版的时候花了一本书去论述这个话题，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所以我就不展开太多讲。那么第二个话题叫自控力，这是我今年上半年刚出版的一本新书，也是专门去花一本书来研究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在养育孩子两个孩子这么多年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两个方面是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它就像我们这栋楼啊，上海图书馆这栋楼啊，它有地基部分和地上部分，对吧？地上部分我们一般都比较关注，比如我们报告厅漂亮不漂亮，这个灯光啊，这个座位啊，这个空调舒服不舒服，但是我们很少关注地下部分，对吧？地基部分我们一般都不看，看不到也看不到，对吧？其实我们孩子也是这样，有些成长过程中，特别在幼儿这个阶段，因为我们上小学以后都有什么，都有成绩，都有考卷，都有分数，对吧？我们用分数用成绩就可以衡量孩子，或者在其他方面的很多表现可以衡量。

孩子，但是呢幼儿阶段我们很少用一些标准去衡量孩子成长的好不好，发展的好不好，其实那个东西是在地下部分，地基部分。所以我其实研究早期教育儿童教育为主的，我一般把这个人一个人的早期发展比喻为就是我们打地基的部分。当我们地基打得不好的时候啊，你到地上部分就像我们上小学以后就像一层一层的盖楼了，一年级二年级盖上去啊，盖到大学，盖到博士，几十层楼对吧。如果你这个地基打得不牢啊，你到地基的部分基本上大部分我认为就在六岁之前。但六岁到小学这个阶段啊，其实也有很多还是基础的，但是需要建立在原来的就是地基的部分再去打。打上去以后你发现越到上面你盖的楼你越往上盖它越容易。然后你这个楼造得多漂亮啊，这个东西这个看上去美不美观呢、啊、其实它也很多时候也取决于下面部分打的地基好不好啊。但是我们现在对早期发展，我一般不提早期教育啊，早期教育在我们国内有点这个概念有点误导。因为我们一想到教育大家都会想到什么，想到知识对吧，想到我孩子学了多少字儿，学了多少算术，会了多少这个英语，然后学了多少技能。其实真正的早期发展跟早期教育是不一样的，真正的早期教育其实不是主要，其实还不是那些，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发展，一个全面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喜欢用早期发展这个词。在国外预计你去看外文的一些文献里面还基本上没有这个这个早期教育直接翻译成早期教育的这样词儿对应的，都是 development 用发展这个概念去说的。所以我觉得用早期发展对大家来讲理解会更好。这个早期发展就是相当于刚才打地基的部分。在傅老师的眼里面打地基哪两部分很重要呢？就这两个。在我看来这两个部分对孩子，对于如果说我们把它比喻成一栋建筑的话，就是那个建筑当中最核心的那个部分，最下面那个支撑这个栋楼的两大支柱了，一个是独立性，一个自控力。如果用这个两个比喻去比喻的话，大家很容易理解。刚才讲的是建筑对吧，现在我们大家开车的会比较多，今天因为你们天热我估计开车的会比较多。我们开车的不管你是这个什么样的车，其实啊我们都有，从自行车到这个自行车当然少一个，我这从摩托车开始吧，摩托车到小汽车到大货车大卡车，都有两个很关键的这个零部件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组成部分也好。大家想一想这两个相当于我们汽车上弄的哪两个部分啊？独立性相当于什么啊？我听到有说正确答案的发动机对吧，它真的就是发动机啊。独立性就是什么，它就是让一个人能够很自主很独立的去完成一件事，它真的就像那个发动机一样。一个独立性比较强的孩子，他的这个很多事情他不需要大人去操心的，你不要盯他，不要督促他，不要关注他，他马上就去干了，你给他有一个大方向他就去做好了，这就是独立性。自控力相当于什么，哎呦，我们小朋友都听到了，我们给点掌声好不好，我们小朋友都说得很正确，这就是刹车系统。如果你有发动机好，但是你刹车不灵，你敢上路吗？是不是不敢？我们开车的都知道，汽车是肯定不敢的，摩托车我不知道能不能上啊，但是一般交警也会拿下来看看。刹车自行车都有啊对吧，只有一种车没有，你们猜一下这是什么车啊？哎，小朋友回来，自行车有，你的那个家儿童自行车都有刹车的，只有一种车没有啊，滑板车啊，玩具车啊，你们家里买的玩具车，滑板车也算玩具车对吧，只有玩具车没有，自行车都有，儿童自行车都有刹车。就是我们要上路，真正要上路啊，你都必须要有这个硬件的这个零件的刹车系统。所以这两大系统我自己认为啊，就是相当于我们车子里面那两大系统。我今天重点讲独立性，然后自控力呢我反正这两反正这就是我两本书去写过的，你们觉得这个需要我后面会介绍，我大概介绍我这几本书。我这里就重点讲一下这两个话题做个铺垫了，就是为什么傅老师会花这么多时间去研究这两个话题。我觉得他真的在我两个孩子身上，第二个孩子还小啊，第一个孩子已经八九岁了。

0: 我觉得这两大方面我关注的比较多。他到上小学以后，我真的觉得很省心。相对很多比如说这两方面做的不够的孩子培养成长过程中不够关注的家长来讲，他们越到后面就越操心。我到最后会送给大家两句话，基本上就讲了我这个两大主题总结出来的。好，接下来我想再给一点时间，我想先提个问题了。最后你们还有机会问我，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好有，因为今天我们有爸爸有妈妈哦，我特别希望爸爸能够多踊跃的参与，当然妈妈也欢迎啊，回答问题的时候都欢迎啊。我们的孩子独立性如何？你先给我几个关键词儿，描述一下自己孩子的情况，孩子的年龄几岁？告诉我，十岁啊，不要说周岁，周岁那个虚岁有时候差一两岁的。第二个就是孩子的性别，第三个是目前孩子能独立完成的事情有哪些？你可以举例说明就好了，你只要举一到两件，我就知道你的孩子整体情况大概如何了。第三个，你如果觉得孩子不够独立，觉得独立性做得不好的地方有什么？你可以也可以举例说明啊。最后你自己再分析一下，孩子为什么独立性会不够呢？好，有其他话筒吗？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传递一下。我想请两位，我们两位朋友，最好一位是六岁前，一位是六岁后，好吧？好，这位妈妈吧，啊。
1: 我孩子是十岁。
0: 十岁，小学。
1: 小学。女孩。现在能独立完成的就是起床。
0: 起床。啊，
1: 是。吃饭也吃得不好。
0: 吃饭还不独立。
1: 是的，用偏食。
0: 作业呢？
1: 作业就是最差的就是作业。啊。
0: 啊。好，
1: 独立为什么独立性不强？我觉得是他学习的动力不足。
0: 学习动力不足啊，但是他吃饭就不存在学习动力啊，对吧？啊，你觉得吃饭为什么不独立？你再深入的想一想。
1: 吃饭他他就是偏食啊。
0: 偏食。
1: 挑食挑得很厉害。
0: 挑食。小时候喂饭喂到几岁？
1: 喂饭喂到五六岁吧。
0: 五六岁。啊。你看听到吧？
1: 是
0: 傅老师也啊，他们也啊了，对吧？
1: 我觉得问题很严重。
0: 问题在哪里？
1: 可能是以前溺爱了。
0: 溺爱啊。好 ，OK， 请坐。
1: 现在管不了。
0: 还来得及，还来得及，但是需要花更多心思的。好，我们给这位妈妈一点掌声，好吧？她敢于剖析自己，就是因为我去了很多讲座，有时候妈妈她特别喜欢说孩子独立性很强的方面，我其实特别喜欢听到就是说一些做得不好的，因为你到时候我傅老师也会今天讲座不一定讲，我会讲到我的书里面，我有写到我自己的教训的，我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也写进去的，其实教训和经验都需要的，知道吗？经验对大家来讲借鉴，教训对大家来讲是什么？少走弯路，对吧？我告诉你我走过什么弯路，你就不要走了嘛，对吧？好，我觉得应该给他再来一次掌声，好吧？谢谢。待会我会讲，其实他讲的那些话题我都会，待会都会讲到，原因也会讲到后面我就会分析原因了。刚才还有好多在举手，我再请一位啊，今天时间关系，我看刚才这位妈妈举了好几次，就是这个女孩子，她的孩子也帮她举手，我们特别需要让她起来分享一下，因为她是六岁之前的，我也知道了。
2: 谢谢。
0: 啊，要小宝宝要说话，对吧？好，那你自己说好不好？也行，我们给你掌声好不好？你说自己能几岁了？告诉一下。
2: 六岁。
0: 六岁是吧？这个你能独立完成哪些事儿？现在？
2: 现在我中班的时候已经可以洗碗了。
0: 哇，你看也是哇。然后呢？洗澡能洗吗？
2: 洗澡自己能洗了。
0: 几岁开始的？
2: 现在。
0: 现在是吧？好，也很好了。还有吗？
2: 还有，妈妈做家务活。
0: 做家务啊？
2: 对啊，有时候做家务，还有每天早早起床，比妈妈起得都早。
0: 哇，你在揭发妈妈了，对吧？
2: 还是我叫妈妈起床的。哦，
0: 哎呦，那不错啊，你比妈妈还要独立是吧？
2: 对。
0: 我们给话筒给妈妈好不好？ 因为一般你肯定是说自己好的，对不对？妈妈有没有补充的呢？我们想特别想听听，对吧？
3: 其实我觉得孩子现在最大一个弱点就是说，其实他不能坚持，其实
0: 不能坚持。
3: 对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困惑的。还有个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学知识的阶段，然后我们暑假报了一些，尤其在英语方面的课程，所以感觉就是说会很吃力。
0: 是马上上升小学上？
3: 对对对，幼小衔接这个过程、啊、所以在学知识方面我觉得好像还不能够去理解老师讲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最近特别有点苦恼的事情、啊、他做家务什么他愿意去做、啊、他主动、其实往往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放手，可能就是做父母的、啊、这个有
0: 对这个他终于讲到，其实他女儿已经很独立了，但是他还会觉得他有时候不忍放手，对吧？好，请坐。因为你其他方面会涉及到另外的话题，我今天就不重点讲。如果回头你有机会，我们再单独交流，包括知识方面。但是我可以给你一句话，你上小学后你去印证一下，因为你的情况跟我的情况很像。我女儿小幼儿阶段也学得很少，你第一学期孩子相对来讲适应会刚开始一两个月会适应比较困难一点。会遇到一些问题，考试也好，这个包括第一次分数考的肯定不会考得很好的。我女儿第一次考68分，你们千万不要着急，第一次考试真的不重要，她是在学习怎么考试，她因为以前没考试过。但是你根据你女儿刚才自己讲的情况，我相信你一个学期以后孩子很快就会适应，她的成绩也会很往上，因为她自己很要，你看到没，她自己很想要，她这股劲儿一定会带到学习上来。所以我后面会讲生活和学习她是分不开的，好吧。我们给他们两位妈妈掌声，还有包括这位小宝贝儿。其实这些内容啊，我提几个问题啊，其实对你们都很有启发，很有收获。但是这些问题我都会讲到，我就不展开讲了。既有我们比较做得好的，但是也有我们妈妈分享的，就是孩子10岁很多方面还不能独立的。那么接下来傅老师就今天花一两个小时给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到底怎么样让你的孩子才能够独立呢？其实就回到我的主题了，你要学会把孩子温柔的推开。怎么推开？什么时候推开？是刚开始1岁出生就开始推开吗？曾经有一个妈妈在我微博里留言，因为傅老师在2-3年前写微博，在微博上还算一个反正有点小影响的这个微博主吧。然后他跟我提一个问题，我吓了一大跳，因为傅老师研究独立性嘛。他说我家孩子刚出生20多天，傅老师我想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你们都笑了，对吧？他说我该怎么做，是不是我现在要把我孩子放在另外一个房间去睡觉，然后其他方面要怎么培养？哎呦，我吓了一大跳。我说我自己研究独立性，我也很注重孩子独立性，但是我从来没说出生开始就关注孩子独立性啊，还不到时候啊。独立性一定要孩子具备一些独立的能力之后才去做。所以接下来我就告诉你们什么是时候培养孩子独立性的几个关键期，关键的时候你再出手。不是说你一出生就开始，出生开始他关注的不是独立性，我后面会讲关注的是亲密性，我今天稍微会提到一点点，那个跟我们独立性也相关的。你的亲密性做得好，你的独立性它会相互影响。你在2岁之前1岁之前把亲密性建立很好，就是我后面讲的依恋关系建立好了，他的独立性好培养的，我后面会讲案例你就知道。第二个，培养孩子独立性这个关键点，你抓住几个关键期，抓住几个关键的事儿，关键的点。就像我刚才讲，独立性和自控力是傅老师关注的家庭教育当中，我认为孩子成了我们比较重要的两个支点支柱。但是在独立性当中，它又会有几件比较关键的事儿，或者几个关键的点你要把握好。然后呢，你再跟傅老师，跟随傅老师去，我会给你讲几个案例。父母要跟孩子一起断奶，就刚才我们这位独立性比较好的宝贝的妈妈，她也会觉得放手不够。放手不够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我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我们父母有时候不愿意跟孩子一起断奶。你不要看孩子跟我们愿意断奶，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跟孩子断奶的。我后面会讲几个极端的案例，最后再告诉讲几个具体的学习啊、阅读啊、生活包括吃饭的问题啊等等，怎么样去培养孩子，从小最好是从小开始，但是也不是从出生开始，几岁开始，反正有不同的事情，不同的这个阶段，如何把孩子温柔的推开，就后面越讲到后面可能就是这个越具体，但是前面其实也有很多比较具体的东西啊。然后我接下来就第一个话题，培养孩子独立性的几个关键期。 这傅老师研究这个话题研究了之后啊，我发现其实培养孩子独立心有四大关键期。你们可能看书看的比较多，会听到一个敏感期的说法，对吧？敏感期、关键期，心理学上一般用敏感期是蒙特梭利的说法，就是蒙特梭利的研究当中比较喜用敏感期，但是我们儿童心理这个领域的一般是讲关键期比较多，就是这个关键的阶段，我们要去做一些关键的事儿，两岁左右，所以我刚才讲出生以后不是重点，不是独立性的啊，亲密性，然后呢，两岁左右，不同的孩子不一样啊。现在我们的孩子发育太快，就是有时候啊，一岁半左右，有些孩子他很多能力他就具备了，包括吃饭啊，包括这个很多方面。但有些孩子要到两岁，有些孩子到两岁多，所以我再用两岁左右啊，两岁前后，反正就是差个几个月左右吧，开始出现独立意识，孩子基本上会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啊表达出来。你去观察两岁孩子，你或者你们有养育过自己孩子的经验，你就回想一下，孩子两岁左右的时候啊，他特别愿意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儿是什么？我，对吧？我想要，我要我的，这是我的，我不能给你的。还有一个顺便补充一下，两岁左右的孩子他是独占意识啊，基本上不会，很少有分享，主动分享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东西啊，他的心理是什么？我的东西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他的也是我的，他是这种心理。所以这种心理要到三岁左右孩子会出现分享意识。三岁左右的孩子，你就是你不要强迫他，不要引导他，他也会有时候主动给孩子给伙伴分享。所以这个两岁左右的孩子他就是这样，这个在我们心理学上就叫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能一个人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他自己认为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个意识有了才叫自我意识。所以你想，你要培养独立性，你起码要让孩子有这个阶段才行吧。他自己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为一岁多的孩子有时候他不认为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特别几个月的孩子啊，他认为我跟妈妈是在几个月六个月左右的时候，他跟妈妈，他认为我跟妈妈还是一体的。虽然说他已经从妈妈肚子里分离了，但是他在意识当中他认为我跟妈妈还是连着一体的，他认为我们就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然后慢慢开始一岁多，有些孩子一岁半左右就会出现自我意识。自我意识，顺便给大家讲个小试验吧。你们家有小宝宝，你们去试验一下。我家两个孩子身上都试验过，基本上都比较靠谱的。这是心理学上的试验，就是你在镜子里面对着镜子，假设我们这里有面镜子啊，你抱着小宝宝，一岁半之前啊，你就是我们做试验怎么做？你把他脸那个鼻子上涂个红点，小红点。有学过心理学的，你们看心理学上书都有这样写的。小红点贴也好涂也好，最好你要能洗得掉，不要做完试验洗不掉，你再怪傅老师说你怎么这个试验怎么做的，我孩子脸上留下什么这个也印记了。就是要最好是贴那种小贴纸吧，然后你贴在那个鼻子上或者脸上也可以，鼻子上也可以，然后对着那个镜子照。一岁半之前的孩子啊，基本上他对着镜子他会笑，一岁左右的孩子会笑，他不会去摸，不会摸，他看镜子的孩子他不会摸自己的脸上或者鼻子上的那个红点。但是一岁半到两岁左右的孩子基本上他就会去摸自己的那个鼻子上的红点或者脸上的红点，这就是自我意识出现的心理学上做的实验。你们觉得这个太麻烦了，其实我告诉你一个很简易的生活当中测验这个方法的，你们就把你们平时拍的照片，现在不是手机很方便的吧，拍的手机很方便，拍的照片或者视频，一岁的时候你也多给他看看，然后一岁多两岁 你这个阶段你隔几天看一下，隔几天看一下。在一岁半之前孩子他基本上不大会对着这个照片说这是谁或者这是我，或者如果有小名，比如说我家二宝叫小雨，他就一岁半之前他不会这样说是谁，他只是看着笑，傻呵呵的笑。一岁半到两岁左右这个阶段他就会，因为我今天其实这个日子非常特别啊，顺便周六就是我家二宝两周岁生日的这个时间，就是正好是今天。我每次我家两个孩子生日的时候我都会在外面做讲座，今天还好在上海，去年在外地。但就是我在这两个月两三个月或者是近大概半年吧，我们就把我的照片基本上就是手机里面的照片，包括小时候一岁左右照的那个相框里面的相片给他看，然后他就开始知道了。 他会说，有时候会说这是我，这是姐姐，这是爸爸，这是妈妈，有时候说这是小雨，他就知道自己名字了。只要他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就是说明自我意识出现了，就是你用生活当中去试验就可以找到孩子出现自我意识的阶段，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当他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就是表明他知道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我 不要依赖妈妈，或 我跟妈妈原来是两个人了，不是一个人，这种意识就出现，这叫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出现，然后他的独立意识才会有，独立意识出现以后，你才谈独立性的培养啊。如果独立意识都没有，自我意识都没有，你怎么去谈他的独立性的培养？所以同时呢，这个阶段生活技能、运动技能、语言的能力也就要明显的提高。比如说两岁左右的孩子啊，他能拿调羹了，对吧？所以五六岁自己吃饭已经玩好几年了。我家两个宝贝基本上两岁，我那大宝晚一点，两岁半左右，现在两岁，我家二宝两岁左右，基本上我们就鼓励他，虽然不能完全做到啊，他还做不到完全的独立，但是他已经可以了，弄调羹自己喂了。有时候他自己愿意喂的时候，我就让他喂，我们就不要，就不去关注他。虽然说他会把那个饭弄得到处都是，你用那个儿童宝宝椅，然后给他带一个那个小围兜吧，现在那个塑料的啊什么那个很方便的，你洗碗的时候取下来就好了嘛，不碍事儿的。就是哪怕弄得满地都是没关系，你关注的是什么？你关注的是他能自己愿意去独立吃饭这件事儿，他能自己做到就已经很棒了。你帮他多打扫一点没关系，你就打扫一段时间就好了，过了这段时间他大了以后他不会乱弄的，然后你就省心了嘛。不然你一直喂，像我们刚才妈妈说喂到五六岁，对吧？所以你是不是你花五六年时间去喂他，你还不如花几天时间多帮他打扫打扫清洁，对吧？你想想这个道理，对不对？想明白了你就知道应该从小开始，两岁左右你就可以培养孩子独立吃饭的这种习惯了，包括运动的能力也有了，会走路了。一般两岁的孩子，我想绝大部分孩子都能自己走了，少数孩子那很少的孩子走路还不利索的，绝大部分孩子。然后说话也是这样，现在的孩子其实说话也挺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接触的环境很多啊，电视啊，这个很多啊，然后我们如果大人经常跟他对话呀、啊、等等，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你如果这样做的多的话，孩子的独立性也会比较强，就是语言能力也会比较强。就是我本来啊，顺便扯开一点，男孩的语言能力会比女孩要稍微晚或者稍微弱，但是其实如果你在小时候啊，对男孩多一点，多跟他互动，多跟他交流，多对话，你会发现男孩的语言能力一点都不比女孩差。我家儿子是说话会比姐姐晚，我们大宝是一岁不到就开始说话，叫爸爸妈妈叫得很挺清楚的。我家二宝是大概14个月，一岁两个月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简单的说爸爸妈妈，阿公阿婆。然后呢，虽然他晚两三个月三四个月，我发现他到两岁，快到两岁的时候，他很多方面一点都不比姐姐那个时候差。姐姐的时候大概是两岁半左右，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家里面那个老人喜欢给孩子就是读那个古诗嘛。我想你们家里如果父母啊爷爷奶奶你们喜欢这样做的话，孩子很快就学会了，一遍两遍两三遍就学会了。然后我们家二宝呢，因为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前姐姐用过的东西他现在还能用嘛。然后外公外婆有时候或者我们有时候就会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后面有一块那个有一块水塘吧，里面居然还有人养那个鸭养鹅的，因为我们住的比较远一点，郊区一点，就是那个有人养鹅，我们每天就带他去看鹅，小大概一岁半左右吧。我们带他看鹅的时候，我就跟他那个鹅鹅鹅那首歌嘛，那首诗嘛，我就跟他这个读啊，读几篇以后发现他过几个月以后，他突然一天他就自己会背出来了。然后最近这一两个月呢，他外公外婆在家每天也会跟他就这样无意识的读给他，他就会了，就反正有好几首，他有时候就是这个出去没事的时候他就自己会念。所以他的语言能力我发现一点都不比姐姐差，所以这个语言能力也提高了。这个又差远了，要讲会讲得很远了。所以运动能力、生活技能、语言能力提高以后啊，他的独立的能力就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开始自己吃饭，再大一点点，两岁多一点，其实他自己穿那种简单的衣服也会穿了。所以在这个阶段你们重点关注什么？所以我每一个阶段会告诉你们重点关注什么，这是孩子发育的特点。重点关注什么呢？ 关注生活自理能力，这个2到6岁重点，我后面会讲六岁是另外一个阶段，当然不是说六岁以后生活自理能力就不重要了，如果你生活自理能力培养的不好，你六岁以后还要齐头并进的，但是如果你在六岁之前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培养好了，我告诉你，你下一个阶段就跟着傅老师到六岁以后去干

重点看六岁以后的事儿。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生活自理，你刚才讲的吃饭啊、穿衣啊、上厕所啊，包括刚才我们那个宝贝儿，我问他为什么问他洗澡啊。我家女儿，我家也是女儿，我家女儿四岁多，比可能比刚才那个小宝宝大一点，小一点点的时候开始自己洗澡，四岁多，四岁半左右开始自己洗澡。但第一次洗澡你们不是说你就不管了就放手了，我不是讲过要温柔的推开吗？不是坚决的推开，是温柔的推开嘛？你要一步一步来了，你再告诉他水龙头怎么开吧，怎么洗，要简单的告诉他一些这个基本的东西吧。然后呢，你再去放手。就是我大概就是洗头的时候啊，女孩子洗头的时候需要大人，需要妈妈或者我老人去帮她弄一下，其他时候就不管。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洗头也不管了。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也跟我们经常在一起玩的。然后他有一次到我们家里来，我们聊着这个话题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女儿大概上两三年级吧，我女儿在幼儿园阶段，四五岁的时候。然后听说我们家大宝叫依依，听说依依现在能自己洗澡，他很惊讶，就刚才我们听到啊的一声一样，然后就很惊讶，说这么小就自己洗澡了。他说我女儿已经大概八九岁了，说每天还要奶奶帮她洗澡。我听到也啊了一声，两三年级的孩子还要自己洗澡，还要老人帮忙啊，完全可以自立了。所以自己穿衣、自己吃饭、自己洗澡、自己上厕所，包括就是生活当中，包括你们在幼儿园里面啊，我告诉大家，生活自理能力在幼儿园里面其实是最好培养的。你们一定要跟幼儿园里同步啊，你不同步，我告诉你们孩子回来会还原的，会走样的。我举个例子，我家女儿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大概中班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她一个那个就是开放日的活动嘛，就是有那个开放日，我们可以家长去半天。我想你们上过幼儿园的孩子都有的，对吧？然后呢，在里面剥虾，就是吃虾呀。正好那天幼儿园里面有虾，煮了虾，然后呢，老师跟我们家长在旁边看啊，二三十个孩子在那里面吃，然后老师明确告诉我，因为中班了，明确告诉我们说，你们家长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帮孩子剥虾。就从那一次开始，我才知道我女儿自己会剥虾。你知道为什么？你们如果没去看过，你们都有会对你们孩子的能力感到不可思议的。因为在这之前，在我们家里所有吃虾的时候，都是外婆，都是我们帮她剥好的。然后突然，那次我就很纳闷。然后回在路上，我真的那边有比我女儿这个独立能力还要差很多的，也有比她差不多。就我家女儿在幼儿园吃饭算比较好的，就是基本上排前几名的，每天吃饭从速度、从效率来讲，从这个各方面来讲，可以排在前面，经常得小红花的。然后居然还要在家里还要我们帮她剥虾，然后在幼儿园可以自己剥。然后那天老师说，你们千万每一个家长不要动，你看着不管她吃多久，这个虾她一定能剥掉的。两三个虾很简单了，然后我们就看，真的很多家长目瞪口呆，看得目瞪口呆，说哎呀，我家孩子真的会剥虾。然后那天回来，我们在路上我就问我女儿，我说哎，你怎么以前在我们家里你都不自己剥虾的，要外公婆或者要妈妈或者要我们大人剥虾的，有时候要我剥虾的。哎，她说你们不是经常帮我剥吗，我为什么要自己剥啊？你们听明白孩子的话了吗？你帮他做了呀，他当然不会自己做了。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这边呀，你帮他做完了他怎么会做？我们大人都有这个依赖性啊。你比如说这个也检讨我得检讨我自己了。比如说我们一直跟我那个岳父岳母，就是外公外婆，孩子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啊，我们两夫妇还没要孩子之前，我们在家做家务啊，比如说我都会分工，我老婆做什么我做什么，洗碗啊什么抹布啊等等。然后突然老人到我们家里来了以后，这个很方便啊，很多事情他都帮你搞定了。所以其实也导致我现在我觉得有很多要依赖，就是自己做的不好嘛，就我觉得这个要检讨一下。其实因为什么？因为都有人帮你做好了呀。所以孩子也是这样，一样的，大人也这样。如果你比如说，当然你家如果你请保姆也是一样，你保姆请惯了，你有一天突然保姆请假回家，春节啊什么过节假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有一天你不习惯了，今天吃什么做什么用什么你都不知道，你都要去依赖别人的。所以这个就是两岁到六岁这个阶段重点关注生活自理能力。接下来六岁左右孩子与父母真正分离的一个起点。为什么？他到一

个环境里面去了，到什么学校里面去了。那个学校跟幼儿园不一样，幼儿园里面有保育员的，对吧？我们上海幼儿园都有，所有其实幼儿园都应该都有保育员的。保育员其实就管孩子吃喝拉撒这些的，你做的不好还有保育员帮你，当然老师也会帮啊。但是在小学里面，我告诉大家，小学里面老师他教学任务就很大了，不可能来帮助到孩子的。你吃饭吃得好不好，你这个其他方面好不好，他没有那么精力照顾得了。一个班小学的孩子班级也很人数也很多，三十几个是正常，是很少的了，四十几个算目前比较正常的，还有五六十个人一个班的都有的。这么多的孩子，然后这么多老师一般要兼几个班的这个课，他没办法照顾。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也是与父母要真正分离的起点。所以孩子的心理是什么？认为自己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他内心会重新燃起对独立的渴望。两岁左右是独立意识，这个时候他是独立的 渴望，他要自己要开始不希望依赖父母了。所以六岁是孩子跟父母真正分离的起点。有一个现象啊，就跟我刚才讲两岁左右有个现象一样，到六岁左右孩子也会有一个现象。你们去回忆或者去观察现在的孩子，六岁左右孩子有时候你叫他往东啊，他偏要往西，对不对？在我家，我举我女儿的例子，在你们家可能经常都会出现的。我家女儿大概四五岁之前，你叫她帮你一个忙啊，今天帮我拿本书拿个茶杯，她很愿意的，屁颠屁颠就去了。四五岁之前的事，到六岁前后啊，你会发现孩子变了。你要去跟他说半天，宝贝儿去帮我拿本书或者拿个茶杯来，他就开始不乐意了。为什么要给你拿？你自己，你不是说要培养独立性吗？你怎么不，我女儿现在也还会这样说，你不是要我独立吗？你怎么自己不去拿啊？然后你好说歹说他就帮你拿了。拿来以后他不像四五岁的时候乖乖的放在那个沙发上茶几上或者你手上，两三米远扔给你，来拿去，从你送来了，是不是？有没有？有吧。这个时候其实我告诉大家，孩子他不是不愿意帮你，他就这个心理，不希望再听百分之百听父母控制了，不希望百分之百听父母的，不再对你言听计从。有时候这个时候阶段孩子他同伴对他说的很重要，他不是说父母说怎么样，他会说哎，某某小朋友怎么说的，某某小朋友怎么做的，我会怎么做。他对同伴对他的影响开始重要，你对他不是，他对你不是百分之百的听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是要独立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是什么？既想要独立又必须依赖父母，内心很矛盾的。哎呀，我又想自己不要依赖父母，但是呢他会发现怎么样，我离开父母还是不行的呀。你让六岁左右的孩子独立在家生活一两天行吗？不行的。现在的孩子基本上不行，像农村那个留守儿童还能做到自己做饭自己怎么样都能照顾自己。我相信觉得现在城市里绝大部分孩子应该做不到，做得到说明你孩子独立性培养得非常好。基本上他还是要大人的照顾，对吧？包括上学这件事儿，我相信如果你家学校不在你家门口的话，你基本上都要接送，刚开始都要接送，因为还有一个安全问题嘛。在这一点我们不能跟独立性去这个说，我培养独立性我就让他去不顾安全的去做事，这也不对的啊。就是我们把这个不要走极端。所以孩子他内心会矛盾，一会儿想要脱开你，一会儿呢哎呀不行啊，我还要妈妈还要爸爸呀，还要投入到你的怀抱里面，这就是他的内心。但是他有一个很关键的任务是什么？转折任务，从做一个家庭中的孩子转变为一个做外部世界的孩子，这就是他的心理。你们可以晚一点再拍，等我还后面还有一个重点，因为我看你们有时候我出来一张就拍一下有点太浪费了，你就看我这个重点关注是什么。他是从开始一个关键的转折，从做一个家庭中的孩子转变为做一个外部世界的孩子。因为为什么他进入到学校里面了，他要学会跟老师交往，会跟同伴交往，跟社会交往，所以他要走出去了。走出去以后首先进入的是什么？进入了学校。因为社会小学里面他进入社会的机会还不多，对吧？像中学生进入社会跟社会接触就会比较多一些。小学的时候，所以你重点关注什么？他进入那个世界是什么？是学校嘛。所以你重点关注跟学校有关的，所以自主学习的能力。在六岁左右你刚入小学的时候，或者入小学前，幼儿园大班或者大班下学期，你不要太早，我建议不要太早。有像上海还好，上海一般幼儿园
公办不会布置什么书面的这种知识性的作业的，但是有很多外地的人告诉我说，小班中班开始就有很多孩子要读啊，要写呀、啊，要算数的这个家庭作业，这个其实是不利于孩子的这个，其实不符合孩子身心发展规律的。很多东西你大班小中班小班学了一年，你到大班一个月可能就不会了。你大班学了一年，你可能小学我告诉大家有时候一个星期一个月就学会来了。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你到小学的一年级的时候啊，真的，现在二年级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比我们小时候学的难很多了。你看他其实照样孩子很快就吸收了接受了，他到了那个阶段了。但是这个时候你重点关注什么？入学前后。就是这个时候暑假都来得及的，你少量的给他一点家庭作业，5分钟10分钟就好了。其实不是做会多少，而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觉得还早了一点也没关系，你小学开始第一天开始你要做好。第一天开始怎么样？第一件事就是你们去抓一件事。你们有些已经上过小学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做，我是这样做的。上学第一天自己整理书包这件事，包括背书包。现在虽然孩子的书包是比较重啊，但是我相信其实那个双肩包跨上去还是能承受的。基本上背书包和整理书包，特别整理书包这件事儿，你说背书包稍微重一点你帮他拎一下还可以理解，整理书包这件事我建议从上学第一天开始一定要交给孩子来啊。因为我们上海幼儿园里面书包基本上不用整理的，为什么？我们上到大班的时候老师说你们每天不要背书包来了，每天背来背去书包里都是空的，对吧？你们啊有同感对吧？如果上公办幼儿园都这样，然后上小学不一样了，有很多语数外啊，什么这个自然啊，这些课本啊，作业本都很多的。每天回来看完了以后，书以后只要整理。当然，少数现在很多小学刚开始的时候，一二年级没有书面作业的，也很轻松的，但是可能不用整理。但需要整理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养成自己整理书包的习惯，一定要让孩子做完作业呀、啊，你不要帮他。你就告诉宝贝儿，这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我只是什么？你比如说有些默的要默写的，我帮你读一下，对吧？然后你要听啊什么，我帮你弄一下，我是辅助你的。一定要，你即使陪他开始做作业的时候，你也让他有这种意思。从这件事开始，就是整理书包，然后呢，回到家以后主动作业，自己做作业。这就是你给他一段时间回来，比如说。10分钟还是5分钟还是半个小时，吃点水果吃点点心，饿了可以稍微吃补充点能量，然后就回到房间，如果有个自己的小房间最好，自己去写作业，然后其他事就尽量不要让他去干了，比如说看电视啊，出去玩啊，这些都等孩子做完作业再去干，就是自主学习的能力就这样培养出来的。从这些方面方方面面去培养，我后面还会重点讲这个话题，具体的时候我会再讲，我就不展开了。第三个阶段是什么？第三个关键期就是9岁了，9岁左右独立而执着的年龄。这个时候孩子他会慢慢变得开始对某些事情开始执着，也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他的独立性增强，感情上他这个时候跟6岁不一样，这个时候他真的有能力了，独立的能力了。三四年级的孩子你让他自己去做点饭都没问题的，他饿不了的，他实在不行他拿点钱出去吃饭就好了嘛，就解决了，对吧？所以他你出去玩个3-4天回来他照常好得很，当然首先安全还要注意啊。然后这个时候他独立的能力增强，然后自我意识增强，能够独立完成一些这个自我意这个事情。然后更关键的是这个意识出现了啊，这一点出现了，爱思考，喜欢与人为善。爱思考这个特点出现以后，你们就要去关注什么？重点关注。所以我这个出来你们就拍就最好啊，独立思考能力。为什么你要让6岁之前的孩子来完完全全说有自己的想法呢？他有偶尔有点火花，有点萌芽，他做不到的。他不能说对一件事能够完全形成自己想法，还做不到的。7-8岁的时候也开始有慢慢增强了，但是你真的说一件事让他慢慢去，就说有对这件事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思考，他还有点差距的。到3-4年级不一样了，为什么？一个是他身心发展到这里，第二个他的知识储备到了，他各方面的储备，我了解的这个世界的东西，我历史啊地理啊天文多多少知道一点了。然后我对包括现在这个阶段，你们多让比如说上小学以后你多让孩子去看点新闻啊，看点这种时事啊，
就是你有一些事你跟孩子多讨论讨论，他慢慢对这些事他有自己开始有会有自己的想法了。

你就允许孩子他独立的发表他的意见，从最开始独立的反问质疑，比如说对有些事他开始产生自己不同的想法，你多呵护他，你不要打压他。因为特别比如说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说，哎呀，包括三四岁你也不要这样说，你小屁孩懂什么，这个就听我的，我说怎么就是什么。你这样的话孩子他就慢慢就没有独立性了，他就觉得你说的都是对的，他就听你的了。所以他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要保护他，保护到八九岁的时候，九岁的时候你开始要鼓励他了。你不是说等他来问你了，而是说你就有一件事你就跟他讨论了，哎，这个事你怎么看啊，这个事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你就鼓励他了。九岁的时候就鼓励，然后接下来青春期跟这个延续下去了。青春期是什么？青春期前后，青春期啊，孩子独立，那个独立性告诉你啊，不管你的独立能力怎么样，他的独立性绝对是够的，他可以为独立而宣战啊。为什么？你去看啊，那些什么离家出走的孩子啊，有没有小学的？起码小学两三年级孩子没有的，至少要到五六年级吧。基本上是什么？初中、高中其实也少，高中也有，但是初中为主。初中为主是初中就这个阶段，青春期啊。青春期的一个任务就是什么？他就是要独立啊，他就是要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不想听你的，不像那个六岁左右，我不再对你言听计从。他不是说我不想听你，我偶尔不想听你的，十几岁的时候，绝大部分时候都不听你的了。这个时候，所以你跟他讲什么，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了，所以他也可以为独立而向各方宣战的。所以有时候你去看那个孩子说为了作业。你们去看一些新闻说为了作业被父母批评了，然后他离家出走。包括最近好像就前几天吧，我看到上海我们朋友圈里面在转发的一个什么，就是高中是吧，高一还是高二的孩子离家出走嘛，孩子很优秀的，妈妈说起这个各方面成绩都不错，就是因为学习妈妈要求对他，爸爸要求对他很高了一点，他开始怎么样，离家出走了，找不到了，不知道现在最近找到没有。我最近后面找到了，对吧，找到了是好事，对吧。但是是什么，其实他的根本问题，你们千万不要去听他妈妈说就是因为作业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作业那只是个导火索，你要去，我如果他妈妈来，我们要深入问问他，背后一定有原因，一定是爸爸妈妈平时对他很多方面控制的太多，就是说他这个作业只是一件事儿引发了。其实他离家出走是什么，我要通过我这种方式什么宣战，向你宣战，你在所有的都管着我，我就不跟你玩了，我自己一个人去玩了，对吧，他就这种心理出来了。所以他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件导火，你去分析很多孩子，包括这个离家出走孩子，他大多数都是表示这个，我觉得你们太烦了，你管我太多了，不该管的事也管，该管的事还要管，不该管的也要管，我就不愿意跟你玩，我就走了嘛。所以这就是青春期的表现。这个离家出走还好，但是在孩子心里他不会去关注这些了，他就关注我自己能不能够表达我自己想要独立的这种愿望的。所以这个时候独立是孩子整个青春期追寻的东西，渴望最后就是要找到自己啊。青春期的一个重要任务，自我认同，这个心理学上的说法比较学术一点，其实最重要就是他要认识到自己的我是谁。其实就几个问题嘛，不是我们现在有个玩笑嘛，开玩笑说那个学校保安就是一个哲学的里面学哲学系的教授嘛，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的听说过这个笑话的吧。孩子在青春期他就是问这几个问题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嘛，就他就在找这个问题，就是在找哲学上的那个最深层的那个问题，自我认同，这就叫我们心理学上叫自我认同的。所以一个孩子在整个青春期所有的一切他寻找自己，认识自己，界定自己，依靠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以自己的方式向他人宣告自己内心的想法，这个阶段啊就叫上升了，独立思考能力。所以你们刚才中学生的家长你就重点关注这个你就 OK， 你今天来了，傅老师讲了你也有收获了。独立的价值观，独立的思考能力呢还不够，他自己的想法呀，他还是自己的这个对一些事情的一些这个想法和判断了。最后你要让他什么形成自己有自己的底线，有对一件事我坚持，就是说他在这个阶段啊，他有会摇摆，但是他最后会形成什么，到十八岁的时候孩子独立的价值观要有了，一定要形成了，不然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啊，他没有独立的价值观，他到大学期间啊，他可能就是什么，就是睡觉去了，打游戏去了，然后就可能对很多事儿他就不关心了。独立的价值观就是什么，他

0: 他对一些事儿形成一致的，包括就是对生活、对世界、对这个很多事情，他有自己的一致的判断、一致的原则、一致的底线，这就是独立价值观。其实独立价值观就是独立思考能力慢慢往上上升嘛，上升到上一个阶段嘛，让他固化下来。在这个阶段，我建议啊，独立的价值观不是靠父母压给他的，一定是你跟他多讨论、多交流。比如说十几岁的孩子，你多给他讲讲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一些事儿。十几岁的孩子完全可以讨论老人倒在地摔在地上要不要扶的这个问题，对吧？现在也很难的呀，比刚才那个问题还要难啊，到底扶还是不扶啊？扶了说你把他我摔倒弄倒了，不扶哎呀真的道德上过不去，我们内心良心上过不去，因为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尊老爱幼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美德呀。所以就是我们去引导孩子讨论，有可能孩子说他是赞成服或者赞成不服的，没关系，你让他讨论，讨论出来是什么？讨论出来他认为说他能够自己去判断，说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服，另外一种情况下我不服最好。哎，这就你就发现你的孩子真的独立价值观就有了，他能判断这种好事我做还是不做。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其实也能多一点心眼，也能看出来的，就是说如果说我要避免我自己比如说受到什么牵连，那我周边如果有朋友帮忙，或者说我周边有人看着你拍个录像啊什么的不就好了嘛，对吧？也是可以帮的嘛，就是孩子他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哎，这就好了，孩子独立价值观就有了。所以我们到青春期十八岁以后，孩子独立价值观形成以后，你基本上你的任务养就是教育孩子，孩子绝大部分任务就完成了。你的独立价值观养好，刚才讲的生活自理能力培养好，自主学习能培养好，独立思考能力有了，上大学以后你就给他几个大的方向就好了。宝贝儿，孩子，你长大了，你到大学里面这几个方面你做好就好了，其他事你就随他去好了。这个孩子不会变坏的，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变坏，当然除非遇到特别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他会做一些改变了。好，这个就是第一个阶段，我这个阶段好像花的时间比较多，后面要赶回来了。独立培养孩子独立性的几个关键点，如果你听了刚才那个几个关键期啊，你再把这个几个关键点抓住，你我后面讲的快你没关系，你已经把握住今天的精髓了。那么第一个关键点是什么？自尊和独立性的培养，就是我们一个孩子要独立啊，他首先要对自己价值要认可。自尊是什么？自尊就是指的个体对自己做出价值一个评价嘛，他能够这表明自己对自己能力啊、重要性啊、成功啊、价值的信任程度。我们口语当中有一个说法叫自信，跟自尊呢心理学上自尊有一些意思是一样，但是我们心理学上的自尊又跟这个概念又不完全一致。我们的这个自尊，孩子对自己做出的评价，很多时候它是来源于外界评价，综合外界评价以后，他自己对自己做出的评价。
1: 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上海图书馆讲座系列到这里就为您播放完毕了，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6: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7: 不期而遇是在家园海。

0: 在您身边。身边
1: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嘉定少先队员以少年视角串联起上海市内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名人故居等红色阵地，用清脆童声讲述峥嵘岁月，以青春感悟传递初心力量，生动展现了嘉定少先队员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家门口的初心之旅。首先来聆听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中学林雨欣带来的《春天的红脚印》，走进南翔的红色记忆研学路线。队员林雨欣带我们一同追寻南翔的春日红色足迹，从陈君起纪念馆出发，感怀那位以青春点燃革命火把的巾帼先烈。步入南翔历史文化陈列馆，在抗战文物前触摸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最后驻足古医园缺角亭，让那座残缺的亭顶无声讲述家国沦丧之痛。三处坐标，三种赤诚，共同绘就了古镇最滚烫的精神底色。
4: 各位辅导员，各位队员，大家好，我是来自上大云中的红领巾讲解员林雨欣。如果春天有颜色，你会觉得是什么？是柳芽的嫩绿，还是桃花的粉红？在我看来，南翔的春天有一抹最动人、最滚烫的颜色——红色。今天就请大家跟着我，一起走进千年古镇南翔，去追寻那些藏在春光里的红色脚印。第一站，陈君起纪念馆。我们来到和平街上的陈君起纪念馆，推开那扇古朴的木门，吱呀一声，仿佛推开了百年前的时光。100多年前，有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女孩，她本可以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可她偏不。她是谁？她就是嘉定第一位共产党员陈君起。她反抗包办婚姻，独自跑到南京去教书，白天上课，晚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悄悄传播革命思想。那是一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出门可能就回不来了，可陈君起不怕。他说，中国需要改变，我愿意做那个点燃火把的人。1927年，陈君起不幸被捕，敌人对他用尽酷刑，他却始终咬紧牙关。最终他微笑着走向刑场，把不到30岁的生命献给了深爱的祖国。第二站，南翔历史文化陈列馆。不远处就是南翔历史文化陈列馆，一进门，时间好像被拉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队员们知道吗？南翔曾经是2次淞沪抗战的核心主战场。请看这张泛黄的航拍照片，这片如今桃红柳绿的土地，当年被炸得面目全非，房屋倒了，河水红了。再来看这只被烧焦的布鞋，鞋底已经碳化，鞋面只剩巴掌大小。正是千千万万双这样的布鞋，踏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路。站在这些文物面前，我忽然觉得课本里的抗战两个字变得好重好重。走出陈列馆，我在想，战火熄灭了，可南翔人民忘记那段伤痛了吗？没有，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

0: 把国耻刻进了石头里。第三站，古漪园缺角亭。走进风景如画的古漪园，竹林沙沙作响，可今天我们不是来赏春的。在园林深处有一座不起眼的亭子，请大家仔细看，它的亭顶东北角缺了一块，为什么？1931年9·18事变，东北三省沦陷，3000万同胞成了亡国奴。消息传到南翔，几位爱国志士拍案而起，我们不能上前线，但要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一天。于是他们修建了这座缺角亭。东北角的缺口不是工匠不小心，而是故意留着的，它就像被撕碎的东北版图，刻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80多年过去了，缺角亭还静静站在那里。春天桃花落在它肩上，它不说话，却时刻提醒我们，只有记住这段历史，哄孩子们才会拼命长大。队员们，我们的旅程要结束了，再回头看看，陈军旗用生命点燃火把，淞沪战场上千万双布鞋踏出胜利的路，缺角亭用80年沉默呐喊，这三抹红色汇成了南翔最动人的底色。队员们，下一次当你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当你走在春天的阳光下，请记得，有人用生命换来了你心中的春天，而你要成为下一个守护春天的人。谢谢大家。
1: 播种一个信念，收获一个行动；
2: 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惯；
3: 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性格；
1: 播种一个性格，收获一个命运。
2: 同学们，好好播种，好好把握吧。
4: 下面一起来聆听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嘉定实验学校分部钟卓雅带来的《家门口的初心之旅》，嘉定英烈行少年守初心研学路线。家门口的初心之旅，嘉定英烈行少年守初心，串联嘉定两大红色地标。第一站，陈军旗纪念馆，位于南翔镇百年老宅，展现嘉定首位中共党员、妇女运动先驱陈军旗冲破封建、投身革命、英勇就义的一生。第二站，廖家仍烈士生平事迹馆，坐落马路镇，记录19岁烈士廖家仍领导武抗暴动壮烈牺牲的事迹。两馆传承红色基因，是少先队员研学的重要阵地。
5: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少先队员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欢迎和我一起踏上家门口的初心之旅，解锁上海嘉定这条近在身边的红色研学路线。我设计的这条路线串联两处家乡红色地标，陈军旗纪念馆、廖家仍烈士生平事迹馆，步行可达，实地可访，真正做到可走、可看、可讲、可悟。首先，我们来到第一站，陈军旗纪念馆。陈军旗烈士是嘉定走出的第一位中共女党员，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巾帼革命者。她出身翰林世家的太史府，却勇敢挣脱封建旧礼教的枷锁，求学自立，追求光明。青年时期，他奔走四方，组织妇女运动，传播进步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危难中坚守地下革命工作。1927年，面对敌人的疯狂抓捕与严刑折磨，他受尽苦楚，宁死不屈，用瘦眉虽老，犹鲜艳耐寒的傲骨，守住了共产党员的信仰与气节，最终壮烈牺牲，年仅42岁。如今站在这里，我们仿佛能看见百年前

0: 女性冲破黑暗、为国奔走的坚定身影。接下来，我们走进第二站，廖家仍烈士生平事迹馆。这里安放着一位少年英雄的滚烫青春。廖家仍烈士家境优渥，却在年少时就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他早早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家乡嘉定，发展革命力量，组织农民运动，带领大家反抗压迫。1928年，他参与领导嘉定武抗武装暴动，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年仅19岁的他没有丝毫退缩，最终英勇就义，把最美好的青春永远留在了家乡的土地上。他用热血告诉我们，少年有志，不负家国，青春的初心永远滚烫赤诚。同学们，走完这条家门口的初心路线，我们深深懂得，我们脚下这片繁华温暖的土地，是无数像陈君起、廖家仍一样的革命先辈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换来了今日的幸福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身处和平年代，更知岁月来之不易。寻访红色地标，不仅是回望历史，更是接过红色接力棒。我们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好好学习，自强自立，从小厚植家国情怀，长大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让革命先辈的初心之光永远延续，永远闪亮。
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 唉，
1: 你难道心情不好？
2: 嗯，
1: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语漂流瓶。
3: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学生，班上有些同学总是莫名其妙地招惹我，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比如有时我会突然发现自己的东西不翼而飞了，水杯、笔袋、书、作业等等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怎么也找不到了。问了一圈才知道，是有人趁我不注意时偷偷把它们藏起来了。还有时候我经过他们的座位，他们会故意把脚伸出来绊我，看我没站稳差点摔一跤，就在边上哈哈大笑。我也试图向他们表达自己的不满，但结果就是他们反而变本加厉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
5: 福州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当我们发现自己总是遭遇一些无缘无故的招惹，处处被针对时，一定要及时拉响自我保护的警铃，提出抗议并主动寻求帮助，把对方的欺凌行为遏制在萌芽阶段。首先我们要优先保护好自己，就像你来信中提到的，路过这些同学座位，他们伸脚绊你，或是做其他可能让你受伤的事情时，请尽快远离他们，往人多视线集中的地方走，比如讲台或老师边上等等。请记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可以，课间、放学或是去厕所的路上，最好能和同学结伴而行，尽量避免一个人单独行动。其次，要勇敢地大声说出来，在一个装满水的矿泉水瓶上用针戳一个孔，水并不会流出来，其他人也发觉不了针孔的存在，而一旦拧开了瓶盖，水流出来了，所有人就都能发现小孔的存在了。同样的，受到伤害时，如果我们不开口告诉老师或家长，大家就都不知道我们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也就没法帮助到我们。不必担心父母不重视这件事，或是有一些过激的反应， 无论什么时候都请记得，父母永远是天底下最关心我们、最希望我们幸福、也最愿意帮助我们的人。我们还可以向老师、学校反映情况，清楚地告诉他们欺凌你的人是谁，具体做了什么，在哪里、什么时候，这样的行为持续多久了，对你造成了什么困扰。我知道说出自己的遭遇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不要怕，被这样对待并不是你的错。最后，我们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被欺负后，我们会感到难过、害怕，甚至容易陷入自我怀疑的陷阱。要走出这些阴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需要时间去冷静和调整，可以试着把自己所有的感受说出来或者写下来，不要思考对错，只需要真实表达即可。表达的过程会减弱内心的不安。我们也可以找一件感兴趣的事情去学去做，积累成功的体验，这样的成就感会让我们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糟糕，从而一点点重新建立我很好的信心。孤舟同学，请永远记得，你并非一艘孤单的小船，你身后有老师、家长、朋友，还有我们这些关心你的人，只要你说出来，就会有人为你撑起一片安全的港湾。愿你早日走出阴霾，迎着阳光自信前行。
3: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6: 想情商高吗？
7: 想。
6: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7: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6: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7: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8: 成长故事会，
3: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9: 路过卖饼人摊位的时候，他高兴地对卖饼人说：“
10: 我同名同姓的兄弟，我有钱还你了，快接着，这就是给你的。”
9: 说着，拿出了一半珠宝给卖饼人。卖饼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名贵的珠宝，简直惊呆了。
10: 不不不，我的兄弟，你只欠我400块钱而已，不需要给我这么多。
9: 阿卜杜拉真心诚意地说：“
11: 拿着吧，我的兄弟，这些日子幸亏有你，多少钱也还不清你对我的恩情。不过你还是得再借我10块钱，我需要去买个篓子装水果。”
9: 卖饼人将所有的饼和钱都掏出来给他，真诚地说：“
10: 兄弟，你给我的报答实在是太丰厚了，以后我就是你的仆人，我要每天烤饼给你吃，侍候你全家老小。”
9: 阿卜杜拉也握着他的手说：“
11: 你永远都是我的兄弟，从此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9: 说着，他先是将这些珠宝拿回家让老婆收着，然后出门用借来的10块钱买了一个篓子和满篓子的水果，第二天一早就扛到了海边。他大声喊着：“
10: 海里的阿卜杜拉，我来了，你在哪里啊？”
9: 熊人鱼听到他的呼叫后就游了过来，先是将水果收下搬回了海里，再上来时就带着一篓子的珠宝。他把满满一篓的珠宝递给阿卜杜拉说：“
10: 快接着吧，我的兄弟，记得明天也要来哦。”
9: 说着就高高兴兴地回海里吃水果去了。对熊人鱼来说， 岸上的水果可是最美味的呢。

0: 而阿卜杜拉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扛着这篓珠宝就回家了。路过卖饼摊的时候，发现卖饼人今天已经不在老地方了，他去哪里了呢？等渔夫匆匆赶回家的时候，发现他的兄弟，也就是卖饼人阿卜杜拉，已经在他的家里忙前忙后，认真地侍候他的老婆和十个孩子呢。阿卜杜拉拥抱着卖饼人说，
1: 我的兄弟，你不用这么谦恭，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我会每天去你那里买饼吃的，你还是回去做生意吧。
0: 说着又拿出一大堆珠宝送了他。卖饼人感动地说，
2: 阿卜杜拉，你真的是个好人。
0: 阿卜杜拉擦了擦眼泪说，
2: 你才是个好人，没有你，我们一家人早就饿死了，我永远感激你。
0: 等卖饼人走后，阿卜杜拉用珠宝上街换了一些生活用品，还找杂货店老板兑换了一些金币和零钱。临走的时候，杂货店的老板说，
3: 阿卜杜拉，你的珠宝太名贵了，数量又多，我这儿兑换不了啊，你还是找全城最大的珠宝商去兑换吧。
0: 阿卜杜拉心想，
4: 那我再多存点，一起拿去换。
0: 就这样，他每天都扛着一篓水果去换回一篓珠宝，家里渐渐存的不少了，也没地方装了。阿卜杜拉就用布袋装了一些，来到了全城最大的珠宝店里，被抓进了王宫。阿卜杜拉和熊人鱼成为了好朋友，每天都用便宜的水果换来价值不菲的珠宝。就这样，阿卜杜拉的财富已经越来越多，再也不用打鱼了。这天，他拿着一大布袋珠宝，找到全城最大的珠宝商问，
5: 老爷，我想将这些珠宝换成钱。
0: 珠宝商正在发愁呢，因为王后刚刚丢失了一批贵重的珠宝，一看到阿卜杜拉的东西就惊呆了。因为怎么看，阿卜杜拉也不像能买得起这些名贵漂亮的珠宝，于是立刻断定这些东西都是王后所丢失的。珠宝商挥了挥手，仆人们立刻上前扭着阿卜杜拉，让他动弹不得。珠宝商训斥阿卜杜拉说，
6: 你这个小偷，快跟我去王宫，国王会绞死你的。
0: 啊，我犯了什么错？阿卜杜拉差点没有被吓死。珠宝商气冲冲地说，
6: 不要装了，你这个该死的小偷，你偷了王后的珠宝。
2: 啊，我没有。
6: 那你这些珠宝是从哪里来的？
0: 珠宝商问。阿卜杜拉却答不出来，因为呀，他答应过熊人鱼，不将两个人的秘密说出来。珠宝商见他无话可说，便带着仆人一块儿将他扭到了王宫，略带得意地对国王说，
6: 国王殿下，我成功抓到了偷王后珠宝的小偷。
0: 阿卜杜拉大声为自己喊冤，
6: 不，我不是小偷，这些珠宝是我的。
0: 国王见状，立刻让人将珠宝带去给王后鉴定。一会儿，王后就捧着这些珠宝赶了过来。
7: 陛下，我向天发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名贵漂亮的珠宝，实在是太让人惊艳了。但是很遗憾，我想告诉您，这并不是我丢失的，请不要冤枉了好人，请快放了他吧。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0: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本次服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4: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3: 加油，城市超人。
1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5: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丝，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尊重生命。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历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河边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听众朋友，我们这个现代访谈讲到现在已经是第六集了。大家可能也了解到，苏州评弹分为评话特指弹词两个部分。评话的传统书目大概五十多部，主要有东汉三国、隋唐、岳飞传，也就是岳传、阴历，以及是济公传、施公案等等，还有七言五言。评话侪是讲长篇故事的，题材是一位一位的，有辰光几个位的构成一篇主要的章节，基本上是每日天讲一位，每位大概一个半钟头，好连老子讲几个号头，一种长的好长达一年半载。这种长篇连续的特点，形成了评话特殊的结构手法，用卖关子来吊起听众的胃口，以明朝继续的连续方式吸引听众。而苏州台词则讲究说、说、弹、唱，节目也是以长篇为主。传统的代表性书目有《三笑》《苗青凤》《苗青亭》《甄子塔》等。那么，这些剧本侪是哪能创作出来的？辣辣文化修养普遍不高的传统艺术一面，又是哪能一遍遍的打磨，并形成剧本流派，最终流传下来呢？现代访谈漫画平台，大家来听书，由家庭作家、平台研究爱好者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六集，平台的书目或者剧本是哪能形成的？王老师侬好，
1: 有位侬好，
0: 帮侬到做访谈像实事一样。刚刚我上一集听听，又收不牢上了呀。侬上一集呢，我记得结束话是讲到这个谁读者啊，苗青凤，
1: 名气传说，
0: 这个是苏州地区，
1: 还是苏州？哎，苏州还是苏州地里向来的？
0: 苏州地里来的，
1: 苏州。
0: 因为我想读招、读斋，
1: 对
0: 吧？
1: 对对对，读招。
0: 江南地区特有这种讲法，
1: 卜卦，
0: 卜卦，
1: 算命卜卦。
0: 哎，那么我才想到这个师傅啊，师傅这个叫啥个？像
1: 伊是山东的。
0: 哎，侬想这个
1: 还是民间传说？
0: 吴君如啊，讲了蛮多的，长篇的。
1: 对，山东的。
0: 哦，也民间传说。
1: 民间传说。
0: 但是不是有本书嘛，《水浒传》嘛，有本书嘛。
1: 类似里头，伊搿本书，实际上是来，坊间的闲谈，小书上里向书场里边的加工，
0: 丰富了。
1: 对，书场里向的加工，
0: 嗯嗯，
1: 属于那么施耐庵，
0: 嗯，
1: 那加工提升，属于从36个人。比成功108个，
0: 天罡地煞，
1: 加了这个72个人，
0: 地煞
1: 啊！伊原来就36个，正史上是有这两个人，
0: 有36个人，
1: 宋江造反，哎，宋江造反个人，那么甚至呢，因为伊一个辰光，有的人帮伊拉画过画，就36个人，就36张画，而且边头写诗赞颂他的，那么故事呢已经开始有了，但是伊个故事呢还不是话本故事，还是民间传说的
0: 口头传说。
1: 口头传说，侬
0: 讲拨我听，我记牢子，我再是再添油加酱再讲一点。
1: 对对对，原来茶馆店里向，阿拉讲后来形成小书场里向是能家讲讲的，大概阿里几个人，你比如说阿拉晓得个青面兽杨志马道嘛，对吧？伊搿部报道雪铁卢女的这部报道，伊出现了比较早的，杨志，还有就是花和尚鲁智深，还有行者武松，
0: 武松肯定有，李逵应该也有，
1: 李逵也有，就搿点人。

0: 在所有是
1: 比较核心
0: 里向
1: 核心
0: 出现了比较早，三十六个人里，后来搿点人侪是加出来了。那么再比如，我记得还有一个是叫石头孙立，其他三个人对吧？刚刚讲离开了啥，到后来写到史里向是差不多的。那么石头孙立呢，到最后伊也改过了，
1: 哦，
0: 改过了，伊不是讲石头了，
1: 嗯，
0: 伊这个人不用石头，
1: 哦，
0: 伊这个人用双笔。它是用双边的，
1: 哦，
0: 那么一个草用里向谁一个草，
1: 哎，那像一个卖这个人肉包子，母大虫，
0: 哎，母大虫，
1: 孙二娘，
0: 哎，对对对，花和尚鲁智深，
1: 哎，
0: 行者武松，
1: 哎，
0: 对吧？青面兽杨志，那么一个他是讲石头孙立明确就是，
1: 嗯，
0: 那么了还日本私底下他不叫石头孙立，
1: 嗯，
0: 一直叫并玉池，
1: 哦，
0: 并玉池孙立，
1: 嗯，
0: 那么玉池搿两个字呢，啥地方出的呢？
1: 嗯，
0: 玉石宫。
1: 嗯嗯，
0: 门神嘛，
1: 门神门神
0: 对吧？
1: 尉迟敬德嘛，
0: 啊，尉迟敬德，伊是门神，
1: 门神，
0: 并尉迟，葛末人家来想这个毛病个病啊，
1: 哎，
0: 毛，所以并尉迟，
1: 哦，
0: 伊里向还有了，所以我记得分析过，开头我也不晓得，
1: 嗯，
0: 我是去查了字典以后，
1: 哎，
0: 我晓得这个病，
1: 嗯，
0: 里边还有个病大虫，
1: 病大虫，
0: 病关索，
1: 哎呦，
0: 因为关索嘛是关羽个儿子，
1: 是个是个，
0: 葛末病关索，关羽儿子嘛肯定武功也高强。
1: 哎呦，王老师，侬这个记性是不得了，侬真会记住这个十四先生。
2: 家庭故事，真才高实。
1: 我因为对吧，这个三国啊、水浒啊，我得看过
0: 啊，
1: 但是年代久远，
0: 对，
1: 平常没空，也不可能一直去翻，我真记不牢了。
0: 所以搿是我可能病。
1: 侬
0: 细节记得介
1: 清爽，而且侬去研究伊。
0: 哎，对对对，所以伊让侬头痛。实际上说明是搿人是武功高强。
1: 哦。
0: 所以，写书的人，写书的，
1: 嗯，
0: 文字的人，实在按了啥侬，要加工，就包括三国，
1: 哎，
0: 都是这样。
1: 意思是搿个人物啊，
0: 更加丰满，
1: 更加丰满，
0: 哎，更加丰满，
1: 更加丰满，
0: 啊，更加丰满，只是搿意思。
1: 嗯。
0: 所以，所有大部分，也不是所有，所有没太绝对了，对
1: 吧？嗯。
0: 就大部分史书里向的素材。
1: 嗯。
0: 就基本上才来自于民间，
1: 哦，
0: 民间的素材，街头巷尾的，汇集了书上里，那个小说馆里向，
1: 茶
0: 馆底，小说馆图书馆嘛，
1: 嗯，
0: 好，然后还有一些文人，
1: 嗯，
0: 文人十四个人，文人，
1: 嗯，
0: 那一些整理，
1: 嗯，
0: 整理好了再传拨侬，嗯，那么搿里向呢，我又想到两个字，
1: 嗯，
0: 就是说书，
1: 嗯，
0: 实际上搿十四对伐，
1: 嗯，
0: 两种解释，
1: 哦，
0: 一种是说。
1: 哎，
0: 书，这个书，故事，
1: 哎，是故事，
0: 是故事，
1: 嗯，
0: 讲的是故事，
1: 嗯嗯，
0: 就像茶馆店里向、小书上里向讲故事，最早的辰光，
1: 嗯，
0: 叙述十四个，
1: 嗯，
0: 是讲的是故事，还是没文字，
1: 哎，
0: 然后是书说，
1: 哎，书说哪能讲？
0: 有书了以后，
1: 哎，
0: 侬我举个例子来讲，就像刚刚讲到的知乎，
1: 哎，知乎，
0: 对吧？一开始有三十六个人的故事，也有个，
1: 嗯，
0: 名气，但是伊没文本的。
1: 哦，
0: 对吧？伊是没文，伊只有故事，
1: 口头流传。
0: 哎，搿叫说书了，
1: 哎，
0: 对吧？好，然后写成公司以后，施耐庵把它变成书以后，108将以后，
1: 哎，
0: 阿拉现在吴军又讲了武松，
1: 嗯，
0: 讲了师傅，
1: 嗯，
0: 有本的，伊这个依据就是这本书，
1: 再创
0: 说，再创作的书，
1: 嗯，
0: 所以说书和书说搿两个字侪讲得通，就是讲一个本源，一个是来源，过去了以后，从而再回过头来，再回到。是的，
1: 嗯，
0: 哎，搿就有味道了，
1: 哎，
0: 对吧？搿就提升了。那么另外一个呢，阿拉再接下来再讲下去。刚刚讲茶馆和十四个关系嘛，
1: 哎，
0: 对吧？源于茶馆，
1: 口头文学的流传，
0: 口头文学嘛。再接下来讲茶馆和市场，
1: 哎，
0: 茶馆和市场呢，一般性从我看啊，
1: 嗯，
0: 侪是市场与搞月色。搞老虎灶，
1: 老虎灶里头一道想那个问题啊，
0: 嗯，
1: 这个古代只是一种好眼地方，蛮多侪是戏园子的，
0: 戏园子
1: 专门的戏园子。哎，那么十四哪能没专门的市场，而且也没到个戏园子去演说书是没的。
0: 后来有了，其实慢慢叫一个是逐步逐步发展的。
1: 哎，就讲一开始就建立了茶馆的这个基础
0: 高头，茶馆的功能，
1: 嗯，
0: 市场里向有的。
1: 哎。
0: 就书上的所有功能，茶馆店不一定具备。
1: 哎，
0: 但是市场里向茶馆店的所有功能，
1: 哎，
0: 市场侪具备。
1: 是个是个，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侬有台子凳子，
1: 嗯，
0: 好吃茶，
1: 嗯，
0: 有的花果、花生、水果，咱们糕点好买，搿侪有。
1: 嗯，
0: 侬吃烧的茶馆店，侬吃烧的就是有只小的
1: 小舞台，
0: 一只小舞台。
1: 哎，
0: 搿只小舞台市场是有的。
1: 哎，
0: 所以我是能介讲，用阿拉用现在的一句闲话来讲，实际上。书场，
1: 嗯，
0: 是茶馆店的升级版。用时髦闲话来讲，是升级版。
1: 是个是个。
0: 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以后呢，就是有两个人，伊觉着我来

0: 就对对吃吃茶，阿拉聊聊天，好像不过瘾。最好有其他的娱乐活动。
1: 不杀念头。
0: 哎，不杀念头。那么当初侬想西北子肯定去不上去。
1: 西北子搿个地方施展不开。
0: 要搭大队的。
1: 介小地方。
0: 要搭大队的，侬像嘉定也有个，伊西北子来，侬比如讲豫剧来啊。这个叫舞剧类啊，其他啥个戏剧啊，天王戏类啥么子，来五国子前头要搭搭台，临时搭台，伊不可能来海西门搿只行情桥边头，搿只长林村市场里向搭台，侬有实施，
1: 搿当然，
0: 对吧？所以就是讲茶馆和市场，伊是有关系，升级版，所以我就讲，所以我讲伊是一个升级版的市场。
1: 就好像呢，这个王老师，现在这个南翔一只市场是嘉定，我认为是最好了，
0: 最好，
1: 对吧？老港浪向
0: 的。对对对，就南翔。
1: 大家在说这个，从啥人讲，我不是讲像应该像红毛的这种意思哦，他是。
0: 对对对。
1: 我特侬两个人当中把一只小茶几。
0: 对。
1: 一杯茶，五块的一杯茶，才哦。
0: 就是哪能呢？那阿拉现在讲到就是讲市场里向，从茶馆进货到。
1: 啊，进货呗。
0: 进货到市场。
1: 哎。
0: 只能噶一个把，
1: 哎，
0: 就是讲，最早呢，伊可能也不是八仙桌，有的呢，啊，伊也是能噶上个台子，
1: 上个台子，
0: 哎，几个人，两个人，三个人，
1: 上个台子已经有眼市场味道了，
0: 有市场味道。
1: 侬像我有搿个嘉定迭个周桥老街里向踏厅市场，
0: 哎，
1: 伊是上个台子了，
0: 所以伊是两种风格的嘛，
1: 哎，
0: 就市场有两种风格。
1: 伊外头吃小笼，当然侬小笼也可以叫进去，
0: 也可以叫进去，
1: 叫进去吃。
0: 对对对，
1: 伊是上条头，
0: 一个是上条，
1: 哎，
0: 一个上条呢，就是高，
1: 应该讲坐的人多。
0: 对，坐的人多，和西方教堂差不多。
1: 那跟他讲，
0: 对吧？电影里向有的嘛。
1: 哎哎，
0: 西方教堂里向人家去做礼拜，做礼拜伊也是上吊凳子，伊不是八仙桌。
1: 但是搿南翔迭个老家里市场，伊就勿是搿能个，勿是个。
0: 就是讲八仙桌是阿拉中国传统的。
1: 哎，
0: 侬包括像现在迭个北京，就老舍茶馆里向，
1: 哦，
0: 伊也是八仙桌。
1: 八仙桌。
0: 哎，伊但是伊里向，唱个戏啊，啥讲个现在相声也有了，对吧？戏。就不，搿么一只台比较多，但是像阿拉搿搭江南，江南搿搭伊能够进来个，就阿拉，南方人还是分了比较清爽个，侬市场就是最能实施个地方，
1: 西
0: 场西馆里向就是伊稀缺个。
1: 王老师，我曾经去过迭个南京啊，南京到伊拉迭个茶馆店里向去听人家专门听相声，
0: 当
1: 然上来嘛快板了啥热场对伐？
0: 嗯，
1: 一个台子啊，虽然是八仙桌，但是坐三个人个，就是面向舞。就是讲是等于讲是对落舞台头一面上是空了海的，三米，
0: 哎，搿肯定呀，
1: 三米坐了海，
0: 对，
1: 等于好坐三个人。
0: 伊隔两排。
1: 哎，左右挨个是对落舞上，对落搿个舞台。
0: 对对对。嘉定故事，真实讲实。八仙桌它是没问题的，摆了随便啥地方才好用。但是侬一旦摆到市场里向，葛末坐了面对舞台头个人肯定要转过身去。
1: 哎，侬要是讲侬是
0: 讲
1: 背对舞台，侬看不着个了。
0: 哎，对，肯定要转过身去。
1: 搿只位置没个。
0: 对，所以迭个八仙桌呢，应该是能介讲，大概比较高档的，就比较大的市场
1: 里向
0: 是八仙桌的。那么阿拉电影里向呢？也可以看到有搿种镜头的，有个军阀了啥，民国辰光
1: 坐了前头的，
0: 哎，有个军阀伊要听诗的，对吧？要听诗听诗，葛末后头是上吊，侬平民百姓嘛，侬
1: 坐了上吊凳，
0: 上凳坐木好了。
1: 伊辰光一家头一只百姓，
0: 一家头百姓坐，
1: 一袋子吃个物事，
0: 升岗嘛，
1: 升岗，
0: 对吧？这个代表升。
1: 旁边两副官佣人立了旁边，
0: 哎，立了边头，
1: 坐也没坐啊。
0: 那么边头乡绅对吧？乡绅陪个，葛末侬就边头个百姓坐，对吧？边头百姓，伊自家一家头独自穿一桌。
1: 坐了个，而且这个正就讲贴对了舞台
0: 当中，
1: 贴当中。
0: 就阿拉设施也有个，就这个市场里向个布置了。
1: VIP 个的，现在讲起来 VIP。
0: 对对对，所以搿是就从茶馆店到市场个变化，到市场个变化。
1: 哎，
0: 实际上变化也不是老大个，
1: 哎，
0: 对吧？其他功能，茶馆个功能，伊基本上侪有嘛。无非就是这个一只小个舞台。
1: 稍微弄了好一点，葛末伊好请搿种就是讲跑江湖或者跑码头个两辈子来了。
0: 相当人家过来，
1: 相当，
0: 不是白吃苦，对吧？不是一般性个平庸个搿种档，用阿拉平台讲档的。
1: 哎，
0: 档期档，所以搿档呢，现在香港人来用档期档期。
1: 档期哎。
0: 可能是从阿拉平台搿个好过去个。
1: 哎。
0: 伊一档两档三档嘛。
1: 到现在侬有辰光我走过搿个周桥老街啊，平常上桌是平台团某某某
0: 啊，阿里一档，
1: 阿里一档，
0: 对吧？张商档，杨商档，啥个张杨档，伊是能介来讲档，所以阿拉平台里向那搿些讲到的，就厉害的、好的，才讲相当，
1: 相当，
0: 叫得响叫不响，
1: 哎，
0: 搿相当相当。
1: 哦，相当就这个里向来，
0: 相当就是好，
1: 叫得响，
0: 就是明星党，就是明星组合。按照现在来讲，天团；按照阿拉现在来讲，小青年讲，搿是天团，天团是资格。
1: 那像这个老早的这个吴俊尼老师摆出一只这个武松的都是。

0: 把搿种动作之后，下头呀好，哎叫，像唱京戏一样帮伊叫好。
1: 啊，对个，搿是一种氛围，
0: 啊、
1: 一种沟通。
0: 哎，
1: 实际上，所以伊为啥阿拉迭个讲十四对伐？
0: 嗯，
1: 离观众近。
0: 嗯嗯，
1: 就离观众近了以后有交流。
0: 伊蛮多有得互动个。
1: 对，就侬很细微的表情，侬会得传达拨伊。那么伊摆一个噱头，卖一个关子，伊也好传达拨侬。
0: 是个是个是。
1: 迭个就是现代戏曲里向伊搿点做勿到。
0: 哦。
1: 老早呢，实际上所以也就能介讲，一部戏，
0: 嗯，
1: 是就不同的人所共同成就的，
0: 嗯
1: 哎、是他搿啲传说的民间艺人，
0: 嗯嗯，
1: 哎，搿啲十四个人还有观众，
0: 嗯，
1: 实际上还有观众一道唱出，
0: 哦，
1: 哎，有个辰光观众，我听到听书里向蛮多，包括有几个相当也讲到过，伊讲听众里向，
0: 嗯，
1: 有本事大个人有个，
0: 哦，
1: 伊也听到侬搿讲书里向阿里个就是讲历史史实不符合，
0: 哎。
1: 哎比如讲，阿里个地方是
0: 侬讲错脱了，
1: 讲错脱，假设是错脱个，
0: 人家当场要喊出来。
1: 有个呢，当场喊，一般性呢不大会得。当场喊出来呢，肯定帮侬关系不好个，伊首先呢找侬背头。
0: 哎，
1: 那么假如讲大家关系比较好呢，伊就会得过，伊会得帮侬讲，
0: 哎，
1: 侬个地方错脱了。
0: 哎，
1: 那么搿首事情上也蛮谦虚个，
0: 嗯，
1: 因为明朝上台，伊首先要拿
0: 头
1: 地楼栋补脱。
0: 昨日子我讲错脱了。
1: 那么搿里向就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0: 互动
1: 良性的互动。那么作为十四个人来讲，伊也的确，我错掉了嘛，我就承认，
0: 嗯，
1: 对吧？我就承认是错了。
0: 搿点应该。
1: 哎，那么所以每一部戏，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流共同创作的
0: 哦，
1: 有这样一个过程的。
0: 嗯、
1: 所以一个部戏，为它今后为它成为一个精品，就成为精品，
0: 嗯、
1: 就是这样不断打，不断打磨我。
0: 甄子丹。
1: 嗯。
0: 三家五十八家楼梯，讲十八集一样的。
1: 哎，讲十八集。
0: 后来好像压缩了。那实在太慢了，要听了多长根
1: 烟。因为搿就是讲所谓节奏勿对，
0: 节奏快了。
1: 哎，现在阿拉节奏快，当初伊节奏慢，伊欢喜听书，天天夜里向最好侬讲了再长一点，侬讲三十六也勿要紧。我有的试听，对吧？我有的试听。
0: 老早人懂，反过来讲。
1: 因为伊已经拿侬拿书场里向作为一个就是交友的一个社交场所。
0: 对对对。
1: 拿侬那个人已经拿侬当成功一个可以至交的一个朋友，
0: 朋友了，
1: 听侬讲，
0: 对对，
1: 对吧？所以天天来帮侬。帮侬碰碰头，见见面，
0: 你
1: 觉着是老开心的，啥事体？
0: 时代不一样。
1: 作为一个生活方式，现在太快了，啥人听侬？现在听摇滚了，所以现在个是，侬就像吴千源个是，伊也简单脱来讲。
0: 啊啊！
1: 简版的。
0: 对对对。

苏州平台里的长篇台词，其中诗这个手段是非常的丰富，有选择，有代言，还有生命特色艺人。这种诗唱表演既可以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特指相互之间的对话，又可以以诗诗人的口气进行选择、解释特色艺人，还好借鉴昆曲特指京剧的表白手法，运用嗓音变化特指引体动作以及面部表情等来表情达意并塑造人物。比较典型的像是曾志泰里神采我小姐下楼梯，十八级台阶走走停停，回荡起再退几步，还要回忆从前，想当初啊，退休现在，进退两难啊。光是一个下楼梯，十八级台阶整整唱了十八回，一日天一回事。台下头动听的老听客，照样是听得摇头晃脑，倒在其中，沉迷得不得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勿败，作者陈琦。上海的天空，一出眉马上拨侬颜色看，高温连老子高温，7月1号就出眉，到八。

一月七号再立秋，立之秋会有秋老虎，可是有的热了。搿两天哦，马路浪向、地铁浪、办公室里、商场里，听到叮叮咚的对话，恐怕就是下头搿段了。哎哟，热死了！汗淌淌滴滴，哪能介热啦？是热个呀！气象预报讲，今朝要37度嘞。啥？37度？根本勿怕个。起码40度呢。喏，问题来了，讲么大家侪会得讲，不过勿怕迭个牌子哪能写法呢？先要讲清爽的是，现在交关年纪轻的已经勿是迭能讲了，而是讲勿知的。讲勿知的还算文雅的，再粗糙点的，就要讲七字八的，瞎七搭八，瞎讲有啥讲头了？再粗糙点，哎哟，搿是勿好讲了，讲了之后啊，广播里向放勿出来了。葛末勿牌个牌子究竟哪能写法呢？拆穿了嘛就勿稀奇了，还是邪气简单，就是排序个排，迭能个字。勿知个字是定迭个意思，勿牌个牌也是定个意思呀。所谓也勿能定，也可以讲也勿能排。勿知个字有结束的意思，勿牌个牌字也是有结束的意思。捏得搿副腔调，只报37度，搿桩事体哪能可以停下来？哪能可以结束？哪能可以就算了呢？别要整个明白，勿牌用得最多的除脱气温，还有就是讲人数的。前两天讲到排队，喏，前头还有30几个人嘞。勿排的，起码40-50个。老弟子，排迭个字辣辣上海闲话里向用得还是勿少的。比方讲下头两句闲话啊，我一讲出来，大家一定会得觉着邪气的熟悉。一句是“三不排，四不休”，还有一句就是“刚刚排了”。街浪向吵相骂，常常可以听到迭能个闲话，本来也就算了。喏，侬要迭能讲，我倒要三不排四不休，弄个清爽了。再比方讲，哎，人家已经不想了呀，侬还要穷讲做啥啦？迭能三不排四不休有意思不啦？另外一句还蛮常见的，侬听伊呀，哎哟，真是刚刚排了，真的伊是不敢做的，相当于现在的嘴巴上过过年头所谓的口炮党。讲过算数，并没实际行动的。讲起来，排迭个排字啊，好像是从苏州闲话里向来的。老弟子哦，上海闲话里向带有苏州口音的，称为苏排。因为苏州人的生活精致优雅，比较喜巧，所以苏排迭个口音辣辣上海闲话里向属于档次比较高的。比方讲，最近上海便秘时。里向的第5位里就迭能句闲话：余多的钞票哪里排叠地址？伊楼上还多了10000多洋钿呢。顺便第一句，余多也是老苏州闲话，老上海闲话，现在才讲成功其他了。老实讲，好听嘛，还是余多好听。除脱勿排个排，老早上海闲话里向的排字还可以用了别个上话。比方讲，真的是排休意思，也只讲一个排字。海上花立船，地久闲。李七子亏转去，李独个娘姨大将，枪棒独立的一个坑把。讲完结意思，只讲两个字排斋。成就是海上花立船第61位。上空三公子不来个人，那么真正排斋。如果要讲不可缺少的意思。就要讲3个字，排不得。不晓得大家还有印象吧？年夜节边，屋里向要招待亲眷客人，茶几上想摆点啥呢？一家人就会得打商量。不管哪能哦，锅子总归排不得的，水果也总归排不得的。这种讲法已经是交关年数不曾听见了，我屋里也不讲了。还有啥个排个用法？当然勿排搿眼，不过呢，愿意。

0: 当然包括方言哦，像一条河流一样，细细辣辣变，新陈代谢，邪气正常。我辣此地讲，并不是像三不排四不休，不过刚刚排了。
1: 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光剑影，侠骨丹心。
1: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郭靖受伤倒在洞里，外面的护卫高喊捉刺客，可也就是嚷嚷，没人进来。为什么呢？他们眼见十多名护卫被欧阳锋扔的不是脖子断就是骨折，所以没人再敢进来动手。但是这个身负警卫的重任呢，眼下刺客闯宫啊，再不大声的叫嚷，那忠子当头奋不顾身体现在哪儿啊？黄蓉弯腰抱起郭靖，摸到他手上温暖，略感放心，叫了他几声却还是不答应，当即背起他从瀑布边悄悄溜出去，躲到了假山的后面。这时候翠寒堂一带灯笼火把照耀，已经如同白昼，别的地方的护卫得到消息也都纷纷赶来了。黄蓉的身法虽然快，却逃不过人多眼杂呀，早有几个人看见了，高声的叫喊追过来。黄蓉心里头暗骂，你们这批脓包，不追奸徒却追好人，咬牙拔脚飞奔。几个武功比较高的护卫追得近了，他发出一把金针，只听得后面哎呦连声，倒了好几个，其他的人不敢靠近，眼睁睁的瞧他跳出宫墙，逃得不知去向。众人这么一闹啊，宫中上下惊惶，黑夜之中也不知是皇族图谋篡位呢，还是臣民反叛作乱，宫卫、御林军、禁军啊都起来了，只是统军将领没一个人知道这个乱从何来呀。自己闹腾了一夜，直到天明，这才出动大批人马，九城大搜索，所谓的什么叛逆刺客，哎，还真捉了不少。只可惜呢，审到后来才知道，不是地痞流氓，就是小偷小摸。怎么办呢？那也只得捏造点口供，乱杀了一批，既报君恩，又保禄位了。当天晚上，黄蓉出宫之后，慌不择路，乱跑了一阵，见没人追来，这才放慢脚步，躲进一条小巷，伸手去探郭靖的鼻息，还好有呼吸，只是火折在宫中失落了，黑暗中也瞧不出他身上哪儿受了伤。他知道如果到了天亮，这么血淋淋的一个人在城里头，那必然难以安身呐，当下连夜翻出城墙，赶到傻姑的殿中。就算黄蓉是一身武功，但背了郭靖跑了大半夜，心里头又担惊受怕。他推开傻姑那客店的门，就觉得气喘难当，全身好像要虚脱。他坐下来稍微定了定神，不等喘过气来，挣扎着过去点燃一根松柴，往郭靖脸上照。这一下啊，只吓得他比在宫中的时候更是厉害。只见郭靖双眼紧闭，脸如白纸啊，真是生死难料。黄蓉曾经见他受过几次伤，但从没有这次险恶，只觉得自己一颗心似乎要从口腔里跳出来，拿着松柴呆呆地站着。忽然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把松柴接过去。黄蓉缓缓转过头去，不是别人，是傻姑。黄蓉深深吸了口气，身边多了一个人，胆子大了点儿。正想看看郭靖身上什么地方受伤，火光下忽然见他腰间黑黝黝的一截儿，是个匕首的乌木剑柄。低头看，只见一把匕首

手端端正正地插在他左腰之中。黄蓉心里的惊慌到了极点了，但是他还能保持冷静，他轻轻撕开郭靖腰间的衣服，露出肌肤，只见血渍凝在匕首两旁，这个锋刃深入肉里大约有几寸。他心想，如果把匕首拔出来，就怕当场就送了郭靖的性命，那要是不拔呢，时间长了更是难救。咬紧牙关，伸手握住了匕首的把，想要拔，忽然这个心里头慌乱，不由自主的又把手缩回去，接连几次总是下不了决心。这个傻姑在旁边呀，看得不耐烦了，见黄蓉第四次又缩回手来，突然他伸手抓住剑柄，猛力噌给拔出来了。郭靖和黄蓉七声大叫啊，傻姑呢倒像做了一件好玩的事儿，哈哈大笑。剑是拔出来了，黄蓉只见郭靖伤口中的鲜血呀如泉水一般往外喷涌，傻姑呢还在呆笑，惊怒之下反手一掌把傻姑打了个跟头，随即俯身用力用这个手帕按住伤口。傻姑一跤摔倒，松柴熄灭了，殿堂里当时就一片的黑暗。哎，这个傻姑还生气了，抢上去还踢了黄蓉一脚，黄蓉也不躲，这一脚啊正好踢在她腿上，傻姑呢怕黄蓉站起来打她，踢了一脚之后立即就跑了。过了一会儿，却听见黄蓉在轻轻的哭泣，她感到很奇怪，赶忙又去点燃了一根松柴。啊，我刚才踢疼你了。匕首拔出来的时候一阵剧痛，把郭靖从昏迷中疼醒过来了。火光下见黄蓉跪在身旁，他忙问，岳爷爷的书被盗去了吗？黄蓉听他说话心中大喜，听他念念不忘这件事，心想这时候不可再增加他的烦扰，就说，你放心，奸贼得不了手的。想要问他伤势，只感到手上热热的，全是鲜血啊。郭靖低声的，你干嘛哭了？黄蓉凄然一笑，啊，我没哭。傻姑在旁边说话了，他哭了还赖呢，你瞧他脸上还有眼泪。郭靖说，蓉儿你放心，九阴真经中有疗伤的方法，我不会死的。听了这话，黄蓉当时如黑暗中见到一盏明灯，双眼亮光闪闪，喜悦之情无法形容。他想要细问详情，又怕耗了他的精神，转身拉住傻姑的手，哎，姐姐，刚才我打疼了你吗？傻姑啊还想着她哭了没有，我见你哭过的，你赖不掉啊。好吧，哭过了，你没哭，你很好。傻姑听她称赞自己还挺高兴。郭靖缓缓的运气，剧痛难当啊。这时候黄蓉心神已定，取出一枚金针去刺他左腰伤口上下的穴道，既缓血流又能止痛，然后给他洗净伤口，敷上金疮药包扎了起来，再给他服下几颗九花玉露丸。郭靖说，这一剑虽然刺得不浅，但没中要害，不要紧的，难当的是中了老毒物的蛤蟆功，幸好他似乎没用全力，看来还有可救，只是得辛苦你七天七夜。黄蓉说，就是为你辛苦七十年，你知道我也是乐意的。郭靖心中一甜，感到一阵晕眩，
过了一会儿

0: 心神才又宁定。只可惜啊，师父受伤之后，我相隔几天才见到他，错过了治疗的机会。否则纵然蛇毒厉害难以痊愈，也不至于今天这样束手无策。黄蓉说，嗨，当时啊，在那岛上，就算能治师父的伤，老毒物叔侄又怎么能容呢？你别想这想那了，快说治你自己的法子，好叫人放心。哦，咱们得找一处清静的地方，咱们俩呀，按着真经上的法门，同时运气用功，两个人各出一掌相抵，以你的功力帮助我治伤。他说到这儿，闭眼喘了几口气，才接着说，难就难在七天七夜之间，两个人手掌不可有片刻的离开，你我气息相通，虽然可以说话，但绝不能和第三个人说一句话，更不能站起来行走半步，要是有人前来打扰，那可就……黄蓉知道这疗伤之法和一般打坐修炼的功夫相同，在功行圆满之前，只要有片时片刻受到外来侵袭，或者是内心魔障干扰，稍有把持不定，不免走火入魔，不但全功尽弃，而且小则受伤，大则丧身。所以学武之人练气行功，不是在荒山野岭人迹不到的地方，就是闭关不出，或者呢有武功高强的师友在旁护持，以免出岔。他想清静之处一时难找，治伤要我帮助，靠这个傻姑抵御外来侵扰自然是万万不能的，他只有来滋扰不休。就算周大哥回来，他也绝对难以踏踏实实的给我们守上七天七夜，成事不足，可能还败事有余，这可如何是好啊？想了半天，哎，转眼见到那个碗橱，心里头一动，有了，我们呐，就躲在这个密室里治伤。当时梅超风练功的时候，没人护持，他不是钻在地洞里吗？这时候，天已经微明，傻姑到厨房去煮粥给两个人吃。黄蓉说：“金哥哥，你养一会儿神，我去买些吃的，我们马上就练。”心想，眼下天气炎热，饭菜之类的要搁上七天七夜，那必然坏了。于是呢，他到村里去买了一担西瓜。卖瓜的村民把瓜挑进店内，堆在地下。收了钱出去的时候还说呢，我们牛家村的西瓜呀是又脆又甜，姑娘你一尝就知道。黄蓉听了牛家村三个字，心中一惊，暗想，哦，原来这儿就是牛家村，这是靖哥哥的故居啊。他呢怕郭靖听到以后触动心事，只是敷衍几句，等那村民出去到内堂去看看，见郭靖已经沉沉睡去，腰间包扎伤口的布袋上也没有鲜血渗出。他打开碗橱，旋转铁碗开了密室的门，把一担西瓜一个一个的搬进去，最后一个留下给了傻姑，叮嘱他万万不可对人说他们住在里面，不论有天大的事也不能在外面招呼叫唤。傻姑呢虽然不懂他的用意，但见他神色很郑重，话又说得明白，就点头答应，你们要躲在里面吃西瓜，不让人知道，吃完了西瓜才出来，傻姑不说。黄蓉说，是啊，傻姑不说，傻姑是好姑娘，傻姑要说了呢，傻姑就是坏姑娘。傻姑连声说，傻姑不说，傻姑是好姑娘。黄蓉为郭靖喝了一大碗粥，自己也吃了一碗，于是扶他进了密室。当从里关上厨门的时候， 只见傻姑的脸上露出微笑，傻姑不说。黄蓉心念忽动，这姑娘傻了吧唧的，只怕逢人就说，啊，他们两个躲在柜橱里吃西瓜，傻姑不说，怎么办呢？那只有杀了他，才没有后患。黄蓉从小受父亲熏陶，什么仁义道德、正邪是非，全不当一回事儿。虽然知道傻姑必定和曲凌风渊源很深，但是这个人既然危及郭靖的性命，再有十个傻姑也得杀了。他拿起从郭靖腰间拔出的匕首，就要出了橱柜动手。黄蓉向外走了两步，回过头来，只见郭靖眼中露出怀疑的神色。他料想是自己脸上的杀气被他瞧了出来，心想，哎呀，我杀傻姑不要紧，靖哥哥好了之后一定要跟我吵闹一场。又想，跟我吵闹倒也罢了，说不定他终身不提这事儿，心中却老是记恨，那可更不好。哎，算了吧，不杀他，冒这个险。当下关上橱柜的门，在暗室中四下细细的查看。那个小暗室啊，顶上西角开着一个一尺见方的天窗，太阳光透过天窗的蚌壳片，白天勉强可以看到里边的情况。天窗旁边通风的气孔却已经被尘土堵住了，他拿匕首穿通了气孔，只觉得里边晦气还是很重，可也没办法。回想刚才急得要死啊，现在呢，在这满是尘土的小暗室里边，却像置身天堂了。郭靖靠在墙壁上，哎，在这儿养伤真是再好也没有，只是陪着两个死人，你不害怕吗？黄蓉心里头害怕呀，但是装作毫不在乎。嗨，一个是我师哥，他绝不能害我，另一个是饭桶将官，活的我都不怕，死鬼更吓唬不了人了。当下把两具遗骨搬到暗室北边的角落，在地下铺上原来垫西瓜的稻草，再把十几个西瓜团团围在身边，伸手就能拿到。你看这样好不好？郭靖说，好，咱们就来练吧。黄蓉扶着他坐在稻草之上，自己呢盘膝坐在他的左侧。一抬头，只见前面墙上有个钱眼般的小孔，凑上去一看，不禁大喜，原来墙壁里嵌着一面小镜子，外面殿堂里的情况都能看得见。看来呀，当年建造这密室的人心思很是周密，躲在暗室里仍然可以通过小镜子查看外面的动静，只是时间久了，小镜子上积满了灰尘。他摸出手帕裹上食指，把小镜子擦干净。往外看看，只见傻姑坐在地下扔石子儿呢，嘴巴一张一合，不知在说些什么。黄蓉把耳朵凑到小孔上，听得清清楚楚，原来他是在唱哄小孩睡觉的儿歌。做好了准备工作，郭靖把九阴真经中的疗伤篇缓缓背了一遍。武术中有话，未学打人先学挨打，初练粗浅功夫需要师父传授怎么挨打而不受重伤，那么到了武功精深的时候呢，就得研习护身保命、解穴救伤、接骨疗毒的各种法门。要知道强中更有强中手，任你武功盖世也难保没有失手的时候。这九阴真经中的疗伤篇讲的是，如果被高手以气功击伤，如何以气功调理真元治疗内伤。 至于骨折、金疮等外伤的治疗，研习真经的人自然也不用再学。黄蓉只听了一遍，已经记住了。经文中有几处不太明白，两个人共同研究。一个对全真派内功素有根底，一个是聪明过人，稍加研究也就通晓了。当下黄蓉伸出右掌和郭靖左掌相抵，各自运气用功，依法练了起来。练了两个时辰后，休息片刻，黄蓉左手持刀切开一个西瓜，和郭靖分着吃了，两个人的手掌呢却不分开。练到下午的时候，郭靖渐渐觉得这个胸闷有些缓解，从黄蓉掌心中传过来的热气慢慢地散入自己的周身，腰间的疼痛也减轻了。他心想，哎，这真经上所说的法门的确是灵验。当下呀，两个人丝毫不敢懈怠，继续用功。到第三次休息的时候，天窗中照进来的太阳光已经渐渐地暗淡。黄昏的时候呢，不但郭靖胸口舒畅得多，连黄蓉也觉得神清气爽。两个人闲谈了几句，正要继续练，忽听得一阵急促奔跑之声来到殿前，戛然而止。接着几个人走进殿堂，一个粗野的声音嚷：快拿饭菜来，爷爷们饿死了。听这个声音是三头蛟侯通海。郭靖跟黄蓉面面相觑，十分惊讶。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郭靖和黄蓉正在暗室里运气疗伤，忽听侯通海一帮人进了殿堂。黄蓉凑到小孔中张望，哼，不是冤家不聚头，来的人正是完颜洪烈、欧阳锋、杨康、彭连虎等人。这时候傻姑不知道哪儿去玩了，侯通海虽然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就是没人出来。梁子翁在店里转了个圈，啊，这儿没人住啊。侯通海自告奋勇到村里去买酒饭，欧阳锋在内堂风吹不到的地方铺下稻草，抱起断腿没好的侄子放在草上，让他静卧养伤。彭连虎说：哎呀，这些御林军禁军虽然脓包没用，可是到处钻来钻去，阴魂不散，累得咱们一天没好好吃饭。王爷您是北方人，却知道这里钱塘江边有个荒僻的村子，领着大伙过来，真是能者无所不能啊。完颜洪烈听他奉承，脸上却没有丝毫得意的神情，轻轻叹息一声：哎，19年之前我曾经来过这里的。众人见他脸上有伤感的神色，都感到奇怪，却不知道他正在想着当年包惜弱在这个村中救他性命的事。荒村依然，那个金钗青山为他鸡汤的温婉女子却再也不可得见了。说话之间，侯通海已经向村民买了些酒饭回来。彭连虎给众人斟了酒，向完颜洪烈说：王爷今日得到兵法奇书，不久大金国就可以威震天下，平定万方，咱们大伙儿向王爷恭贺。说着举起酒碗一饮而尽。他说话的声音呢挺响亮的，郭靖虽然隔了一道墙，还是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大吃一惊啊。啊，岳飞的遗书还是被他得去了，心里头着急，胸口之气忽然逆转。黄蓉掌心中连连震动，知道是他听到噩耗牵动了丹田的内息， 要是把持不住，立刻有性命之忧。忙把嘴凑在他耳边，他能把书盗去，难道咱们就不能盗回来吗？只要你二师父妙手书生出马，十部书也盗回来了。郭靖心想不错，忙闭目震慑心神，不再听隔墙的说话。黄蓉又凑到小孔上去，见完颜洪烈正举碗喝酒。这次全仗各位出力相助，欧阳先生更居首功，要不是他把那姓郭的小子赶走，咱们还得多费手脚。欧阳锋干笑了几声，郭靖听了心头又是一震。黄蓉暗说，老天爷保佑，这老毒物别在这儿谈他那鬼争，否则信哥哥性命难保。就听欧阳锋说，此处甚是偏僻，宋兵必然搜寻不到，那岳飞的遗书到底是个什么样，大伙儿啊都来见识见识。说着从怀中取出食盒放在桌子上，他要瞧瞧这个岳飞遗书的内容，要是写的有精妙的武功法门，那么老实不客气就据为己有了。倘若只是行军打仗的兵法韬略，自己没用啊，乐得做个人情，那就让完颜洪烈啊你拿走吧。一时之间呢，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在石盒之上。黄蓉心说，怎么想个法儿把那书毁了，也比落入这奸贼之手好啊。就听完颜洪烈说，小王参详岳飞所留几首哑谜般的诗词，又推究宋朝皇帝历代营造修建皇宫的记录，估计这部遗书一定是藏在翠寒堂东十五部的地方。现在看来这推断侥幸没错，宋朝也真没人呐，啊，没一个人知道深宫之中藏着这样的宝物。咱们昨晚这一番大闹，只怕没人知道所谓何来呢。哎，说着话呀很是得意，众人呢又乘机称颂他一番。完颜洪烈摸着胡子，康儿啊，你把食盒打开吧。杨康应声上前接去封条，掀开盒盖，众人的目光一起往盒子里瞧。突然之间人人脸色大变，无不惊讶异常。怎么了？只见盒子里空空如也，哪儿有什么兵书啊，连白纸也没有一张。黄蓉虽然瞧不见盒子里的情况，但见了那些人脸上的模样，已经知道盒子里没东西，这心里头啊又是欢喜还觉得有趣儿。完颜洪烈可是沮丧万分呐，扶着桌子坐下苦苦的思索。他心想啊，我千推算万推算，那岳飞的遗书非在这盒子里不可，怎么会忽然没影了？突然心念一动，脸露喜色，拿起石盒走到天井之中，猛力往石板上摔落，就听啪的一声，石盒碎了，碎成好多块。黄蓉听得碎石之声，立时想到，哦，石盒有夹层，急着要想瞧那遗书是否在夹层之中，苦于不能出去。但过了不一会儿，就见完颜洪烈垂头丧气地回座位了。哎，我以为石盒另有夹层，哪知道没有。众人是纷纷议论呐，胡思乱想的。黄蓉听着那些人怪论连篇，不禁暗笑，当即呀把这情况告诉郭靖。郭靖听说岳飞的遗书没有被盗去，心里头高兴。黄蓉想，这些奸贼岂肯就此罢手啊，一定要再度入宫。又想师父还在宫中呢，只怕受到牵累，虽然有周伯通保护，但这个老顽童疯疯癫癫的

0: 担当不了正事儿，不禁颇为担心。果然，就听欧阳锋说：“
1: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咱们今晚再去宫中搜寻，也就是了。”
0: 完颜洪烈说：“今晚是去不得了，昨晚咱们这么一闹，宫里必定严加防范。”“
1: 那防范自然免不了，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啊？王爷和世子今晚不用去，就跟我侄子在这儿休息就是。”
0: 完颜洪烈拱手：“啊，那又要先生辛苦，小王静候佳音。”众人当即在堂上铺了稻草，躺下养神。睡了一个多时辰，欧阳锋领了众人又进城去了。完颜洪烈呀，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子夜时分，江中隐隐传来潮声，又听着村头一只狗呜呜的叫，时断时续的，始终不停。过了很久，忽听他门外脚步声响，有人进来，忙翻身坐起，拔剑在手。杨康早已经跳到门后埋伏。月光下，只见一个蓬头女子哼着儿歌推门进来了。这个女子正是傻姑，她呀在树林子里玩得尽兴，回家见殿堂中睡着人，她也不在意，摸到睡惯了的乱柴堆里躺下，不一会儿就已经鼾声大作了。杨康见是个乡下傻女，一笑而睡。完颜洪烈却是思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他起身从囊中取出一根蜡烛点燃了，拿出一本书来翻阅。黄蓉见光亮从小孔中透进来，凑过去看，只见一只飞蛾绕着烛光飞舞，猛地向火扑去，翅膀当即烧焦，掉在桌子上。完颜洪烈拿起飞蛾，不禁黯然，心想：要是我那包氏夫人在此，一定会好好的给你医治。他从怀里取出一把小银刀，一个小药瓶，拿在手里抚摸把玩。黄蓉在郭靖的肩上轻轻一拍，让开小孔，要他来看。郭靖一看，勃然大怒，他认得这银刀和药瓶是杨康的母亲包惜弱的遗物。当时在赵王府中，他看见包惜弱曾经用这两样东西为小兔子治伤。只听完颜洪烈轻轻地说：19年前，就在这村子之中，我初次和你相见。哎，不知现在你的故居是怎么样了？说着站起身来，拿了蜡烛开门走出去。郭靖很惊讶：啊，难道这儿就是我父母的故居牛家村？凑到黄蓉耳边悄声地询问，黄蓉点了点头。郭靖胸中热血上涌，身子摇荡，黄蓉右掌和他左掌相抵，察觉他内息很急，那是心情激动，怕有凶险，又伸左掌和他右掌相抵，两个人同时用功，郭靖这才慢慢地镇定下来。过了很久，火光闪动，只听得完颜洪烈长声叹息，走进殿来。郭靖此时已经制住了心猿意马，当下左掌仍然和黄蓉相抵，凑到小镜子那儿查看。只见完颜洪烈拿着几块残砖破瓦，坐在烛火旁边发呆。郭靖心想：这奸贼和我相距不到十步，我只要把短刀扔过去，立刻可以要他的命。伸手在腰间拔出成吉思汗所赐的金刀，低声向黄蓉说：你把门转开。黄蓉说：不成，刺杀他虽是轻而易举，但咱们藏身的地方一定会被人发现。

0: 郭靖说，再过六天六夜，不知他又到了哪儿。黄蓉知道此刻不宜劝说，就在他耳边低声地说，你妈妈和蓉儿要你好好活着。郭靖心里一动，点了点头，把金刀插回腰间的刀鞘，再凑到小孔上，却见完颜洪烈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忽然见草堆中一个人坐起身来，那个人的脸在烛光火圈之外，在镜子里瞧不清是什么人。只见他悄悄站起来，走到完颜洪烈身后，拿起桌上那个小银刀和药瓶看了一会儿，轻轻放下，回过头来，哦，是杨康。郭靖心想，是啊，你要报父母的大仇，此刻正是良机呀、啊、一刀刺下去，你不共戴天的大仇人那儿还有命啊，要是老毒物他们回来，你可又下不了手了。心里头着急呀、啊，就盼着杨康立即下手，却见他瞧着桌子上的银刀和药瓶出了一会儿神，一阵风来吹得烛火乍明乍暗，又见他脱下身上的长袍轻轻披在完颜洪烈身上，防备他夜寒着凉。嘿，郭靖气急了，不愿意再看。他不明白呀、啊，啊，杨康对这害死他父母的大仇人怎么这么关怀体贴呢？黄蓉安慰他，别心急，养好伤以后，这奸贼就是逃到天边，咱们也能追得到，他又不是欧阳锋，要杀他那还不容易。郭靖点点头，又用起功来。到破晓天明，村中几只公鸡远远近近的此啼彼喝，两个人体内之气已在小周天转了七转，都感到舒畅宁定。黄蓉竖起食指，过了一天了。郭靖低声说，好险，要不是你阻拦，我沉不住气，差点就坏了事。啊，还有六天六夜，你答应要听我的话呀。哎，我哪次不听你的话了。黄蓉微微一笑，侧过了头，嗯，等我想想。此时一缕阳光从天窗中照进来，照得他白中泛红的脸美若朝霞。郭靖突然觉得他的手掌温软异常，胸中微微一荡，急忙震慑心神，但已经是满脸通红。自从两个人相处以来，郭靖对他从没有过如此的心念，不由得暗中自惊自责。黄蓉呢，见他忽然面红耳赤的，很是奇怪，靖哥哥你怎么了？郭靖低了头，哎，我真不好，我忽然想。
1: 想什么？
0: 啊，你现在我不想了。
1: 那你先前想什么呢？
0: 郭靖啊，没法躲闪，只得说，嗯，我想抱着你亲亲你。黄蓉心中温馨，脸上也是一红。郭靖见他低头不语，
1: 蓉儿你生气了？
0: 我这么想真像欧阳克一样坏啊。黄蓉嫣然一笑，
1: 嗨，我不生气，我在想啊，将来你总会抱我亲我的，我是要做你妻子的呀。
0: 郭靖心中大喜，一时说不出话来。
1: 黄蓉说，哎，你想亲亲我想得厉害吗？
0: 郭靖正要回答呢，突然门外脚步声急，两个人冲进店来，就听侯通海的声音说，我早说世上真的有鬼，师哥你就是不信。语调是气急败坏，显然是说不出的焦躁。又听沙通天的声音，
2: 哎，什么鬼不鬼的，我跟你说，咱们是撞到了高手。
0: 黄蓉啊，从小孔中瞧，只见侯通海满脸是血，沙通天身上的衣服也撕成一片片的。

0: 师兄弟俩是狼狈不堪呐。完颜洪烈和杨康见了大为惊讶，忙问原因。侯通海说，
1: 哎，我们运气不好，昨晚在皇宫里撞到了鬼，老侯一双耳朵啊，你瞧被鬼割去了。
0: 完颜洪烈见他脸两边血肉模糊，果真没了耳朵，更是骇然。沙通天斥责他，还说鬼道怪的，你还嫌丢的人不够啊？
1: 什么丢人呢？我瞧得清清楚楚的啊，一个蓝电眼朱砂胡子的判官哇哇大叫向我扑过来，我只一回头，那个判官就揪住我脑袋，跟着我这耳朵就没了。这判官跟庙里的神像一模一样，怎么会不是啊？
0: 沙通天和那判官拆了三招，自己衣服被他撕得粉碎。这个人的出手明明是武林高手，绝非神道鬼怪，只是怎么竟会长成判官的模样，他也是大惑不解。这四个人呐，纷纷的议论猜测，又去询问躺着养伤的欧阳克，都是不得要领。说话之间，灵智上人彭连虎、梁子翁三个人也先后逃回来了。灵智上人双手被铁链反绑在背后，彭连虎呢，却是一张脸被打得红肿，梁子翁更是可笑了，满头白发被拔得精光，变成了一个和尚。单以头顶而论，倒和沙通天的秃头互相辉映，半斤八两的。原来呀，三个人进宫以后分头搜寻岳飞的遗书，却都遇上了鬼怪。只是呢，这三个人所遇到的对手各不相同，一个是无常鬼，一个是黄灵官，另一个却是土地菩萨。梁子翁摸着自己的光头破口大骂呀，什么难听骂什么。彭连虎呢，隐忍不语，不说话，替灵智上人解开手上的铁链。那个铁链深陷进肉里，相互又勾得很紧，彭连虎费了好大的劲儿，把他手腕上擦的全是血，这才解开。众人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呀，心里都知道昨天晚上啊，那是遇上了高手。只是这么受辱，说起来脸上太无光了。侯通海呢，一口咬定是遇鬼了，众人也不和他争辩。隔了很久，完颜洪烈说，欧阳先生怎么还不回来？不知他是否也遇到了鬼怪啊？杨康说，欧阳先生武功盖世，就算遇上了鬼怪，想来也不至于吃亏。彭连虎等人听了更是没趣儿。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0: 者，博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至圣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 加强评测。
3: 是加强评测，
4: 准备扶起侦查。
5: 三六警报。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6: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7: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8: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4: 哎，可以。
1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4: 哎，可以可以。
1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4: 没事，可以。
1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8: 可以
19: 可以
20: 可以
21: 可以
22: 可以
23: 可以。
1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4: 演绎生活点滴。

除了侯通海，大家都知道那是遇上高手了。黄蓉呢，见他们狼狈不堪，说鬼道怪的，心里头非常得意，暗想，嗯，我买给周大哥的面具竟然大逞威风，这倒是始料不及。但是不知老毒是否和他遇上了交过手。掌心感到郭靖的内息开始缓缓流动，当下也练了起来。彭连虎等人折腾了一夜，肚子里早已经饿了，个人劈柴的劈柴，买米的买米，动手做饭。等饭熟了，侯通海打开柜橱的门，见到了铁碗，一拿自然是难以移动啊，他不禁失声怪叫，哎，有鬼。使出蛮力，运劲硬拔，哪儿拔得起来呀？黄蓉听到他怪叫，心里大惊，知道这机关免不得被他们识破，别说动起手来没法取胜啊，只要两个人稍稍移动身子，郭靖立刻有性命之忧，这可如何是好啊？他在密室里黄极无忌啊，外面沙通天听到师弟高声呼叫，说他大惊小怪。侯通海说，哎，好吧，那么你把这碗拿起来。沙通天伸手去拿，当然也拿不起来呀。哎，彭连虎闻声过来查看了一阵，嗯，这中间呢有机关，沙大哥，你把这铁碗左右旋转着瞧瞧。黄蓉见情势紧迫，只好一拼了，把匕首递在郭靖手里，再伸手去拿洪七公给的竹棒，心里头很凄然啊，两个人就要丧命在这儿，那是顷刻间的事儿了。转头见到屋角里的两具死人的骨头，哎，他突然灵机一动，赶忙把两个骷髅头骨拿起来，用力在一个大西瓜上按了几下，分别嵌了进去。就听得喳喳喳的几声响，密室铁门已经转开了一道缝。黄蓉把西瓜顶在头上，拉开一头长发披在脸上，刚好啊，沙通天把门转开，只见柜橱里突然钻出一个双头的怪物，哇哇的鬼叫。那个怪物两个头并排长着，都是骷髅头骨，下面是一个一条青一条绿的圆球，再下面却是一丛乌黑的长胡子。众人昨晚吃足了苦头了，惊魂未定，而这个柜橱中突然钻出这个鬼怪，又实在是吓人。侯通海大叫一声，撒腿就跑啊。其他的人呢，身不由主的都跟着逃了出去，只剩下欧阳克一个人躺在稻草堆里。他不是双腿骨头断了吗？没好呢，他走不动啊。见他们都跑了，黄蓉吁了一口长气，赶忙把柜橱的门关好，实在是忍不住笑。可是接着想到，虽然脱了一时之难，那群人都是江湖上的老手，必定会再来呀。啊，刚才被惊走，那纯粹是因为昨天晚上被老顽童吓得魂飞魄散，否则怎么能如此轻易的上当呢？定神细想之后，那个时候可就吓不走他们了。心里头啊，还没有盘算好，哎，当真说来就来，店门一声响，又进了一个人。黄蓉握紧峨眉钢刺，把竹棒放在身旁，只等再有人转开这个柜橱的门，只好就先刺他一下再说。待了一会儿，就听了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叫道，店家，店家。这一声呼叫大出黄蓉的意料之外，赶忙凑到小孔上瞧，就见坐在榻

0: 堂上的是个锦衣女子，服饰非常华丽，像是个富贵人家的小姐，只是呢她背向镜子，瞧不见脸。那个女子呆了半天，又轻轻叫：“店家，店家。”黄荣心说：“这声音好熟啊，娇声嗲气的，倒像是宝应县的程大小姐。”这里爬起来，程瑶家说：“店家，麻烦您做份饭菜，一并酬谢。”傻姑摇了摇头，意思是说没饭菜。忽然闻到锅里饭熟的香味儿，跑过去揭开锅盖，只见满满的一锅白饭，正是彭连虎等人做的。傻姑大喜，也不问这饭从哪儿来，当即盛了两碗，一碗递给程瑶家，自己呢也端碗张口大吃起来。程瑶家见没有菜，饭又粗，吃了几口就放下不吃了。傻姑呢不在乎，片刻间吃了三碗，拍拍肚皮，很是满意。程瑶家说：“姑娘，我向你打听个地方，你可知道牛家村离这儿多远？”傻姑说：“
1: 嘿，牛家村，这是牛家村，离这儿多远我可不知道。”
0: 程瑶家脸一红，低头玩弄衣带，隔了半天：“哦，原来这儿就是牛家村。那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可知道一位……”傻姑不等他说完，已经不耐烦的连连摇头跑了出去。黄蓉心里琢磨，他到牛家村来找谁呀？哦，对了，他是孙不二的徒弟，多半啊是奉师父师伯之命来找丘处机的徒弟杨康。只见他端端正正地坐着，整整衣衫，摸了摸鬓边的珠花，脸上晕红，嘴角含笑，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黄蓉正看得有趣呢，忽听脚步声响，门外又有人进来。那个人步履矫健，一进门也是呼叫店家。黄蓉心说：“巧了，天下的熟人都聚会到牛家村来了。靖哥哥的牛家村风水挺好，就是旺人不旺财。”原来呀，这回进来这个人是归云庄的少庄主陆冠英。他见到程瑶家愣了愣，又叫了声：“店家。”程瑶家见是个青年男子，当时觉得挺害羞，忙转过了头。陆冠英心里奇怪，怎么一个美貌少女孤身在此呢？到灶下转了个弯儿，也不见有人。当时啊，肚子饿，在锅里盛了一大碗饭，向程瑶家说：“啊，小人肚子饥饿，讨碗饭吃，姑娘莫怪。”程瑶家低下了头，微微一笑：“啊，饭又不是我的，相公请用就是。”陆冠英吃了两碗饭，作揖相谢：“小人向姑娘打听个地方，不知牛家村离这儿多远？”程瑶家和黄蓉一听，心里都乐了：“哦，原来他也在打听牛家村。”程瑶家还礼：“这儿就是牛家村了。”“啊，那好极了，小人还要向姑娘打听一个人。”程瑶家刚要说：“我不是这儿的人。”他忽然转念，不知他打听什么人。只听陆冠英问：“有一位叫郭靖的人，不知在哪一家住，他是不是在家里？”程瑶家和黄蓉又都是一愣：“他找郭靖干什么？”程瑶家沉吟不语，低下了头，羞得面红耳赤。黄蓉瞧他这副神情，已经猜到了八成。原来靖哥哥在宝应救他，这位程大小姐可偷偷爱。

爱上他了。黄蓉呢，一来是年幼，二来生性豁达，三来深信郭靖绝不会对别人有意，所以呢，他呀没有嫉妒之心，反而觉得有人喜爱郭靖还挺乐意。黄蓉这番推测正是丝毫不错。当时啊，程瑶家被欧阳克挟持，虽然有丐帮的黎生等人出手，但都不是欧阳克的对手，要不是郭靖和黄蓉相救，已经是惨遭淫辱了。他见郭靖年纪轻轻，不但本领过人，而且为人厚道，一缕情思竟然就此飘过去，粘在他的身上。程瑶家是大富之家的千金小姐，从来是不出闺门，情窦初开，一见青年男子那就一见钟情啊。郭靖走了以后，程大小姐对他念念不忘，左思右想，忽然呢大起胆子，半夜里悄悄离开家。他虽然一身武功，但是从没有独自出过门，江湖上的门道那是半点也不知。当时呢，曾听郭靖说是临安府牛家村的人，于是一路打听，直接就找到牛家村来。他衣饰华丽，气度高贵，这个路上的歹人倒也不敢欺负他。他在前面的村子问到牛家村就在左近，但猛听的傻姑说这儿就是牛家村，仍然当时没了主意。他千里迢迢的来找郭靖，这时候却又盼郭靖不在家里。他想呢，我晚上去偷偷瞧他一眼，这就回家，绝不能让他知道，要是被他瞧见，哎呀，那真羞死人了。就在这时候，陆冠英闯了进来，开口问的就是郭靖。程瑶家心虚啊，以为这个心事啊被他看破，呆了一会儿，站起来就想走。突然门外一张丑脸伸过来一探，又缩了回去。程瑶家吃了一惊，退了两步，那张丑脸又伸了伸，来，双头鬼，你有本事就到太阳底下来，三头蛟侯老爷跟你斗斗，我比你还多一个头，青天白日的，侯老爷可不怕你。意思自然是说啊，一到黑夜，侯老爷甘拜下风，虽然多了个头，也已经管不了用。这个陆程二人茫然不解呀。黄蓉哼了一声，好啊，到底你又来了。心想这个陆程二人武功都不很高，难敌彭连虎等人，要是求他们相助，只有白搭上两条命，最好啊还是快点走开。可是呢，又盼他们留着，那是挡一时好一时啊，彷徨失措之际，多两个帮手总也能壮壮胆子啊。原来呀，彭连虎等人一见双头怪物，都以为昨天晚上所遇到的那个高手又在这儿装鬼，当即远远的就逃出村去了，哪敢回来呀。这个侯通海呢却是个浑人啊，就是现在俗话说的忒二啊，他以为啊真是鬼怪，头顶骄阳似火啊，那些人都逃得不见影了，他还骂这个鬼怪在大太阳底下做不了祟，他连这点都不知道，还在江湖上混呢。我老侯偏不怕，回去我把鬼怪除了，好叫大伙服我。大踏步的他回到店来啊，您说他二不二吧。可是这心里头啊，他还是战战兢兢，一探头见程瑶家和陆冠英站在殿堂，心里说不好，这个双头鬼化身为一男一女，哎呀，老侯老侯，你可要小心呐。陆冠英和程瑶家听他满嘴的胡话，相顾愕然，都不知道怎么

回事儿，以为他是个疯子，也没理会。侯通海骂了一阵，见这鬼也不出来厮打，更信这个鬼怪见不得太阳。可要说冲进屋去捉鬼，这老侯也没这胆子。僵持了半晌，等着两个妖鬼啊另变化身，哪知道没动静。他忽然想起啊，有人说过鬼怪僵尸都怕污秽，当即转身去找。乡村里边粪坑好找，小店转角处就是老大的一个，他一心捉鬼也顾不得脏了，脱下布衫裹了一包大粪又回店来了。只见陆成二人仍然端坐在殿堂，侯通海法宝在手啊，有了倚仗，胆气壮了。好大胆的妖魔，侯老爷当堂要你现出原形。左手苍啷啷地摇动三股叉，右手拿着粪包抢步入内。这个陆冠英、程瑶家二人见那疯子又来了，都是微微一惊。他人还没到，先就闻到一股臭气。侯通海寻思，人家都说了，人是男的凶，鬼是女的厉，举起粪包劈脸往程瑶家就扔过去了。这个程瑶家惊叫一声，侧身要躲，陆冠英已经举起一条长凳把粪包给挡落在地，布衫着地散开，粪便四下飞溅，您就想那味儿吧。侯通海还大叫呢，双头鬼快现原形，举叉猛向程瑶家刺去。这家伙虽混呐，哎，这武艺还很精熟，这一叉迅捷狠辣，尖而有之。这陆成二人更是吃惊啊，都想这个人明明是个武林能手，并不是疯子。陆冠英见程瑶家是位大家闺秀，娇怯怯的，似乎风一吹就倒，就怕呀他被这风汉给伤了，赶忙举起长凳架开他的三股钢叉。足下是谁？足下是谁？这侯通海哪管呢，连刺三叉。陆冠英举凳招架，连连询问名号。侯通海见他武艺虽然不弱，但是和昨晚神出鬼没的情形那却是大不相同，料定是大粪的策略已然收效了。哎，太得意了，你这妖鬼想知道我名字用妖法咒我，嘿，老爷可不上当。他本来自称侯老爷，这时候竟然集中有志把侯字省略了，简称老爷。干嘛呢？那是怕被妖鬼作为使法的凭借知道他姓侯啊。插上的钢环当当作响，攻得更紧了。陆冠英的武功本来就不如他，以长凳做兵刃更不凑手，想要去拔腰刀哪儿缓得出手来呀。数招之间已经被逼得背靠墙壁，刚好挡住了黄蓉探望的小孔。侯通海钢叉急刺，陆冠英急忙闪让，通的一声，这钢叉刺入墙壁，离小孔不过一尺。陆冠英见他一拔没把钢叉拔出来，急忙挥长凳往他头顶劈落。侯通海飞脚踢中他的手腕，左手拳迎面打出，陆冠英长凳脱手，低头让过，侯通海已经拔出了钢叉。程瑶家见形势非常危急，纵身上前，在陆冠英的腰间拔出单刀递在他手里。陆冠英说声多谢，危急中也来不及想到啊，这么温文娇媚的一位姑娘怎么敢在两人激战的时候帮他拔刀呢。只见亮光闪闪的钢刺戳向胸口，当即横刀立削，当的一声火花四溅，把钢叉荡开了。就觉得
这个虎口隐隐

0: 的作痛，看来这疯子劲儿不小，单刀在手，心里头有了点底。只拆了数招，两个人脚下都沾满了粪便，踩得满地都是啊。初交手的时候，侯同海心里还没谱，他是惴惴不安呐。当时呢，还时时准备着我夺门就逃，始终不敢使出全力。时候一长呢，哎，他见这鬼怪也没多大能耐，显然妖法已经被这个大粪给克制住了，胆子大了，招数越来越是狠辣。到后来，陆冠英渐渐感到难以招架。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陆冠英和侯同海交手，渐渐难以招架。程瑶家呢，本来怕地下粪便肮脏，缩在屋角里观斗，眼见这位俊美少年就要丧命在风寒的钢叉之下，迟疑了一会儿，终于从包裹中取出长剑，向陆冠英说：
2: 这位相公，我来帮你了，对不起。
0: 这个人啊，这个礼数真周到，帮人打架还先道歉。长剑闪动，指向侯同海的后背。他是清净散人孙不二的徒弟，使的是全真敌派的剑术。这一出手啊，侯同海原来是在意料之中。双头鬼嘛，化身为二不奇怪，女鬼当然会出手作祟呀。陆冠英却是又惊又喜，见他身手灵动，剑法精妙，心里暗暗称奇。他呢，本已经被逼得刀法散乱，大汗淋漓，这时候来了助手，精神为之一振。侯同海只怕女鬼厉害，起初啊颇为担心，但试了几招，见他剑术虽精，功力却是平常，而且慌慌张张，看来不是作恶已久的老鬼，于是渐渐放心了。三股叉使得虎虎生风，以一敌二，还是进攻多遮拦少。黄蓉在暗室里，瞧得心里焦急异常啊。他知道这么打下去，陆成二人必定要败，有心要相助一臂之力吧，哎，却不能离开郭靖半步，否则的话，戏弄这三头蛟，他是最驾轻就熟了，有的是办法。只听陆冠英说：姑娘，您走吧，不用再跟他纠缠了。程瑶家知道他是怕伤了自己，要独立抵挡这个风寒，心中好生感激，但是知道啊，他一个人肯定抵挡不住，摇了摇头不肯退出。陆冠英奋力的招架，向侯同海大声地说：男子汉大丈夫，为难人家姑娘，你不算英雄，你找我姓陆的一个人就是，快让这位姑娘退出。侯同海呀，虽然混，这时候也已经瞧出来了，这两个人呢多半不是鬼怪，但是哎，见程瑶家挺美貌，自己又稳占上风，哪儿肯放他呀，哈哈大笑：男鬼要捉，女鬼也要拿啊！钢叉直刺横打，极其凶悍，总算呀、啊、对程瑶家手下留情三分，否则已经把他刺伤了。陆冠英急了：姑娘，你快冲出去，陆某已经急赶盛情了。程瑶家低声地说：相公尊姓，是姓陆吗？啊，正是。姑娘贵姓？是哪一位门下？我师父姓孙，人称清净散人。我，他想说自己姓名，忽然感到羞涩，话到嘴边又住口了。姑娘，我缠住他，你快跑！

0: 只要陆某留得命在，一定来找你，感谢今天你出手帮忙。程瑶家脸上一红，我不，相公。转头对侯同海说：“哎，疯汉子，你不可伤了这位相公。我师父是全真派的孙真人，他老人家就要到了。”
1: 全真七子，名满天下。当时，铁脚仙玉阳子王楚一在赵王府中威震群魔，侯同海是亲眼所见呐。听程大小姐这么说，他倒真有点顾忌，微微一愣，啊，随即又开骂：“嘿，就是全真派七名妖道一齐来，老子也是一个个都宰喽！”就听得门外一个人高声地说道：“谁活得不耐烦了，在这儿胡说八道？”
0: 三个人呐，本来在激烈的打斗，听到声音各自向后跳开。陆冠英怕侯同海突然下毒手，拉着程瑶家的手向后一引，横刀挡在他身前，这才举目观看。就见门口站着一个青年道人，羽衣星冠，眉清目朗，手里拿着一柄拂尘。
1: 哼，谁说要把全真七子宰了？
0: 侯同海右手挺叉，左手叉腰，横眉怒目的：“
1: 啊，是老子说的，怎么样啊？”“
2: 哦，好啊，
1: 你宰宰看。”
0: 那个道人说着，晃身七进，挥拂尘往他脸上扫去。
1: 这时候，郭靖练功告一段落，听这个殿堂上喧哗斗殴之声，
0: 凑到小孔去看。黄蓉说：“难道这小道士也是全真七子之一？”
1: 郭靖认得，这个人是丘处机的徒弟尹志平，他两年前奉师命去蒙古向江南六侠传书，夜里比武，自己曾经败在他的手下。于是呢，悄声对黄蓉说了。
0: 黄蓉看他和侯通海拆了数招，摇摇头：“哎呀，他也打不过三头蛟。”
1: 尹志平稍落下风，陆冠英立刻挺刀上前助战。尹志平比起当年夜斗郭靖，武功已经有长进，和陆冠英双战侯同海，将将打成平手。
0: 程瑶家的左手刚才被陆冠英握了一会儿，心里头突突乱跳，旁边三个人打得紧急啊，他却抚摸自己的手，呆呆出神。忽听苍啷一响，陆冠英叫道：“姑娘留神！”这才惊觉，原来侯同海在百忙中向他刺了一叉。陆冠英挺刀架开，出声示警。程瑶家脸上又是一红，凝神片刻，仗剑也加入战斗。
1: 程大小姐武艺虽然不很高，但是三个打一个，侯同海终究是难以抵挡。他抡叉急攻，想要冲出门去召集帮手，但尹志平的拂尘在眼前是挥来舞去，直扫得他眼花缭乱。稍一舒神，腿上被陆冠英砍了一刀。侯同海破口大骂。再打一会儿，下盘越来越呆滞，钢叉刺出，忽然被尹志平的拂尘卷住。两个人各自使劲儿，侯同海的劲儿大，一夺，尹志平拂尘脱手。但是啊，程瑶家一剑斗摇星河，刺中了侯同海的右肩，侯同海的钢叉拿不住，当啷掉在地上。尹志平乘势而上，一腿横扫过去，侯同海翻身跌倒。陆冠英赶忙扑上去按住了他，解下他腰里的皮带，反手把他绑住。尹志平笑了：“嘿，你呀，你连全真七子的徒弟也打不过，还说要宰了全真七子，你别逗了你。”侯同海破口大骂：“ 啊，说你们三个打一个不算英雄好汉。尹志平听烦了，撕下他一块衣襟塞在他嘴里。侯同海满脸怒容，已经出不了声了。尹志平躬身向程瑶家行礼：“
3: 师姐是孙师叔门下的吧？小弟尹志平参见师姐。”
4: 程瑶家急忙还礼：“啊，不敢当，不知师兄是哪一位师伯门下，小妹拜见尹师兄。”
1: 尹志平说：“小弟是长春门下。”程瑶家呀，从没离过家门，除了师父之外，全真七子中倒有六位没有见过。但是呢，曾听师父说起过，众师伯中以长春子邱师伯人最豪侠，武功也是最高。听尹志平说是邱楚基的门人，心中非常相敬。
4: 尹师兄应该是师兄，小妹姓程，你该叫我师妹。
1: 尹志平跟随师父久了，也学得性格豪迈，见这位师妹扭扭捏捏的，哪儿像个侠义道啊，不禁暗暗好笑，和他叙了师门之意，随即和陆冠英攀谈起来。陆冠英说了自己姓名，却不提父亲的名号。尹志平说：“这风汉武艺高强，不知是什么来历，倒是不能放他。”陆冠英说：“这么着，等小弟把他提出去，一刀杀了。他呀，是太湖群盗的首领，杀个把人那不当回事儿。”程瑶家呢，心肠软：“
4: 哎呀，别杀人。”
1: 尹志平笑了：“不杀也好。程师妹，
4: 你到这儿有多久了？”“小妹刚到。”
1: 尹志平向两个人望了一眼，心想：“看来这两个人是对情侣，我呀，我别在这儿当灯泡，招人讨厌，我说几句话就走。我奉师父之命到牛家村找一个人，要向他报个吉信，小弟这就告辞。咱们后会有期。”说着一拱手转身要走。程瑶家脸上羞红未退：“
4: 尹师兄，你找谁呀？”
1: 尹志平稍一迟疑，心想：“程师妹是本门中人，这姓陆的既然和他同行，也不是外人，说也无妨。”“
3: 啊，我找一位姓郭的朋友。”
1: 此言一出，一堵墙的两面倒有四个人都感到惊讶。
4: 陆冠英说：“此人可是叫郭靖？”“
5: 啊，是啊。陆兄也认得这位朋友吗？”“
3: 啊，小弟也正是来寻访郭师叔。”
1: 尹志平和程瑶家都说：“你叫他师叔？”“
3: 啊，家父啊和他同辈，所以小弟称他师叔。”
1: 陆成峰和黄蓉同辈，郭靖呢和黄蓉是未婚的夫妻，因此陆冠英就尊他为师叔。程瑶家不说话，心里头却是大为关切。
4: 尹志平忙问：“哎，你见到他了吗？他在哪儿啊？”“
3: 小弟也是刚到，正要打听，却撞上这个疯汉平白无端的动起手来。”“
4: 好，
3: 那么咱们一块儿去找吧。”
1: 三个人相携出门。黄蓉和郭靖是面面相觑，都是苦笑。郭靖说：“
3: 他们呢一定还会回来，蓉儿你打开柜橱门招呼。”
4: 黄蓉说：“那怎么使得呀，这两个人来找你必然有要紧的事儿，你在养伤一分心那还了得。”“
3: 哎，是啊，必是十分要紧的事儿，你快想个法子啊。”“
4: 不管什么事儿，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开门。”
1: 果然过不多久，尹志平等三个人又回到殿中。
4: 陆冠英说：“在他故乡竟然也问不到半点

眉目，这可如何是好啊？尹志平说，不知陆兄找这位郭朋友有什么要紧的事，能说吗？陆冠英本不想说，但是见程瑶家脸上一副盼望的神色，不知怎么竟然难以拒绝。哎，此事啊，一言难尽，等小弟扫了地下的脏东西再和两位细谈。这店里边啊，也没有什么扫帚簸箕，引路两人只得拿些柴草把满地的秽物略加擦扫。三个人在桌边坐下，陆冠英正要开口，程瑶家说，切慢。走到侯通海身旁，用剑割下他衣服上两块衣襟，要塞住他的耳朵。陆冠英称赞，姑娘好细心，这风汉来历不明，咱们的话可不能让他听了去。黄蓉在暗室暗暗的发笑，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偷听，原是难防，但这个堂屋里还躺着个欧阳克，你们三个人竟然也茫然不知，还说细心呢。要知道程大小姐从没在江湖上行走，尹志平呢专学师傅，以豪迈粗犷为美，陆冠英在太湖发号施令惯了，向来不留神细物，所以三个人谈论要事竟然没有先在四周查看一遍。程瑶家见侯通海耳朵已经被割去，愣了一愣，把布片塞进他的耳朵眼里，微微含笑，现在可以说了。陆冠英迟疑，哎呀，这事儿不知该从哪儿说起。我是来找郭师叔，按理说那是万万不该来找他的，可是又不得不找。尹志平说，这倒奇怪了。哦，是啊，我找郭师叔原本也不是为了他的事，是为了他的六位师傅。尹志平一拍桌子，江南六怪？正是。哎呀，陆兄，你的目的恐怕和小弟不谋而合呀。这么着，咱们俩各在地下写一个人的名字，请程师妹瞧瞧是不是一样。陆冠英还没回答，程瑶家说，好，你们两个人背靠背的写。尹志平和陆冠英各拿了一根柴火棍，相互背着在地下画了几画。尹志平说，程师妹，我们写的字是否相同呢？程瑶家看了两个人在地下所画的痕迹，尹师兄，你猜错了，你们写的不同，你写的是黄药师三个字，他却是画了一只桃花。黄蓉心头一震，哎呀，他们二人来找靖哥哥，怎么都和我爹相关呢？就听陆冠英说，尹师兄写的是我祖师爷的名讳，小弟不敢直书。尹志平一愣，啊，是你祖师爷？啊，那咱们写的其实是相同的，黄药师不是桃花岛主吗？程瑶家说，哦，原来如此。尹志平说，陆兄既是桃花岛的门人，那么找江南六怪是要不利于他们了？啊，那倒不是。尹志平见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心里头有点不高兴。陆兄既不当小弟是朋友，咱们多谈也没必要，就此告辞吧。站起身来，转身就走。陆冠英连忙说，尹师兄留步，小弟有下情相告，还要请师兄帮忙啊。尹志平最爱别人有求于他，啊，那好，你说吧。尹师兄，你是全真门人，传讯示警，叫人见机提防，原是侠义道应当做的，但要是你的师长要去加害无辜，你知道了消息，该不该去叫那无辜

0: 孤的人躲开呢？尹志平一拍大腿，哎呀，是了，你是桃花岛门人，果然大有为难之处。那么你说说看。那我说说，这事儿啊，小弟要是袖手不管，那是不易；要是管了呢，却又是背叛师门。小弟虽有事相求师兄，却又是不能开口。陆冠英这么说，尹志平已经大致猜中了他的心事。可是他既不肯明言，那就不知道如何帮助啊，伸手挠头，神色颇感为难。程瑶家呢，他却想到了一个办法。闺中的女儿害羞，不肯诉说心事，母亲或是姐妹问起来呢，只用点头或者摇头来当回答，虽然不够直截了当，但最后也总能吐露心事。比如说，母亲问孩子，你意中人是张三哥吗？女儿摇头。那再问，是李四郎吗？女儿又摇头。那就再问，那一定是王家表哥了。这回女儿低头不作声，哎，那就对了。当下呢，程瑶家就说，尹师哥，你问陆大哥，说对了他点头，不对就摇头，只要他一句话也不说，就不能说是背叛师门。尹志平说，好，师妹这法挺妙。陆兄啊，我先说我的事儿。我师父长春真人无意中听到消息，得知桃花岛主恼恨江南六怪，要杀他六家的满门。我师父抢在头里赶到嘉兴去报信儿，六怪却不在家，出门游玩去了。于是我师父叫六怪家人分头躲避，黄岛主来到的时候竟然没找到一个人，他冲天大怒，空发了一阵脾气，折而向北，后来就不知怎么样了，你可知道吗？陆冠英点点头。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敬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的。
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4: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5: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4: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6: 2016年至2020年， 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9: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0: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系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妈，
5: 闺女啊，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9: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我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5: 小说联播。
16: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
17: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8: 有些话呀，陆冠英不便明说。程瑶家出了个主意，别人猜，陆冠英呢点头或者摇头。尹志平说，看来黄岛主还在找六怪。我师父和六怪本有过节，但一来这过节已经揭开，二来佩服六怪急人之难，心中很感激他们的高义，三来觉得呢，这事儿六怪并没有什么错。正好全真七子在江南聚会。

靖哥哥既然已经到桃花岛赴约，爹爹何必再去找六怪算账呢？他哪知道，父亲听了灵智上人的谎言，以为他已经命丧大海，伤痛之际，竟然迁怒在六怪身上。只听尹志平又说，寻访六怪不见，我师父就想到了六怪的徒弟郭靖，他是临安府牛家村人，有八成呢已经回到了故乡，于是派小弟到这儿来探访他，想来他一定知道六位师父在哪儿。你来这儿为的也是这事儿了？陆冠英又点了点头。尹志平说，哪知道郭兄却未曾回家，我师父对六怪可算是仁至义尽，但就是找不到他们，这也没法可想了。看来黄岛主也未必能找得着他们。陆兄有事相求，是跟这事儿有关吗？陆冠英点了点头。哦，那陆兄有何差遣，但说不妨，但凡小弟能做的一定效劳。陆冠英不说话，神色挺尴尬。程瑶家笑了，尹师哥你忘了，陆相公是不能开口直说的。哦哦，哎，对对，陆兄是要小弟留在这村里等候郭兄吗？陆冠英摇头，那是要小弟急速去寻找江南六怪和郭兄了。陆冠英又摇头，哦，对了，陆兄要小弟在江湖上传言出去，那六怪是江南人士，朋友很多，不久就可以得到信息。陆冠英还是摇头。尹志平啊，接连猜了七八件事，陆冠英始终是摇头。程瑶家呢，也帮着猜了两次，也没猜对。不但尹志平急了，连这个暗室里的黄蓉听得也急了。三个人就这么待了半天，尹志平说，程师妹，你慢慢跟他蘑菇吧，打哑谜的事儿我不干了，我出去走走，过一个时辰再来。说着走出门外。堂上除了侯通海以外，只剩下陆程二人。程瑶家低下头去，过了一会儿见陆冠英没有动静，偷眼瞧他，正好陆冠英也在看他，两人目光相接，急忙避开。程瑶家又是羞得满脸通红，低下头。陆冠英缓缓地站起身来，走到灶边，对灶头上画着的灶神说，灶王爷，小人有一番心事，苦于不能向人吐露，只好对你说，求您保佑。程瑶家暗暗称赞，嘿，这个人好聪明。抬起了头，凝神倾听。小人陆冠英，是太湖畔归云庄陆庄主之子，我父亲拜桃花岛黄岛主为师，几天之前祖师爷来到庄上，说要杀江南六怪的满门，命我父亲和梅师伯帮着寻找六怪的下落。梅师伯和六怪有深仇大恨，正是求之不得，我父亲却知道江南六怪心存忠义，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杀他们是不易。何况我爹和江南六怪的徒弟郭师叔结交为友，此事不能不管。他听了祖师爷的吩咐，不由得十分为难，有心要差遣小人传个信儿去，叫江南六怪远走避难，又怕落个背叛师门的名声。那天晚上我爹仰天长叹，喃喃自语，吐露了心事。小人在旁听见，心想为父分忧就是尽孝，祖师爷和小人终究还隔了一层，于是连夜赶来寻找六怪报信儿。黄蓉和程瑶家心想，

原来他是学他父亲掩耳盗铃的法子，明明要人听见，却又不肯担当背叛师门的罪名。只听他又说，六怪找不着，我就想起改找他们的弟子郭师叔，可是他也不知到了哪儿。郭师叔是祖师爷的女婿。程瑶家忍不住啊的一声，赶忙伸手捂嘴。他先前呢对郭靖是朝思暮想，自觉的一往情深。其实啊，那只是少女怀春有个寄托，不是真正的爱情，只是自己不知道。今天见了陆冠英，就觉得他风流俊雅，处处胜过郭靖。这时候听到他说郭靖是黄药师的女婿，心头虽然不免一震，倒也没有失望。其实呢，不知不觉之间，一颗芳心呢早已转在别人身上了。陆冠英听这个程瑶家低声惊呼，很想回头瞧他的脸色，但是终于忍住了，心里想，我要是见到他在听我说话，那就万万不能再说下去。那天我爹对天自言自语，始终没有看我一眼，现在我是在对灶王爷倾诉，他要听见，那是他自己偷听，我可管不着。于是接着说，如果找到了郭师叔，他自然会和黄师姑向祖师爷求情，祖师爷性子再严，女儿女婿总是心爱的，总不能非杀了女婿的六位师父不可。只是爹爹言语之中，却像郭师叔和黄师姑已遭到了什么大祸，真相如何，却又不便问爹。黄蓉听到这儿，心想，难道爹知道靖哥哥此刻身受重伤？不，他绝不能知道，多半啊，他是得知了我们流落荒岛的事。陆冠英又说，尹师兄为人一片热肠，程小姐又是聪明和气，可是我心中的念头太过异想天开，自然是叫人难以猜到。我想江南六怪是成名的英雄好汉，虽然武功不如祖师爷，但要他们远走避祸，那岂不是明摆着怕死？这样的事估计他们不会干。如果这事儿传闻开了，他们得到消息，只怕不但不躲，反而要找上祖师爷来了，那不是救人倒变成害人吗？黄蓉点点头，心想，陆冠英不愧是太湖群雄之首，深知江湖好汉的性子。又听他说，我想全真七子侠义为怀，威名既盛，武功又高，尹师兄和程小姐要能求他们师尊出头排解，祖师爷总得给他们面子。祖师爷跟江南六怪未必真有深仇大怨，总是六怪有什么说话做事得罪了他，只要有头脸的人物出面说和，估计没有不成的。灶王爷，小人的为难之处是空有一个主意，却不能说给有能力的人知道，请你瞧着办吧。说罢向灶君菩萨连连作揖。程瑶家听他说完，急忙转身要去告诉尹志平。刚走到门口，就听陆冠英又说起来了，灶王爷，全真七子要肯出头排解，自然是一件极大的美事，只是七子说和的时候得恭恭敬敬才是，千万别得罪我祖师爷，否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可糟了。我跟您说的话到此为止，再也没有了。程瑶家嫣然一笑，心说，啊，你说完了，我给你去办就是啊。就出殿去找尹志平，在村子里边转了个圈，不见踪影，转身又走回来，忽听尹志平低声的叫他，程师妹。从墙角那个地方探身出来招手，程瑶家说，啊，你在这儿。
尹志平做个手势叫他别出声，向西边指了指，走到他身边，那边有人，鬼鬼祟祟的探头探脑，身上都带着兵刃。程瑶家心里边只想着陆冠英说的话，对这事儿也不在意，啊，只怕是过路的人。尹志平脸色郑重，不，那几个人身法好快，武功可高得很，得小心在意。原来呀，尹志平见到的正是彭连虎等人，他们久等侯通海不回来，估计他已经遇险。这些人想到昨天晚上皇宫里边扮鬼之人的身手，谁敢前去相救啊？啊！忽然见到尹志平，立刻远远的躲开。尹志平等了一阵，见前面再没有动静，慢慢走过去看，那些人已经踪影全无。程瑶家呢，于是把陆冠英的话转述了一遍。尹志平说：“啊，原来他是这个心思，这怎么叫人猜得到呢？程师妹，你去向孙师叔恳求，我去跟师父说就是。只要全真七子肯出面，天下又有什么事儿办不了呢？”程瑶家说：“不过，这件事儿可不能弄糟。”接着，把陆冠英最后几句话也说了。尹志平冷笑：“嘿，黄药师又怎么了？他强得过全真七子吗？”程瑶家想出言劝他不要傲慢，话的嘴边啊又缩了回去。两个人一块儿回殿，陆冠英说：“小弟这就告辞，两位日后路经太湖，务必请到归云庄来待几天。”程瑶家见他就要分别，心中感到不舍，可是满腔情意绵绵，又怎么能稍有吐露呢？尹志平背转身子，对着灶君说：“灶王爷，全真教最爱给人排难解纷，江湖上有什么不平之事，全真门下弟子知道，绝不能袖手不管。”陆冠英知道这几句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于是他说：“灶王爷，盼你保佑此事平平安安的了结，弟子对出力的各位君子勇敢大德。”尹志平说：“灶王爷你放心，全真七子威震天下，只要他们几位肯出手，天大的事也绝没办不成的。”陆冠英一愣，心说：“全真七子要是恃强说和，我祖师爷岂能服气呀？”赶忙说：“灶王爷你知道，我祖师爷平素独来独往，不理会旁人，人家跟他讲交情他是肯听的，跟他说道理他却是最厌恶的了。”尹志平说：“嘿嘿，灶王爷，全真七子还能怕别人吗？此事原本跟我们毫不相干，我师父也只叫我给人报个信儿，但要惹到全真教头上，管他黄药师黑药师，全真教自然有他好看的。”嘿，这话说完，陆冠英气往上冲：“灶王爷，弟子刚才说过的话你只当是梦话，要是有人瞧不起我们，天大的人情我们也不领。”这两个人呐，都是背对背，都是向着灶王爷说话，可是呢，你一言我一语，针锋相对，越说越僵。程瑶家想劝劝，哎，这两个人都是年少气盛，性急口快，还插不进嘴去。只听尹志平说：“灶王爷，全真派武功是天下武术正宗，别的旁门左道功夫就算再了不起，哪能和全真派较量啊？”陆冠英说：“灶王爷，全真派武功我也久闻其名，全真教中高手固然不少，可是也未必没有狂妄浮夸之徒。”尹志平大怒，伸手一掌把灶头

0: 头给打塌了一角。好小子，你骂人？就听砰的一声，陆冠英把灶头的另外一角也是一掌打塌。我岂敢骂你，我是骂目中无人的狂徒。尹志平啊，刚才见过他的武艺，知道他不如自己，心里头呢有恃无恐。嘿嘿，好啊，咱们这就比划比划，瞧瞧到底是谁目中无人。陆冠英明知道不是对手，却恨他轻武失门，到这地步那是骑虎难下，拔出单刀，左手一拱，好，小弟领教全真派的高招。程瑶家急了，眼泪在眼眶中滚来滚去，几次要上前拦阻，却总是没有胆量魄力。只见尹志平拂尘扬起，踏步进招，两个人就打斗在一起。陆冠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开枯木禅师所教的罗汉刀法，紧紧守住门户。尹志平呢，一上手立即抢攻，哪知道对方刀沉力猛，自己轻敌冒进，左胳膊差点被单刀砍中，心里头一惊，急忙凝神应战，展开师父教的心法，意定神闲，不还手快，这才逐步的占到上风。陆冠英这几个月来得了父亲的指点，功夫当然是突飞猛进，只是呢，毕竟时间太短，他敌不住长春子门下的嫡传高徒。黄蓉在小镜子里边瞧着二人动手，见尹志平渐渐占了上风，心里头骂，你这小杂毛，骂我爹，要不是靖哥哥受伤，叫你尝尝我桃花岛旁门左道的手段。哎呦，不好！只见陆冠英一刀砍去，招数用得老了，被尹志平拂尘向外引开，倒转把手，迅捷异常的在他臂弯里一点，陆冠英手臂酸麻，单刀脱手。尹志平呢，得理不让人，刷的一拂尘就往他脸上扫去。这是全真派的高招，记住了。他拂尘的尘尾啊，是马鬃中夹着银丝呢，这一下只要扫中了，陆冠英的脸上非鲜血淋漓不可。陆冠英急忙低头闪避，那个拂尘呢却跟着压下来，却听得一声叫，尹师哥。程瑶家举剑架住，陆冠英乘机跳开，捡起地下的单刀。尹志平冷笑，嘿嘿，好啊，程师妹帮起外人来了，你们两口子齐上吧。程瑶家一听这个急了，你尹志平刷刷刷接连三招，把他逼得手忙脚乱。陆冠英见他危急啊，提刀又上来，当时就成了以二敌一。程瑶家不愿意和师兄对敌呀，停剑跳开。尹志平呢还说风凉话呢，哎，来呀，他一个人打不过我，省得你一会儿又来帮忙。黄蓉见这三个人这么打，挺觉着好笑，正想着这一场官司怎么了结呀，就这么打下去什么时候是头啊。就听得门响，彭连虎、沙通天等人拥着完颜洪烈、杨康一起进来了。原来呀，他们等了很久，毕竟沙通天关心师弟，大着胆子悄悄地过来瞧瞧。只见殿中两个人正打呢，这个武艺也只平平，他呆了半天，见确实没有旁人，但一个人呢还是不敢进去，于是约齐了那几个闯进门来。
1: 刀光剑影。

0: 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尹志平、陆冠英正打呢，彭连虎一帮人进来了。尹陆二人见有人进来，立时停了手，还没张嘴问呢，沙通天晃身上前，双手分抓，已经拿住了二人的手腕。彭连虎弯腰解开了侯通海手上的绑带，侯通海憋了半天，早已气得死去活来。不等取出嘴里的布片，猴头闷吼，连连挥掌往程瑶家脸上劈去。程瑶家绕步让过，侯通海啊，脸都紫了，双拳直上直下的猛打过去。彭连虎拦叫：“且慢动手，问明白再说呀。”侯通海嘴里头、耳朵里头还塞着布呢，哪儿听得见呢？陆冠英腕上的脉门被沙通天扣住，就觉得半身酸麻，动弹不得。但见程瑶家情势危急，侯通海跟疯狗似的啊，转眼就要遭他毒手啊，也不知从哪儿忽然来了一股大力，一挣就挣脱了沙通天的掌握，猛往侯通海那边跳过去。他人还没接近，被彭连虎一下弯腿勾踢，扑摔倒了。彭连虎抓住他的后脖领提了起来：“你是谁？那装神弄鬼的家伙哪儿去了？”
2: 就听得滋溜一声，店门缓缓推开，大家伙一齐回头，可没人进来呀，瞧不见人。
1: 彭连虎等人不禁心里头都感到一阵寒意。忽然见一个蓬头散发的女子在门口一探，梁子翁和林志上人跳起身来，齐声惊呼：“
3: 哎，不好，有女鬼！”
1: 彭连虎啊，他倒看清楚了，只是个寻常的香菇。进来。傻姑笑嘻嘻的走了进来，伸了伸舌头：“哎呦，这么多人呢！”梁子翁先前叫了一声有女鬼，这时候却见傻姑衣衫褴褛，傻里傻气的，是个乡下的女子，不禁恼羞成怒，纵身上前：“你是谁啊？”啊，伸手去拿她的手臂，哪知道这个傻姑手臂急缩，反手就是一掌，正是桃花岛武学碧波掌法。他学的虽然不精，可是这掌法却挺奥妙。梁子翁呢，他没有半点防备，啪的一声，这一掌结结实实的打在他手背之上，还不轻。梁子翁又惊又怒啊，啊，好啊，你装傻！欺身上前，双拳齐出，傻姑退步让开，忽然指着梁子翁的光头哈哈大笑。这一笑啊，太出众人意料之外了，梁子翁更是愕然，隔了一会儿才右拳猛击出去。傻姑举手挡架，身子晃了几晃，知道打不过，转身就跑。梁子翁哪容他逃走啊，左腿跨出已经拦住他的去路，回肘后撞，回拳反拍，傻姑这鼻子上就挨了一下，只疼得他眼前金星乱冒，大叫：“啊，吃西瓜的妹子，快出来救人呐，有人打我！”黄蓉大惊，他心想，没杀了这傻姑娘，留下来果然是祸害。突然间听得有人轻轻哼了一声，这一声虽然很轻，黄蓉的心头却是通的一跳，惊喜焦急：“我爹到了！”赶忙凑到小孔那儿观看，果然见黄药师脸上罩着人皮面具站在门口。他什么时候进来的，大家都

没有见到，像是刚来，又像呢比别人还先进屋。这时候一见到他那张木然不动没有半点表情的脸，都感到全身不寒而栗。他这脸呢，既不是青面獠牙，又没有恶形怪状，但是实在不像一张活人的脸。刚才傻姑只和梁子翁拆了三招，但是黄药师已经瞧出来他是本门的弟子，心里很奇怪。姑娘，你师父是谁啊？他到哪儿去了？傻姑摇了摇头，看着黄药师这张怪脸呆了一呆，忽然拍手大笑起来。黄药师眉头微皱，知道他要不是自己的再传弟子，也必然和本门很有渊源。黄药师对本门弟子最爱护，绝不容许旁人欺负。梅超风犯了叛师的大罪，但是一败在郭靖之手，他就出来保护，何况傻姑这天真烂漫的姑娘。哦，傻孩子，人家打了你，你怎么不去打他呀？前些天呢，黄药师在大船上查问女儿下落的时候没戴面具，这次面目不同，众人都没认出来，但一听他的声音，完颜洪烈、杨康、彭连虎等三个人已经隐约猜到是他。彭连虎知道在这魔头手下绝讨不了好，只怕昨晚在皇宫中遇到的就是这个人，打定主意绝不和他动手，一有机会啊，立即36招走为上招。就听傻姑说，我打不过他。哎，谁说你打不过他呀？他打你鼻子，你也打他鼻子，一拳还三拳，打他。傻姑笑了，好啊。他也不想梁子翁本领比他大多了，走到他面前，你打我鼻子，我也打你鼻子，一拳还三拳。对准梁子翁的鼻子就是一拳，梁子翁举手就挡，忽然臂弯里曲池穴一麻，这个手臂啊只伸到一半伸不上去了，砰的一声，鼻子上果然吃了一拳。傻姑叫起来了，第二拳，说着又是一拳。梁子翁坐腰沉胯，拔背含胸，左手平手外翻，这是擒拿法的一招高招。眼见呢就要把傻姑的胳膊骨翻得脱臼，哪知道这个手指啊和傻姑的手臂要碰没碰的时候，上臂臂如穴又是一阵酸麻，这一手竟然翻不出去啊，砰的一声，鼻子又中了一拳。这一拳力道沉猛，打得他身子后仰，还晃了几晃。这一来，梁子翁固然是惊怒交加，旁边的人也无不惊讶，只有彭连虎他惊于暗器。每当梁子翁招架的时候，两次都听到非常轻的嗤嗤的声音，他知道是黄药师发出的金针之类微小的暗器打中了梁子翁的穴道，只是不见他手臂晃动，怎么发出来的呢？他哪知道黄药师在衣袖中弹指发针，金针穿破衣袖再打敌人，无影无踪，疏忽就到，对方哪儿躲得了啊。就听傻姑那儿还叫呢，第三下。梁子翁俩胳膊不听使唤，眼见拳头迎面来了，只得退步闪避，哪知道刚要抬腿呢，右腿内侧白海穴上又是一麻，刚感到惊异，眼前火花飞舞，眼眶中酸酸的要流泪，原来鼻子上端端正正的又中了一拳，还牵动了泪穴了。他想啊，比武打败还不要紧，泪水如果流下来了，一生的声名

0: 不免就此断送，急忙举起袖子擦眼，一抬胳膊才想到，哦，我这手臂已经不能动了，两行泪水终于从脸上流下来了。傻姑见他流眼泪，还说呢，啊，别哭了，你不用害怕，我不再打你了就是。这三句劝慰的话呀，这比起鼻子上的三拳，更让梁子翁感到无地自容，愤激之下哇的一声吐了一口鲜血，抬头向黄药师说，阁下是谁？暗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黄药师冷笑，哼，凭你也配问我的名号？突然提高声音，通通给我滚出去。众人在一旁早已经四肢百骸都不自在，胆战心惊的呆呆地站在殿堂之中，不知怎么着啊。听他这么一叫，当时心里头一块石头落地，这回行了，彭连虎领头就要出去。只走了两步，就见黄药师挡在门口，并没有让路的意思，就站住了。黄药师骂他们，哎，放你们走偏又不走，是不是要我把你们一个个都宰了？彭连虎早就听说黄药师性情乖僻，说得出就做得到，当即向众人说，啊，这位前辈先生叫大伙儿出去，咱们都走吧。侯通海这时候已经扯出嘴里的布片，给我让开，冲到黄药师跟前瞪着俩眼。黄药师毫不理会，要我让路谅你们也不配，要命的都从我胯下钻过去吧。
1: 嘿，众人面面相觑，脸上都有怒容啊，心想，你本领再高，眼下放着这么多武林高手在这儿，合力跟你一拼也未必就非败不可呀。这侯通海不是二吗？他怒吼一声，带头向黄药师扑过去了。
0: 就听一声冷笑，黄药师左手已经把侯通海的身子高高提起来，右手拉住他的左膀向外一扯，咔的一声，硬生生的把一条手臂连肉带骨头扯成两截。黄药师把断臂和人同时往地下一扔，抬头向天理也不理。侯通海当时就疼得晕死过去了，断臂伤口血如泉涌，众人无不失色。黄药师缓缓地转过头，目光逐一在众人脸上扫过。您想啊，沙通天、彭连虎等人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但是见到黄药师的眼光向自己身上移过来，无不机灵灵地打个冷战，就感到寒毛直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猛然间就听黄药师喝道，钻石不钻？众人受他声威的震慑，竟然不敢群起而攻。彭连虎一低头，首先从他胯下钻了过去。沙通天放开尹路二人抱住师弟，杨康扶着完颜洪烈，最后是梁子翁和凌志上人都一个一个的从黄药师胯下钻了出去。一出殿门呐，人人抱头鼠窜，回头瞧一眼，那谁敢呐？黄药师仰天一笑，冠英和这位姑娘留着。陆冠英早知是祖师爷到了，但见他戴着面具，只怕他不愿意露出形迹，当下不敢称呼，只恭恭敬敬地跪下拜了四拜。尹志平见了黄药师这样的威势，心知此人非同小可，一躬身，全真教长春门下弟子尹志平拜见前辈。黄药师说， 人人都滚了出去，我又没叫你留着，还在这儿，是活得不耐烦了？
2: 尹志平一愣，弟子是全真教长春门下，并非奸人。
0: 哎，全真教怎么了？黄药师说着，顺手在桌上抓下了板桌上一块木块，胳膊也不动，手也不扬，那个木块啊，已轻飘飘的向尹志平迎面飞过去。尹志平赶忙举拂尘挡住，哪知道这个小小木块就像是跟金刚巨杵，只觉得一股大力撞过来，势不可当啊，连带拂尘一起打在他的嘴边，一阵疼痛，嘴里边忽然觉得多了什么东西，急忙吐在掌中，却是几颗牙，满手的鲜血，不禁又惊又怕，不敢吭声。
1: 黄药师冷冷的：我就是黄药师，黑药师，你全真派要我怎么好看呢？
2: 这话一说，尹志平和程瑶家当然是大吃一惊，陆冠英也是胆战心寒，暗想我和这小道士刚才斗嘴都让祖师爷听到了，我对灶王爷说的话要是也被他听见了，那可麻烦，就怕连我爹，哎呀，
0: 不由得背上是冷汗直冒。尹志平手捂着脸：你是武林的大宗师，怎么行事如此乖张？江南六怪是侠义之人，你凭什么要苦苦相逼？要不是我师父传了消息，他六门老小岂不是都被你杀了？
1: 黄药师大怒：哦，怪不得我找不着啊，原来是有群杂毛从中多事。
0: 一听这话，尹志平时又叫又跳：你要杀就杀，我是不怕你的。
1: 你背后骂我骂得好啊！
0: 尹志平这会儿豁出去不要命了：
2: 我当面也骂你，你这妖魔邪道，你这怪物。
0: 黄药师自成名以来，不论黑道白道的人物，哪一个敢当面有丝毫的冒犯呢？被尹志平如此放肆的辱骂，那是近数十年来没遇到过的事。自己刚才对侯通海的狠辣手段，他明明亲眼所见呢，居然还是这般倔强，实在是大出意料之外。这个小道士骨头硬，胆子大，倒和自己年轻的时候性子挺相似。哎，他倒有点喜欢他。踏上一步，冷冷的：
1: 你有种就再骂一句。
2: 我不怕你，偏要骂你这妖魔老怪。陆冠英心说不妙，小道士这番难逃性命。
0: 大胆的畜生，竟敢冒犯我祖师爷！举刀就向他肩头砍去。陆冠英这一刀啊，是好意，心想祖师爷受他如此的侮辱，下手怎么能容情呢？只要一出手，十个尹志平也得当场送命。要是自己呢，把他砍伤，或许能够使祖师爷消消气儿，饶了这小道士的性命。尹志平哪知道啊，他跳开两步，横眉怒目：
2: 我今天不想活了，我偏要骂个痛快。
0: 陆冠英啊，有心要把他砍伤好救他一命，于是又挥刀横砍，当的一声，程瑶家仗剑架开：
2: 我也是全真门下，要杀就把我们师兄妹一起杀了。
0: 这一招啊，大出尹志平意料之外。
2: 程师妹，好！
0: 两个人并肩而立，眼睁睁地望着黄药师。这么一来，陆冠英也不便再动手了。黄药师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好，有胆量，有骨气啊！
0: 我黄老邪本来就是邪魔外道，也没算骂错了。你师父还是我的晚辈，我岂能跟你小道士一般见识啊？去吧。
2: 忽的伸手一把把尹志平当胸抓住往外甩出。尹志平身不由主的往门外飞去，满以为这一跤一定是摔得不轻，哪知道双脚落地，哎，居然好端端的站着，就像是黄药师抱着他轻轻放在地下一样。他呆了半晌，心说好险，
0: 这尹志平就算胆子再大，终究也不敢再进屋去骂人了。摸了摸肿起半边的脸，转身走了。
3: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7: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9: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0: 我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7: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8: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9: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8: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11: 在呢。
1: Hey Siri，
1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儿子，
1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6: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7: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8: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9: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0: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突破。
15: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1: 2420。
0: 好四分。
21: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空。
22: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心。
23: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9: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4: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5: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9: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3: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6: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9: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7: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5: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2: 是什么？
2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3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3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4: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3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4: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36: 欢迎来到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大家好，我是李奥。一说到秋天的旅行，我们脑子里很容易自动出现几个画面：红叶、银杏、金黄色的树林，然后朋友圈的文案，秋天的第一场旅行。但是中国实在太大了，10月份当北方已经开始降温，有些地方进入深秋的时候，南方很多地方依然是另外一副样子。所以今天我们不追红叶，去看3种完全不同的秋天。湖北的恩施利川，福建霞浦，云南腾冲。第一站呢是恩施和利川，很多人去恩施是冲着恩施大峡谷，确实很壮观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愿意多留几天，可以把恩施和利川连起来，因为这一带呢最有意思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景区，而是整个地貌。 听到地质这两个字儿，我们其实并不考试啊，就是说简单的一点，就是这里的山其实长得很有意思，有峡谷，有地缝，还有巨大的溶洞，还有地下河。你会发现水和岩石在漫长的时间里呢，可以把地表折腾成

小，而到了恩施大峡谷又完全不同，这里呢很适合走。但提醒一句啊，是真的要走。所以呢，如果平时微信步数长期维持在三位数，国庆呢突然挑战这种峡谷徒步，请量力而行。旅行不是体育考试，没必要证明自己。如果想轻松一点，利川附近呢也是有不少适合慢慢玩的地方。甚至我觉得呢，恩施真正舒服的状态呢，是不要每天都来塞得特别的满，因为这种山地旅行啊，受到天气影响很大，有雾呢是一个样子，出太阳又是一个样子，如果下点小雨，山谷里云雾升起来反而可能更好看。所以呢，第一种秋天不是黄色，而是山里的雾。

第二站我们可以去到海边了，就是福建霞浦。霞浦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摄影师比普通游客更早知道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的滩涂非常的有名。但是要提前说的是啊，如果你去霞浦是期待三亚的那种蓝色的大海、白色的沙滩，可能会有点失望。霞浦真正漂亮的是潮汐，海水退下去之后啊，大片的滩涂露出来，这种鱼排、竹筏、小船，还有海面上的光，被潮水来切割成各种的形状。所以在霞浦看海，最重要的不是找最漂亮的海滩啊，而是看时间、看涨潮、看退潮、看日出和日落，在同一个地方完全可能是两幅画面，这也让霞浦成为一种非常适合发呆的目的地。找一个位置坐着，等着太阳慢慢往下走，海面的颜色也是一点一点发生了变化，渔船回来，远处开始亮灯，你会发现旅行有时候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项目，一个傍晚就够了。而且霞浦周边还有不少的渔村，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在海边住一两晚。早上早点起来不是为了自律，而是因为海边真正好看的时候呢，往往发生在我们平常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当然如果实在起不来也不要勉强，日落一样看，度假我们不必当作是军训。

最后一个地方是云南腾冲。如果说前两个地方一个是看山，一个是看海，那腾冲看的是什么呢？是火山和温泉，还有一座非常适合秋天慢慢待几天的边境小城。那么很多人知道腾冲呢，可能是因为银杏树，到了深秋整个村子里的银杏变黄，确实非常的漂亮。但是国庆期间通常还不是银杏最金黄的时候，所以如果国庆去腾冲，我反而建议大家不要冲着金色银杏去，把银杏当作是附加项。腾冲真正有意思的是它整座城市的地理，这里地处火山地热带，所以你会看到火山地貌，也会见到大量的温泉和地热景观。在热海一带，地面真的是会冒热气，这并不是景区为了气氛放的干冰，是真的热。而且腾冲呢，还有一个很适合慢慢走的地方，就是和顺。现在很多古镇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太雷同了，奶茶店、旅拍、文创店，再加上一家某某奶奶的手作店，走着走着甚至是会忘记自己在哪座城市。那么和顺当然也有这种旅游商业了，但是如果愿意早起一点呢，或者是往游客比较少的一些巷子里走一走，还是能够找到很舒适的一些生活感。尤其是这里特殊的这种侨乡文化，很多老房子的细节都能看到不同文化交汇留下的痕迹，所以腾冲特别适合至少住上三四天。今天啊，就是比如说可以火山啊，第二天可以热海啊，后天和顺，然后就赶飞机走了。其实可以多留一点空白，上午出去走一走，下午回来泡泡温泉，晚上找点东西，第二天再说。哎，这才是腾冲最舒适的一种节奏。

所以今天推荐的三个地方，像恩施利川看山，霞浦可以看潮，腾冲呢看火山和一座这种边境小城，他们可能都不是我们脑海当中最标准的金色秋天啊。这些恰恰是我今天节目当中想要说的，秋天不一定非要去寻找一棵变黄的树，季节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呢，是整个世界都在变化。北方开始降温，海边的风开始变得舒适，那么山里的雾会多起来，早晚呢可能开始需要来添一件外套了。太阳落山也越来越早，这些一些细小的变化本身就是秋天的变化。所以如果国庆假期还有时间的话，你正在考虑临时去哪儿啊、就是不要去问哪里最火啊，多问一下我现在想看到的是什么。想去看山就去山里，想去看海就去海边，想什么都不干那就找一个温泉泡着。旅行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这里是下班去哪儿，国庆假期还在继续，希望不管呢此刻你是在高速公路上，还是在酒店里景区里排队，还是已经舒服的躺在自己家的沙发上，都别忘了假期不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好好休息也算是一种不错的抵达。好了，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

0: 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听众朋友，我们这个现代访谈讲到现在已经是第六集了。大家可能也了解到，苏州评弹分为评话特指弹词两个部分。评话的传统书目大概五十多部，主要有东汉三国、隋唐、岳飞传，也就是岳传、阴历，以及是济公传、施公案等等，还有七侠五人。评话侪是讲长篇故事的，题材是一位一位的，有辰光几个位的构成一篇主要的章节，基本上是每日天讲一位，每位大概一个半钟头，好李老子讲几个号头，一种长的，好长达一年半载。这种长篇连续的特点，形成了评话特殊的结构手法，用马关子来吊起听众的胃口，以明朝建筑的连续方式吸引听众。而苏州台词则讲究说、说、弹、唱，节目也是以长篇为主。传统的代表性书目有《三笑》《苗青凤》《苗青亭》《甄子塔》等。那么，这些剧本侪是哪能创作出来的？辣辣文化修养普遍不高的传统艺术一面，你是哪能一遍遍的打磨，并形成剧本流派，最终流传下来呢？现代访谈漫画平台，大家来听书，由家庭作家平台。

0: 王老师侬好。
1: 有位侬好。
0: 帮侬到处放的像十四一样。刚刚我上一集听听又收不牢上了呀。侬上一集呢，我记得七叔还是讲到这个谁都在啊，苗金凤，
1: 闽西人士，
0: 这个是苏州地区，
1: 还是苏州？苏州还是苏州地里向来的？
0: 苏州地里来的。
1: 苏州，
0: 因为我想多招多灾，
1: 对
0: 啊，是江南地区特有的这种讲法，
1: 卜卦，卜卦，算命卜卦。
0: 哎，那么我才想到这个师傅啊，师傅这个叫啥个？像
1: 伊是山东的。
0: 哎，侬想这个
1: 还是闽西人士？
0: 吴金庙啊，刚刚蛮多的吧？上批的。
1: 对。山东的，
0: 哦，也闽西人，
1: 闽西人，
0: 但是不是有本书嘛，《水浒传》嘛，有本书嘛。
1: 雷
0: 师
1: 里头一个本书，实际上是来，坊间的闲谈，小书上里向书场里边的加工，
0: 丰富了，
1: 对，书场里向的加工，
0: 嗯，
1: 所以那么施耐庵，
0: 嗯，
1: 那加工提升，所以从36个人。
0: 啊，
1: 变成共108个，
0: 天罡地煞，
1: 加了这个72个人，
0: 地煞
1: 啊，伊原来就36个，正史上，是有这能噶人，
0: 有36个人，
1: 宋江造反，哎，宋江造反个人，那么甚至呢，因为伊一个辰光，有的人帮伊拉画过画，就36个人，就36张画，而且边头写诗赞颂他的，那么故事呢已经开始有了，但是伊个故事呢还不是话本故事，还是民间传说的
0: 口头传说。
1: 口头传说，
0: 侬讲拨我听，我记牢之后，我才是再添油加酱再讲一点。
1: 对对对，原来茶馆店里向，阿拉讲后来形成小书上里向是能噶讲讲的，大概阿里几个人，你比如说阿拉晓得个青面兽杨志马道嘛，对吧？伊搿部报道《雪铁卢女》的这部报道，伊出现了比较早的，杨志，还有就是花和尚鲁智深，还有行者武松。
0: 武松肯定有，李逵应该也有。
1: 李逵也有，就搿点人侪属于是
0: 搿
1: 本书里向
0: 核心，
1: 出现了比较早，36年的。后来搿点人侪是加出来了。那么再比如，我记得还有一个是叫石头孙立，其他三个人对吧？刚刚讲李逵了啥，到后来写到书里向是差不多的。那么石头孙立呢，到最后伊也改过了，改过了，伊不是讲石头了，伊这个人不用石头，伊这个人用双笔。他是用双边的，那么一个草用里向谁一个草，
0: 哎，侬像一个卖这个人肉包子牡大虫，
1: 哎，牡大虫，对对对，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对吧？青面兽杨志，那么一个他是讲石头孙立，明确就是，那么了海那本书里向，他不叫石头孙立，一直叫并玉池，并玉池孙立，那么玉池搿两个字呢，啥地方出的呢？玉石宫。门神嘛，
0: 门神
1: 是吧？
0: 尉迟敬德嘛，
1: 啊，尉迟敬德，伊是门神，
0: 门神，
1: 病尉迟，葛末人家来想这个毛病个病啊，毛病个病，伊个人大概啥毛病个，看上去实际上不是，搿搭呢，我就是还是吊个书袋啊，就他这个病的吧，实际上伊是一个古汉语，古汉语里向讲就使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人发愁
0: 啊，
1: 头痛
0: 啊，
1: 葛末也就是讲这个人。就功夫了得，对，这个人功夫了得，侬一看到伊侬头痛啊，侬打不过伊，所以病愈迟。
0: 伊
1: 里向还有了，所以我记得分析过，开头我也不晓得，我是去查了字典以后，我晓得这个病，里边还有个病大虫，
0: 病大虫，
1: 病关索，因为关索嘛是关羽的儿子，
0: 是个是个，
1: 那么病关索，关羽儿子嘛肯定武功也高强，
0: 哎呦王老师，侬这个记性是不得了，侬真可以记住这个十四先生。
2: 家庭故事。真实告诉
0: 我因为的吧这个三国啊水浒啊我得看过啊但是年代久远
1: 对
0: 平常没空啊不空一直去飞我真记不牢了
1: 所以搿是我有可能病
0: 侬细节记得介清爽，
1: 啥个爽？
0: 而且侬去研究伊，
1: 对对对，所以伊让侬头痛，实际上说明是搿人是武功高强，所以写诗的人写书的，文字的人施耐庵了啥弄。要加工的，就包括三国，都是这样。
0: 意思是搿个人物啊，
1: 更加丰富，
0: 更加丰富，
1: 更加丰富，
0: 更加丰富，
1: 更加丰富，只是搿意思。所以，所以大部分，也不是所以，所以嘛，太绝对了，对吧？就大部分史书里向的素材，就基本上侪来自于民间。民间的素材，街头巷尾的，汇集了书上里，那个小说馆里向，茶馆底，小说馆、图书馆嘛。好，然后还有一些文人。文人十四个人，文人，拿一些整理，整理好了再传拨侬，那么搿里向呢，我又想到两个字，就是说书，实际上搿十四对伐，两种解释，一种是说，书，迭个书故事，
0: 是故事，
1: 讲个是故事，就像。

0: 社会地里向、小市场里向讲故事，最最早的辰光，
1: 嗯，
0: 叙述十四个，
1: 嗯，
0: 是讲的是故事，还是没文字？
1: 哎，
0: 然后是书说，
1: 哎，书说哪能讲？
0: 有书了以后，
1: 哎，
0: 侬我举个例子来讲，就像刚刚到的知乎，
1: 哎，知乎，
0: 对吧？一开始有三十六个人的故事，也有也有个名气，但是伊没文本的，
1: 哦，
0: 对吧？伊是没文，伊只有故事，
1: 口头流传，
0: 哎，搿叫十四了，
1: 哎，
0: 对吧？
1: 十四，嗯，
0: 好，然后。下任公司以后，施耐庵把它变成书以后，一百零八将以后，
1: 哎，
0: 阿拉现在吴军又讲了武松，
1: 嗯，
0: 刚刚似乎，
1: 嗯，
0: 有本的，伊这个依据就是这本书，
1: 再创作，
0: 再创作的书，
1: 嗯、
0: 所以十四个书说搿两个字侪讲得通，就是讲一个本源，一个是来源，过去了以后，从而再回顾头来，再回到史实，
1: 嗯，
0: 哎，搿就有味道了，
1: 哎，
0: 对吧？搿就提升了。那么另外一个呢，阿拉再接下来再讲下去。刚刚讲社会和十四个关系嘛，
1: 哎、
0: 对吧？以源于茶馆
1: 口头文学的流传，
0: 口头文学嘛。再接下来讲社会和市场。
1: 哎，
0: 社会和市场呢，一般性从我看啊，
1: 嗯，
0: 侪是市场伊搞月色，搞老虎灶，
1: 老虎灶里头一道。想那个问题啊，
0: 嗯、
1: 这个古代实质一种好眼地方，蛮多侪是戏园子的。
0: 戏园子。
1: 专门的戏园子。哎，那么十四哪能没专门的市场？而且也没到个戏园子去演说书是没的。
0: 后来有了，就是慢慢叫一个是逐步逐步发展的。
1: 哎，就讲一开始就建立了茶馆的搿个基础。
0: 基础高头，茶馆的功能，
1: 嗯，
0: 市场里向有的。
1: 哎，
0: 就书上的所有功能，茶馆店不一定具备。
1: 哎，
0: 但是市场里向茶馆店的所有功能，
1: 哎，
0: 市场侪具备的。
1: 是个是个，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侬有台子凳子，
1: 嗯，
0: 好吃茶，
1: 嗯。
0: 有的花果、花生、水果，啥物事糕点、好买，搿侪有。
1: 嗯，
0: 侬吃烧的，茶馆店侬吃烧的，就是有一只小的
1: 小舞台，
0: 一只小舞台。
1: 哎，
0: 搿只小舞台市场是有的。
1: 哎，
0: 所以我是能介讲，用阿拉用现在的一句闲话来讲，实际上书场，
1: 嗯，
0: 是茶馆店的升级版。用时髦闲话来讲，是升级版。
1: 是个是个。
0: 就是伊社会发展到一定以后呢。就是有两个人，伊觉着我来是，就单单吃吃茶，阿拉聊聊天，
1: 嗯，
0: 好像不过瘾，
1: 嗯，
0: 最好有其他的娱乐活动。
1: 不杀念头，
0: 哎，不杀念头。那么当初侬想西北子肯定去不上去，
1: 西北子这个地方施展不开，
0: 要搭大队的，
1: 噶小地方，
0: 要搭大队的。侬像嘉定也有个，伊西北子来，侬比如讲豫剧来啊，这个叫沪剧来啊，其他啥个戏剧啊，台湾戏来，啥么子来五国子前头要搭搭队，
1: 嗯，
0: 临时搭队，伊不可能来海西门搿只行情叫边头。搿只长林村市场里向搭
1: 台，
0: 侬就实施，
1: 搿当然，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讲茶馆和市场，伊是有关系，
1: 嗯嗯，
0: 升级版。所以我就讲，哎，所以我讲伊是一个升级版的市场。
1: 就好像呢，这个王老师，现在这个南翔一只市场是嘉定，我认为是最好了，
0: 最好，
1: 对吧？老江浪向啊，
0: 对对对，就南翔。
1: 大家在说搿个从啥人讲，我不是讲像应该像红毛的这种意思哦，他是。
0: 对对对。
1: 我特侬两个人当中把一只小茶几。
0: 对。
1: 一杯茶，五块的一杯茶，才哦。
0: 就是哪能呢？那阿拉现在讲到，就是讲市场里向，从茶馆进货到，
1: 进货呗，
0: 进货到市场，
1: 哎，
0: 只能讲一个把，
1: 哎，
0: 就是讲，最早呢，伊可能也不是八仙桌，有的呢，啊，伊也是能讲上个台子，
1: 嗯，上个台子，
0: 哎，几个人，两个人，三个人，
1: 上个台子已经有眼市场味道了，
0: 有市场味道。
1: 侬像我有搿个嘉定迭个周桥老街里向踏厅市场，
0: 哎。
1: 伊是上台子了，
0: 所以伊是两种风格的嘛。
1: 哎，
0: 就市场有两种风格。
1: 伊外头吃小龙，当然侬小龙也可以叫进去，
0: 也可以叫进去，
1: 叫进去吃。
0: 对对对，
1: 伊是上吊头，
0: 一个是上吊，
1: 哎，
0: 一个上吊呢，其实高
1: 应该讲坐的人多，
0: 对，坐的人多，
1: 哎，
0: 高西方教堂差不多。
1: 那搿能
0: 对吧？伊电影里向有的嘛，
1: 哎哎，
0: 西方教堂里向人家去做礼拜，做礼拜伊也是上吊凳子，伊勿是八仙桌。
1: 但是搿南翔迭个老家里市场，伊就勿是搿能个，勿是个。
0: 就是讲八仙桌是阿拉中国传统的，
1: 哎，
0: 侬包括像现在迭个北京。就老舍茶馆里向，
1: 哦，
0: 伊也是八仙桌，
1: 八仙桌，
0: 哎，伊但是伊里向，唱个戏啊，啥讲个乡，现在乡村也有了，
1: 哎、嗯，
0: 对吧？戏就不，搿么伊只台比较多，
1: 嗯嗯，
0: 但是像阿拉搿搭江南，江南搿搭伊能够进来个，
1: 嗯，
0: 就阿拉，南方人还是分得比较清爽的，
1: 嗯，
0: 侬市场就是专门设施个地方，戏场戏馆里向就是伊，就伊戏曲了。
1: 王老师，我曾经去过这个南京啊，南京到伊拉这个茶馆店里向去听人家专门听相声，当然上来嘛快板了啥热场对吧？
0: 嗯，
1: 一个台子啊，虽然是八仙桌，但是坐三个人啊，就是面向舞，就是讲是等于讲是对落舞台头一面上是空了海的，三米，
0: 哎，搿肯定呀，
1: 三米坐了海，
0: 对，
1: 等于好坐三个人。
0: 伊改良版。
1: 哎，左右挨个是对落舞上，对落搿个舞台。
0: 对对对。嘉定故事，真实。

0: 大石。八仙桌它是没问题的，摆到水边上的地方才好用。但是侬一旦摆到市场里向，葛末坐了面对舞台这个人肯定要转过身去。
1: 侬就是讲侬是讲背对舞台，侬看不着个了。
0: 对，肯定要转过。
1: 搿只位置没个。
0: 对，所以这个八仙桌呢，应该是人家讲，大概比较高档的，就比较大的市场里向是八仙桌的。那么阿拉电影里向呢？也可以看到有搿种镜头的，有个军阀辣啥民国辰光
1: 坐辣前头
0: 个，有个军阀伊要听书个，对伐？要听书听戏，葛末后头是上吊，侬平民百姓嘛，侬
1: 坐辣上吊等
0: 上等坐坐木好了。
1: 伊辰光一家头一只八仙，
0: 一家头八仙桌，
1: 一台子吃个物事，
0: 升岗嘛，
1: 升岗，
0: 对伐？都代表升岗。
1: 旁边两副官佣人立辣旁边，
0: 立辣边头，
1: 坐也没坐啊。
0: 那么边头乡绅对伐？乡绅陪个，葛末侬就边头个八仙桌，对伐？边头八仙，伊自家一家头独自穿一桌。
1: 坐了个，而且这个正就讲贴对了舞台
0: 当
1: 中，贴当中，
0: 就阿拉设施也有个，就这个市场里向个布置了。
1: VIP 个的，现在讲起来 VIP。
0: 对对对，所以搿是就从茶馆店到市场个变化，到市场个变化，实际上变化也不是老大个，对吧？其他功能，茶馆个功能，伊基本上侪有嘛，无非就是这个一只小个舞台，
1: 稍微弄了好一点，葛末伊好请搿种就是讲宝钢舞或者宝木头个两辈子来了，
0: 相当人家过来，
1: 相当，
0: 不是白吃苦，对吧？不是一般性个平庸个搿种档，用阿拉平台讲档的。
1: 档
0: 期档，所以搿档呢，现在香港人来用档期档期，
1: 档期，
0: 可能是从阿拉平台搿个好过去的，伊一档两档三档嘛。
1: 到现在喏，有辰光我走过搿个周桥老街啊，平常上到是平台段某某
0: 啊，何里一档，
1: 何里一档，
0: 对伐？张商档，杨商档，啥个张杨档，伊是能介来讲档，所以阿拉平台里向那搿些讲到的。就厉害的、好的，才讲相当，
1: 相当，
0: 叫得响叫不响，搿相当相当。
1: 哦，相当就这个里向来，
0: 相当就是好，
1: 叫得响，
0: 就是明星档，就是明星组合。按照现在来讲，天团；按照阿拉现在来讲，小青年讲，搿是天团。天团是搿。
1: 那像那个老早的这个吴俊妮老师摆出一只这个武松的都是招牌的这种动作子，
0: 后
1: 头呀好，叫像唱京戏一样把你叫好。
0: 对个，搿是一种氛围，一种沟通。实际上，所以伊为啥？阿拉这个讲设施对吧？离观众近，就离观众近了以后有交流，
1: 伊蛮多的互动的。
0: 对，就侬很细微的表情，侬会得传达给伊。那么伊摆一个噱头，买一个关子，伊也好传达给侬。
1: 是个是个是。
0: 这个就是现代戏曲里向伊搿点做不到。老早呢，实际上所以阿就能介讲，一部戏，是就不同的人所共同成就的。使他搿啲传说的民间艺人，搿啲十四个人还有观众，实际上还有观众一道唱出。有个辰光观众，我听书里向蛮多，包括有几个相当也讲到过，伊讲听众里向，有本事大个人有个，伊一听到侬搿讲书里向阿里个就是讲历史史实不符合，比如讲阿里个地方是，
1: 侬讲错脱了，
0: 讲错脱，假设是错脱个，
1: 人家当场要喊出来。
0: 有个呢，当场喊，一般性呢不大会得。当场喊出来呢，肯定帮侬关系不好个，伊首先呢坐侬背头。那么假如讲大家关系比较好呢，伊就会得过，伊会得帮侬讲，侬个地方错脱了。那么搿设施实际上也蛮谦虚个，因为明朝上台，伊首先要拿
1: 头
0: 楼栋补脱。
1: 昨日子我讲错脱了。
0: 那么搿里向就是一种良性的互动，良性的互动。那么作为十四个人的话，伊也的确，我错脱了嘛，我就承认，对吧？我就承认是错了。
1: 搿点应该。
0: 那么所以每一部戏，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流传共同创作的
1: 哦，
0: 有这样一个过程的。所以一个部戏，会得成为一个精品，就成为精品，就是这样不断打，不断打磨。
1: 甄子塔。三家五十八家楼梯，讲十八级一样的。
0: 讲十八级。
1: 后来好像压缩了。那实在太慢了，听了多长根
0: 烟。因为搿就是讲所谓节奏勿对，
1: 节奏快了。
0: 现在阿拉节奏快，当初伊节奏慢，伊欢喜听书，天天夜里向最好侬讲了再长一点，侬讲三十六也勿要紧。我有的试听，对吧？我有的试听。
1: 老早人懂，反过来讲。
0: 因为伊已经拿市场里向作为一个就是交友的一个社交场所。
1: 对对对。
0: 拿侬那个人已经拿侬当成功一个可以至交的一个朋友，
1: 来
0: 听侬讲，
1: 对对，
0: 对吧？所以天天来帮侬。帮侬帮忙都几千米，你觉得是老开心的桩事体。
1: 时代不一样。
0: 作为一个生活方式，现在太快了，啥人听侬？现在听摇滚了。所以现在个是 侬就像哎五千年个事，伊也剪断脱来讲。
1: 啊啊，
0: 剪板剪板的。
1: 对对对。苏州评弹里的长篇台词，其中诗迭个手段是非常的丰富，有叙述，有代言，还有生命特质拟人。迭种诗唱表演，既可以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特指相互之间的对话，又可以以诗诗人的口气进行叙述、解释特指拟人，还好借鉴昆曲特指京剧的表白手法，运用嗓音变化特指引体动作。以及面部表情等来表情达拟并塑造人物，比较典型的像是甄子塔里神采我小姐下楼梯，十八级台阶走走停停，回上去再退几步，还要为你从前想当初啊，退三现在，进退两难啊。光是一个下楼梯，十八级台阶整整唱了十八回，一日天一回事。台下头动听的老听客照样是听得摇头晃脑，倒在其中，沉迷得不得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事

0: 勿败，作者陈杰。上海的天阳，一出梅马上拨侬颜色看，高温连牢至高温。七月一号就出梅，到八月七号再立秋，立子秋还有秋老虎，可是有的热了。搿两天哦，马路浪向、地铁浪、办公室里、商场里，听到叮叮咚的对话，恐怕就是下头搿段了。哎哟，热死了，还汤汤滴滴，哪能介热啦？是热个呀！气象预报讲，今朝要37度嘞。啥？37度？根本勿排个，起码40度呢。喏，问题来了，讲么大家侪会得讲，不过。勿排迭个排字哪能写法呢？先要讲清爽个事，现在交关年纪轻个已经勿是迭能讲了，而是讲勿知个。讲勿知个还算文雅个，再粗糙点个，就要讲七字八搭、瞎七搭八，瞎讲有啥讲头了？再粗糙点，哎哟，搿是勿好讲了，讲了之后啊，广播里向放勿出来了。那么勿排的排字究竟哪能写法呢？拆穿了嘛就勿稀奇了，还是写起简单，就是排序的排，迭能个字。勿字个字是定迭个意思，勿排的排也是定的意思呀。所谓也勿能定，也可以讲也勿能排。勿字个字有结束的意思，勿排的排字也是有结束的意思。你的搿副腔调，只报37度，搿桩事体哪能可以停下来？哪能可以结束？哪能可以就算了呢？别要整个明白，勿排用得最多的，除脱气温，还有就是讲人数的。前两天讲到排队，喏，前头还有30几个人嘞，勿排的，起码40-50个。老弟子。把这个字在上海话里向用的还是不少的，比方讲下头两句闲话，我一讲出来，大家一定会得觉着详细的熟悉。一句是“三不排，四不休”，还有一句就是“刚刚排了”。街浪向吵相骂，常常可以听到迭能的闲话。本来也就算了，喏，侬要迭能讲，我倒要三不排，四不休。弄个清爽了。再比方讲，哎，人家已经不想了呀，侬还要穷讲做啥啦？迭能三不排四不休，有意思不啦？另外一句还蛮常见的，侬听伊呀，哎哟，真是刚刚排了，真的伊是不敢做的。相当于现在的嘴巴上过过年头所谓的口炮党，讲过算数，并没实际行动的。讲起来，排迭个排字啊，好像是从苏州闲话里向来的。老弟子哦，上海闲话里向带有苏州口音的，称为苏排。因为苏州人的生活精致优雅，比较细巧，所以苏排迭个口音辣辣上海闲话里向属于档次比较高的。比方讲，最近上海便秘史里向的第5回里就迭能句闲话：余多钞票。哪里排叠地址，伊楼上还多了10000多洋钿呢。顺便第一句，余多也是老苏州闲话，老上海闲话，现在侪讲成功其他了。老实讲，好听嘛，还是余多好听。除脱勿排个排，老早上海闲话里向个排字，还可以用辣辣别个场合，比方讲，真的是排休意思，也只讲一个排字。海上花立船，地久闲。李七子亏转去，李独个娘姨大将，相帮独立个一个坑把。讲完结意思，只讲两个字：排灾。成就是海上花立船第61回。上空三公子不来个人，乃末真正排灾。如果要讲不可缺少的意思，就要讲3个字：排不得。不晓得大家还有印象伐？年夜节便，屋里向要招待亲眷客人，茶几浪向摆点啥呢？一家人就会得打商量。不管哪能哦，锅子总归摆不得的。 水果也总归排不得的。这种讲法已经是交关年数不曾听见了，我屋里也不讲了。还有啥个排的用法？当然不排搿眼。不过呢，语言当然包括方言哦，像一条河流一样，细细辣辣变，新陈代谢，邪气正常。我辣此地讲，并勿是像三勿排四勿休，不过刚刚排了。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发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祝你生日快乐。
1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4: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3: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4: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3: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4: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3: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4: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3: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4: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15: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

0: 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8: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7: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9: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700多好像。
7: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0: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7: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4: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5: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2: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6: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7: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2: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8: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9: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0: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19: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1: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2: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
1: 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 红叶这范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2: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2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4: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6: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表示，
3: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0: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

0: 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1: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2: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5: 明显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按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4: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5: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4: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6: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8: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轻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6: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0: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3: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记者今天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总台记者获悉，海南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5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万宁市万城镇过去6小时降雨量已达82.7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万宁各镇区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至小海仍将有60到100毫米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时间8号下午，2辆车辆在日本外务省前相撞，据当地警方消息，相撞导致至少4人受伤。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 俄罗斯军队八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了两辆客车，造成至少30人死亡。

当地时间8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新疆喀纳斯景区交警部门

0: 168至208公里，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管段。省道232线31至72公里，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县道852线8至49.8公里，禾木村至禾木岔路口。铁甲公路30至54公里，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10月8号，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

0: 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1: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2: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0: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尚继武，
3: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0: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4: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可能仅需要15分钟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的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0: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5: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反成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6: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7: 新闻有观点，
6: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3: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3: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 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3: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0: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5: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 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6: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7: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5: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8: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8: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5: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8: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他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 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5: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

0: 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1: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成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十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视线留出，把安全带回家。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9: 收到，王校长，咱飞条件很棒，
10: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2: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详细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4: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15: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

0: 具备的优势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1: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0: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刘卫东观察，一旦这项协议真正开始实施，或将给美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
0: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创新与专利的产出会明显的受损。因为调查显示这部分群体在美国的专利了、人工智能了、半导体了、这个新能源了这个领域，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其中的一批人因为无力承担相关的费用而离开美国，那么受到损失的是美国自身，会降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专利的产出，削弱美国的技术的领先的优势。第二个后果呢，这些人才他可能离开美国以后，他就像其他国家去转移，有些呢可能是美国的盟友，还可能就是把人才去排挤到他的竞争对手那边去，所以这对美国来说它是一种双重的更大的损失。比如一些初创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有限，所以它就不再敢雇佣这样的学生，即使雇佣的话它也要尽量争取一年就把它辞退，因为往后再延聘的话还得再另外多交钱。但是有些项目呢又是长期的项目，所以就导致整体的研发进度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它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2: 所以这项拟议规则最终能不能落地尚待观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美国执意抬高国际学生留美工作的门槛，最终受损的不只是国际学生的前途，还有美国自身的创新活力和人才竞争力。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陈浩龙。
4: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5: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6: 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这个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
2: 于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 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玉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7: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2: 每周五下午，玉丽娜都有五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一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玉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4: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一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7: 特别这个是他，对。
2: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4: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1: 而且是不收费。
4: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2: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4: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2: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4: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那么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他没考取。
2: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4: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就怎么讲，看看手
1: 手背手心，
4: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2: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4: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1: 胳膊要转过来，
4: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的很，对吧？
2: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4: 有一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2: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4: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1: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4: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 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2: 那一张张笑。

0: 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1: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意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0: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2: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的时候，久别

0: 当呗，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要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娜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娜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呦，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呦，他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或者乐队里拉。陈刚木就在旁边，请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4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受益、
0: 啊。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

0: 那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2: 好，很好。
3: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九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2: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什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3: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六年，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博士生可以算到三年到六年，十九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1: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3: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透视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4: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有大模型厂商宣布，将在欧盟地区为部分大模型文本输出加上隐形水印。为什么要这么做？不增加额外字符，不改变肉眼读到的文字，文本水印究竟怎么实现呢？替换几个词，水印的效力会不会下降？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希望庆国真理，
1: 庆国真理
0: 被声明了，
1: 有真理可循，
0: 无不白之冤，
1: 知礼义，
0: 无强加之罪，
1: 守人心，
0: 尊法如仗剑。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庆期间，全区16家重点商业体街区实现销售额3.44亿元，9个主要景区点和嘉北郊野公园接待游客72.521万人次。帮扶秘书舌尖转化，双白好物成西餐新宠。田野乡村好风光，亲子体验乐趣多。未接妈妈下班，5岁萌娃独闯地铁站。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今年国庆，嘉定紧抓假日黄金富，推出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重点商场开展超15场活动，以政策加活动加场景组合拳，充分释放假日消费动能。国庆期间，南翔印象城 MEGA 举办由 MEGARDEN 金秋换新季，消费抽奖、满额赠礼、星贝限时对礼等重磅礼遇多重上线，市民打卡、遛娃、消费一站搞定。
3: 活动还挺多的，氛围挺热烈的。然后刚才看到很多那个店门口活动都排了很多人。
2: 线下商业多点发力，嘉定百灵购物中心引入真人娃娃机和冰壶大作战，家庭会城市生活广场推出京剧传承秀、嘉定非遗主题文化展、家门口共创艺术季等，嘉定宝龙广场举办10周年庆典、潮趣演绎、非遗雅集、周年福利等，打造沉浸式节日狂欢氛围。西大街、西云楼、信业购物中心等也是文商旅体展联动，打造沉浸式夜游消费新场景。据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10月1日至7日，全区16家重点商业体街区共实现销售额3.44亿元，同比去年国庆同期上涨1.7%。节假日重点商业体接待客流约355.31万人。此外，嘉定区2026年第二轮汽车促消费补贴活动于9月24日正式启动，截止10月7日，参与活动经销商共实现销售金额1.43亿元。完成交易735笔，补贴金额累计约240万元。
4: 基本上全程在接待，就是接完了下一组，接完了下一组，就是这样。客流接待可能是超过300组以上。
2: 假期文旅市场同样火热，作为上海旅游节重要品牌活动，2026年南翔国潮大会以“一龙国潮，鹤舞南翔”为主题，推出风华秀、实景集、烟火市、潮玩场4大板块20余项活动，精准触达年轻消费群体，贯穿整个国庆假期。国庆期间累计参与人次约38万人次，带动南翔老街消费同比增长8.3%。而在外岗镇马门村陶艺创作共享中心内，20多台拉坯机满负荷运转，市民带着孩子亲手做一只陶罐，在田埂边感受慢下来的假日节。村里顺势办起器物展、茶席、旗袍秀和马门夜话精酿夜谈，让乡村消费场景自然生发。据统计，在10月1日至7日，全区9个主要景区点和嘉北郊野公园共接待游客72.521万人次，同比增长31.51%。嘉荣媒记者徐晨毅、蔡晨浩报道。
0: 十一假期，不少市民选择在家开启逛吃模式。在西云楼的一家西餐厅，有一款甜品意外走红，而它的主食材正是来自云南双柏的蜜薯。这款深山里的农产品如何跨越千里，成为西餐厅里的明星甜品？来看报道。
2: 在西云楼提香餐厅，这款蜜薯酸奶受到了食客的喜爱。金黄的蜜薯泥，绯红的草莓酱，洁白的酸奶，一勺挖下去，口感层次丰富，

0: 不知道是红薯。
1: 云南双柏的蜜薯是怎样做成西式甜品的？餐厅创始人肖思萌告诉记者，他通过我家味道直播间了解到这款蜜薯，下单后其软糯香甜的独特口感一下子吸引了他，经过近两周尝试，做成了这款中西合璧的蜜薯酸奶甜品。
2: 有很多客人他吃的好吃，他们说哎，这红薯哪来的，我们说这是云南双柏的，他说我能订购吗？那现在已经卖出去好多箱，几十箱有了。
1: 除了蜜薯，店里奶油蘑菇汤所用的菌子同样采购自云南双柏。餐厅还是上海市学生实践基地，曾邀请青海九治等地的孩子来现场演出品尝西餐。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地方能够从文化从人文，从两地的孩子的友好这样的交流方，为我们这个嘉定区，为我们东西部文化做一点点微薄之力吧。
1: 从直播间到西餐桌，从云南双柏到嘉定西云楼，一条消费协作的新路子正让更多深山好物走进市民生活，也让东西部协作的味道越来越丰富。嘉荣媒记者印沁沁、傅天豪报道。金秋十月，天朗气清，正是出游好时节。在嘉定，不少市民趁着好天气来到田野乡村感受自然野趣。中午时分，走进位于华亭镇的成超农场窑烤体验店，麦香与柴火气扑面而来。孩子们围坐在操作台前，在家长的陪伴下制作柴窑披萨，摊平饼底，铺上蘑菇、烤肉、香肠，再撒上一层芝士，送入窑炉。90秒后，焦香扑鼻的披萨便出炉了。
3: 我之前只在店里看到过现成买的披萨，没有自己亲手做过，这是我第一次做披萨。自己做完了以后很有成就感。
1: 品尝完披萨，还能采摘新鲜蔬菜。田埂上，孩子们弯腰挖红薯、拔萝卜，每挖出一个宝贝，都会引来一阵欢呼。据介绍，成超农场的前身是上海名牌城市蔬菜的华亭基地，700多亩的土地原本专供商超配送。去年，农场把旧仓库改造成窑烤店，主打的就是田园风光以及家庭氛围营造。
4: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根据不同的季节安排时令蔬菜的采摘项目，发掘更多口味的面点的制作和体验，以及露营、烧烤等户外活动，让城市家庭在近郊能感受到更多的田园风光。
1: 嘉荣媒记者张健、张晓东报道。嘉北郊野公园同样是近期的网红打卡地，眼下园内60多亩粉黛乱子草正值最佳观赏期，连片的粉黛似棉花似云朵，风一吹，粉色花穗轻轻摇曳，像一片粉色的云雾在青纱上流动。
5: 来这里看这种蓝蓝的天，粉粉的草，空气也好，天气也好，温度也适宜，就很棒。
1: 除了赏花，公园的大草坪也成了市民游客躺平的好去处，支起帐篷，拿出桌布，或躺着，或围坐野餐露营，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稻田，鼻尖是青草和泥土的清香，耳畔是风吹稻穗的沙沙声。
6: 想通过接触大自然呢，放松放松，顺便搭个帐篷在这里休息一下，心情非常好。
1: 园方还充分盘活资源，推出挖红薯、烤红薯等一系列农趣体验活动，吸引游客参与。嘉荣媒记者印沁沁、傅天豪报道。国庆长假，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各项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运动员们在场上挥洒汗水，解锁假期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在上海市民体育公园的绿茵场上，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足球比赛青少年组男子乙组的季军争夺战正在进行。上半场，双方展开激烈绞杀，均未能打破僵局，以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嘉定男乙率先发难完成破门，打破场上平衡。
7: 我感觉是我们对整体实力的一个体现吧，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应该能顺利拿下。
1: 最终嘉定队以1-0获胜。同日，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足球比赛青少年组男子甲组的冠亚军决赛也在此进行，嘉定队与杨浦队在常规时间内0-0战平，随后的点球大战中，嘉定队以4-1战胜杨浦队，成功夺得甲组冠军。据了解，本届世运会，嘉定区共有1500

0: 名运动员参赛，覆盖33个大项、44个分项，参赛人数、项目覆盖面及社会办训力量较往届均有大幅提升。随着比赛逐渐进入尾声，嘉定健儿在各个赛场上的拼搏征程也接近收官，为检验区体教融合成果、夯实后备人才储备积累了宝贵经验。嘉荣媒记者徐晨毅、王一凡报道。
1: 跟着不认识的乘客进站，又甩开对方跑上站台，紧贴安全门不肯离开。近日，上海轨交11号线昌吉东路站出现了一位特别的小乘客，只有5岁，身边没有家人陪同。孩子的家人在哪里？他又为何执意守在车门前？
0: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晚高峰时段，小男孩顺着楼梯一路跑进昌吉东路站内。过安检时，他停下脚步，轻拽一旁的女乘客衣角，说了两句话，顺势进到站内，又一路跑到站台最前面，头靠着安全门往远处张望。
2: 这个行为非常危险的，然后当时就赶紧过去了，然后劝阻了一下小男孩，然后发现他只有是一个人，然后当时就觉得情况不对了。
0: 经过询问，小朋友只说出了自己的年龄，其家人的姓名、住址等都无法回答上来，还执意要留在站台。
3: 3、4个工作人员抓都抓不住的那种，然后呢，我们等于是手牵手给他拉了，站务员抱着给他送到警务站的。
4: 你肚子饿了吧？肚子饿了，那不行啊，我给你买点东西吃好不好？
0: 轨交民警通过比对搜寻联系上了孩子的母亲，不过孩子的母亲此时还在回家的路上，无法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于是民警迅速联系到了正在四处寻找孩子的外婆。
5: 他一跟你那边小区里跑过来找妈妈，
4: 妈妈马上到，妈妈马上地铁上下车。
0: 原来小家伙独自一人来到车站是为了接妈妈回家。
3: 每天都通一通行的，就在我们车站对面的小区居住。他带过孩子到我们车站来过几次，小孩子聪明嘛，应该是记住了。
0: 于是大家不再劝孩子离开，而是一起静静地陪着他。而见到妈妈的那一刻，孩子的小手就再也没松开，牵着妈妈一起回家。嘉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
1: 美丽嘉定美名篇系列短视频，今天一起来了解外刚的由来。

0: 1982年，嘉定外冈镇出土了一块经脊椎化石，古海岸线冈深的样貌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曾经的上海古外滩，历经6000年沧海桑田，把往事深深镌刻进外冈这一地名中。外冈有东西两冈，东冈在盐铁塘向南延伸处，沙细色黄，适合垒壁，又称沙冈。西冈在吴塘东1里余，堂称信义冈，因地处东西冈之间，又在嘉定县治的黄泥冈、青冈以西，如一道天然屏障，故得名外冈。外冈镇上胜迹荟萃，古烽火台马鞍山始建于梁天监十年的江南三大寺之一的吴兴寺，葛龙药师殿、前世宗祠等尽显此地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风骨。烽火岁月中，望仙桥杨店村的吕炳奎携衣从戎，发展壮大外冈游击队，带领外冈人民踊跃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腔热血可歌可泣。作为地处嘉昆泰区域节点的城镇，近年来外冈镇不断夯实宜居根基，厚植兴业沃土。周经村、全经村的万亩良田中，嘉定区首个数字化无人农场以智慧科技赋能传统农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外冈大米稻香扑鼻。同时以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为特色的产业集群蔚然成型，外冈这座绿动之城正乘绿而起，向新而行。
1: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

0: 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0: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

0: 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4: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5: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0:40，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8: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7: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9: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 四号、五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六号、七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7: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 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1: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0: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2: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3: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4: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5: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4: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13: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6: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8: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7: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9: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0: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21: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20: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

0: 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8: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9: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0: 放在啥子搞？
8: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1: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2: 而且还有一个
11: 很厉害的小组。
8: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9: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8: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9: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8: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 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9: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8: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介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介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9: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7: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7: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7: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

0: 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钟成、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市总结大会举行，陈建宁强调，要加快打造技能人才上海高地，不断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本领。朱忠明主持，黄立新、胡文荣出席，严清辉出席并讲话。
2: 陈建宁主持市委季度工作会议，要求全力冲刺，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朱忠明部署4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1: 陈建宁、朱忠明与青海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强调在新起点上谱写合作交流新篇章。
2: 国庆假期新房成交同比翻倍，10月楼市成交预计将保持活跃状态。
1: 虹桥镇韩国街首尔夜市改头换面，20多家韩国人气品牌中国首店确定入驻。播送记者的报道。
2: 央行发布关于汇率政策立场，强调中国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回应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乒乓球极端球迷越界行为持续引发热议，国家体育总局发声，要警惕未成年人成为畸形饭圈文化受害者。播送本台晨间快评，乒乓饭圈乱象屡禁不止，不能只怪粉丝。
1: 特朗普称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媒透露美军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
2: 俄罗斯官方宣布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防疫措施。
1: 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获得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
2: 本次节目监制宁京、于天银、李英蕊。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蓝心。
1: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7.1度，最低气温16.3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66，评价等级为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幽到良，明后两天均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市总结大会昨天上午举行，市委书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陈建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贺信精神，大力弘扬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进一步激发全市上下干子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好办赛成果，发扬办赛经验，保持办赛激情，加快打造技能人才上海高地，不断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本领，齐心协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朱忠明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工作总结报告。陈建宁向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成功举办作出贡献的全体组织者、工作者、志愿者，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向全体市民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举办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亲自交给上海的重大任务，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部市通力合作，各方协同作战，全市上下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追求细致、精致、极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开放包容、礼仪友善、文明祥和，向全球奉献了一场体现世界水平、中国特色、上海风采的技能盛会。陈继宁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核心精神，用好世赛取得的宝贵成果，以更高站位、更高水平抓好技能人才培养，要树立更高追求，把办赛经验更好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进一步提高城市治理整体能力、协调能力、动员能力、传播能力，要保持办赛激情，把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更好转化为推进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市领导池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李正、华源等出席会议。
2: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九次全会部署，以势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帮助及时有力地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朱忠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寓管理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市领导池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等出席会议。
1: 昨天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宁海英、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率领的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陈吉宁说，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聂海英表示，

0: 作交流力度，助力果酪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不断走深走实。市领导化缘王华杰参加座谈。
1: 昨天上海召开12届市委第九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对市委第九轮巡视作出安排。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迟耀云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维出席会议，并宣布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会议要求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树牢严准实稳工作理念，高质量完成本届市委巡视全覆盖任务。经市委批准，本轮巡视将对22家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并对12家单位进行重点延伸了解。
0: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如何打通关键堵点，让创新要素高效联动？临港芯片区正在探索实践路径，在滴水湖畔，一座座赛道鲜明、功能完备的组团式科创社区正加速崛起。通过打破传统园区边界，串联各类要素，助力硬科技团队加速突围。请听报道。
2: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研发的产区，大概是1200平，我们现在卫星的一些生产和研制都在这个地方进行。
3: 在临港智慧园，以太宇航创始人马成玉带记者走进公司崭新的厂房，研发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卫星各个部件的调试和研制。这支年轻团队在这里首撮的卫星，瞄准的是太空中海量低轨卫星的在轨服务。他带记者来到一款原型样机面前。
2: 随着卫星是越来越多，它会存在一些运维的需求，把它故障的卫星给清理掉，可以帮助我们的低轨卫星更快速的、更安全的进行一个组网。第二点的话，就是对于已经消耗完燃料的卫星，可以通过我们的机械臂和这个卫星进行一个连接，直接成为这个卫星的一个动力包，实现一个延寿的过程。
3: 这支初创团队去年在临港一场创业大赛中脱颖而出，成立不到一年便迅速对接到厂房，推进产品落地。快速成长的背后是临港科创社区的全链条支持。团队入驻同创谷科创驿站，获得一年免租的办公场地，芯片区管委会则帮助快速协调厂房。马成玉指了指厂房周边说，附近就有上下游配套供应链。
2: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空间机械臂啊，它需要在天上防止冷汗这种现象，它就需要二硫化钼和二硫化钨这种材料。结果我们那个厂房隔壁20米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我们当时觉得很神奇。现在我们在6个月之内，我们就把这个卫星整个样机在地面上就做出来，就2027年底之前能够完成这个卫星的上天任务上的发射。
3: 为了让更多科创成果自发地生长出来，临港正在建设多个组团式科创社区。以滴水湖 IC 创新港科创社区为例，这里聚焦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前沿产业，已经集结22家总部企业、12家科研院所及高校、4家验证及中试平台。蓝谷创新驿站负责人卢佳丽介绍，驿站联合链主企业开放中试线，共建芯片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帮助硬科技企业降低测试验证成本。
4: 我们早期可能就是一些检测的平台，创的硬科技企业提供检测或者验证到咨询这些平台或者通道，可以帮他们降低一下测试的成本嘛，或者在临港产业链上形成一个上下游互补。
3: 科创社区不只提供载体、平台等硬设施，也配套全周期的软服务。前观人工智能公司在今年入驻了蓝谷创新驿站，这支以在校学生为主的年轻团队主打桌面智能机器人和政企智能化解决方案。公司创始人宋银泉说，驿站陪伴式的服务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
5: 蓝谷提供了360度服务吧，比如说工商注册、财务、法务上面的，或者知识产权方面的服务。因为我们刚开始的初创团队，其实在这些方面其实不是很擅长，也不是很熟悉的。有他们的帮助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的研发。
3: 组团式科创社区不仅要打通研发到应用，也要兼顾生产和生活。临港投控集团产业招商负责人刘耀辉打开一张规划图，图上一条贯穿社区的慢行道将多个功能区块一一串联。
6: 从河港总共有4公里长，我们一共搞了10公里的一个慢行步道、自行车、骑行车道，相当于是把产业

0: 区、社区还有大学园区全都给它串起来。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环境的提升，包括夜市，包括人才公园，同时我们提供了从青春驿站到公租房、人才公寓、保障房全品类的这种低成本的安居的一个空间，真正的做到了产城融合。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9月28号，上海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细则发布后，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紧随其后的国庆假期，虽然开盘入市的楼盘并不多，新房成交却走出同比翻倍行情，成交面积达到3.46万平方米。记者了解到，外环外有楼房看房人明显增加，当前处于尾盘清盘阶段，7天共售出6套房源，基本1天卖1套。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本轮楼市升温符合楼市销售金九银十的传统节奏，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前期一系列政策效应的释放。目前已有部分楼盘收回此前的优惠折扣，也有项目释放后续批次房源上调价格的信号，这对正在看房处于溢价阶段的意向买家形成一定推动。
3: 假期过后，为满足青年人才的安居需求，普陀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再度加码，161套保租房昨天上市。此次上市的保租房，一房价格在4000到4400元，两房价格在7000到7600元，相较周边租金价格较有优势，还配备了瑜伽室、休闲室、儿童乐园等设施。此外，根据今年8月上海发布的新就业青年安居服务政策，符合条件的35周岁以下新就业青年，租赁外环内房源，可享受不超过租赁合同网签备案价40%的补贴，最高每月2500元。
2: 本学期，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万卷英华古籍特藏研习空间》面向师生开放，空间集典藏、展示、研习、修复、体验于一体，核心展区精选宋拓多宝塔碑等34种珍稀古籍。这座拥有33.53万册古籍的高校图书馆，正以古籍特藏资源为依托，推动古籍从秘藏书库走向开放育人。请听校馆弦歌系列报道，古籍活起来。
4: 问址、复址、答址、铺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图书馆主楼里，本学期新开放的国家级古籍修复暨传习所学生体验区一片忙碌。大一新生鲍宇和几名同学正在老师指导下拓印识刻。
5: 以前在博物馆里面看拓片都是隔着玻璃去看，感觉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可以自己亲手制作拓片，甚至做好的拓片还能够带走，这让人非常的有成就感。
4: 鲍宇说，操作看似简单，实则很难，墨多则晕染，墨少则拓不匀，每一下力度和位置都需严格把控。
5: 这也让我想起了我们平常在做化学实验的时候，也是要把握好每一个变量，才能够得到我们最终想要的效果。
4: 从动手实践到典籍研读，阅读之乐在课堂内外流淌。一处展柜前，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方孝一正与学生研读林则徐信札。这批手稿由林则徐旧属挚友陈德培绘藏装册，共72页，收录林则徐及其子侄陈德培的书信19件，以及林则徐逝世后的附文等原件。方孝义说，
6: 这个手稿呈现的样态就是古人保护文献的一种方式，他又到新疆伊犁，然后又到陕甘，又到广东，整个的心境和他的这个经历，包括他的身体状况，在这个册子里面全部都详详细细有记载。
4: 方孝义表示，通过高清复制与投屏，重要页面得以完整展示，学生能更真切地触摸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2年级学生廖俊一对此深有感触。
7: 这些手稿是写于他被贬之后，依然说出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秦国祸福必趋"之这种话。他在前途未卜的时候，依然是心系国家、心系百姓。我觉得这种精神力量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4: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周健介绍，近700平方米的万卷英华古籍特藏研习空间，划分为古籍展示厅、主题临展厅、精品鉴定室、古籍修复室和藏书库5大区域，核心展区精选34种珍稀古籍，含多部世间孤本。 从唐代敦煌写经到宋元明清善本，从域外汉籍到金石拓片，时间跨度千余年。
8: 依托古籍特藏的资源，学校致力于打造文化育人的这个体系，聚焦青年学生的思想引领。近年来，我们也是着力的推动古籍馆藏从秘藏书库走向开放育人，让这些古籍呢走进鲜活的课堂和学术研究的现场。
4: 线下空间让古籍可触可感，数字技术则让育人边界不断延展。图书馆副馆长魏明阳说，过去每年类似赛宝一样把古籍拿出来给学生看，现在以数字化开发把压箱底的东西精选出来，
9: 就是希望学生经常来，经常问，经常感，经常的自己的探索，甚至能够从中诞生他的自己的课题。
4: 从实物证史到沉浸育人，从数字赋能到实践革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正秉持以藏促教、以研育人理念，打通第一课堂、第二课堂与学术课堂，让千年古籍文脉在青年手中接续传承。周健说，
8: 我们希望依托这个空间，让我们的师生能够通过塑校园，以明渊源，览典籍，以观斯文，通过习古法，以传匠心，以文育人，以文化人，让我们的古籍保护呢从保护文化遗存升华为培育新时代的新青年。
4: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3: 来关心天气。昨天进入24节气中的寒露，虽然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但对上海而言气温刚刚好，是一年中的黄金时段。未来三天上海都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局部有一些弱降水，11号夜间降水消散，将迎来四天多云为主的好天气，气温总体平稳，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寒露至，秋意浓，在结束了长达145天的夏季之后，上海的桂花次第开放，即将迎来第一波盛花期。世纪公园里前几天还只是星星点点冒芽的早银桂，昨天已经热烈绽放。秋风吹过，市民们闻到了阵阵桂花香。世纪公园科普员张隐说，早银桂的花芽萌动需要经过2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刺激。国庆长假期间，上海早晚凉爽，昼夜温差也开始加大，促使姗姗来迟的桂花开始飘香。
10: 目前我们公园内的银桂已经鲜香了，随后我们的金桂也会接棒，接着就是我们的丹桂，因此我们的整个花期呢也会迎来多波的一个盛花的高峰，预计整个观赏期可以延续到10月底左右。
3: 专家表示，今年的天气有利于不同品种的桂花分批绽放，因此桂花香满城的时间会比去年更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弹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得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2: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这是我国首次以部门规章立法的形式，把平台管理下但不完全构成劳动关系的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部分网络主播等劳动者纳入制度保障。目前，办法仍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今年11月8号。 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最关心的收入方面，办法提出，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应当考虑劳动者自备生产资料的合理成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同时，企业应当按时足额支付报酬，提供明细清单，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一个月。办法也对劳动强度和休息时间作出规定，企业应当合理确定日周最长工作时间，并向社会公开，科学确定任务完成时限和任务量。在高温、暴雨等恶劣天气下，企业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劳动者从事影响安全健康的户外工作，并应当参照国家防暑降温有关规定发放高温补贴。法定节假日劳动的还应当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时间的合理报酬。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于飞跃表示，
12: 征求意见稿呢，有比较多的这种实质性的突破。第一个是把那些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是受平台劳动管理的这个兴业大劳动者正式纳入了规章的保障。第二个呢，他把这种算法纳入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的这个程序，并且呢，还可以将这个平台的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的当事人。它同时也是应对我们现实中新业态从业者的它的权益保障痛点。
2: 与此同时，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用工关系，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应当依法订立劳动合同，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平台企业对劳动者实施劳动管理的，应当订立书面用工协议，并明确劳动报酬、休息、劳动保护、保险福利、账号封禁、申诉处理等内容。另一个受到关注的变化是对平台算法的规范。办法明确，涉及劳动者权益的算法，平台不得将显著异常数据、违规行为数据用于普遍考核。对于停止派单、封禁账号、数额较大的赔偿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原则上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应当进行人工审核。
3: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中国计划提名公共卫生领域高级官员宋丽竞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有观点称，这说明中方有意填补美国退出世卫组织留下的真空。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体现了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
3: 国庆假期，上海口岸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10月1号到7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日均近11.6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内地居民达58.1万人次，同比增长4.1%。与此同时，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热度不减。10月1号到7号，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8.9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60%。
2: 作为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消费街区之一，位于闵行区虹桥镇的韩国街首尔夜市正在换新，20多家韩国人气品牌的中国首店确定入驻，覆盖餐饮、咖啡、美妆、 AI 等多种业态，部分门店已试营业。此番换新，街区跳出了拼数量、拼速度的流量打法，而是依托独一无二的原生商业土壤，讲究长期主义，让首店不止爆红一时，更能长红许久，持续释放特色街区的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13: 试营业期间，韩国街首尔夜市就迎来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专门打卡。20岁的金同学和朋友结伴，将第一站锁定在白中原国民咖啡上海首店，整整一升超大杯的韩国门店同款芒果冰茶，击中了他们的消费偏好。
14: 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玩的，看人流量特别多，然后东西比较新颖嘛。
13: 这家店开业不到一周，单日销量就迅速突破1000杯，不少消费者自发在社媒分享。老板张云在早在官宣开店后就被网友催装修催营业，他感叹在这里品牌无需从零培育市场，基础盘太好了。
15: 我2005年就来过韩国街，当时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

0: 这里韩国人已经特别多了，韩国品牌来中国的话从这里开始特别适合，而且现在多了很多中国消费者，开店运营应该要适应中国消费者的习惯了。
1: 在上海丰富的商业生态里，品牌越发理性看待首店布局，会结合发展阶段、预算和目标客群寻找适配场景。张颖在的判断没有错，区别于全新打造的商业化街区，韩国街首尔夜市不是画图纸招商规划出来的，而是先有外籍居民生活，才有消费需求，街再慢慢长出来。这是其他街区商场速成不了的底色，也是一批批韩国品牌把这里视为进入中国第一站的主要原因。和牛农场老板娘金希颖说，
2: 一家店不够，每一家都不一样，这里的商业氛围是独一份的，也特别欢迎其他的韩国品牌入驻这里，让这里的热度更高。中国消费者和韩国入境游客都喜欢来首尔夜市，也希望这里可以成为大家互相交流的地方。
1: 所谓长期主义，放在首店经济的语境里，就是从预热推广到营业试水再到发展拓店的完整周期。金希颖的经历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和牛农场是他在韩国街首尔夜市持续加码的第五家店，前四家店中路商会一号店、二号店、济州食堂和雪夜蜜都是在这里完成首店亮相与验证，并走向更多商圈。此外，西塔老太太、多乐之日等品牌在上海也都是从这里起步的，这些品牌的经历也让张允在对未来更有底气。
0: 未来打算在上海要开十家店以上。
1: 韩国街首尔夜市用真实经营证明，首店经济拼的不是开几家新店落地多快，而是生态与长效。目前部分品牌正在装修中，即将亮相，包括韩国首尔深水洞网红吐司 Standard Bread、 江南人气 brunch 品牌 La Break、 盐面包店小夏盐田等，或许下一家连锁品牌就将从这里起步。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3: 昨晚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开幕秀在上海新天地太平湖公园红亭秀场举行。本季时装周以立后重光为主题，原创设计师品牌和睦担纲开幕大秀，这是其第15次登上上海时装周。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季上海时装周上，时装首秀、国际首发与城市时尚活动将向更多商业空间、公共文化场域和城市街区延展。10月16号到25号，上海时装周时尚周末将以全民买手计划为主题，联动新天地东台里、新天地时尚27及永源路商业街区，通过买手市集、城市街区秀场、社群活动与时尚地图，推动消费者从看秀走向进店。
4: 10月1号起，上海正式落地生娃个人无自付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政策。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了解到，从10月5号医院开诊以来，产科建大卡门诊持续火爆，不少孕妇特意赶在新政落地后来建卡。医生也提醒，并非所有孕产检相关费用全部免费。目前门诊诊查、胎心监护、NT 筛查、大排畸彩超、糖耐等项目都已涵盖在服务包42项之内，但在服务包之外的检查项目，如基因检测等，仍需自费。
3: 国庆长假结束，市民陆续回归工作学习节奏，假期聚餐熬夜、出行劳累、作息紊乱，加上节后降温、寒露节气气候波动，近期上海各大医院急诊量有所上升，胃肠道、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突发性耳聋等疾病数量明显增多。请听报道。
5: 长假期间，市民饮食作息相对自由，聚餐重油重盐，熬夜娱乐，长途出行疲惫，加上近期气温骤变，各类节日病、换季病进入高发期。龙华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涂一文介绍，连续多日急诊就诊量较平日有所上升，
6: 一些胃肠道的疾病相对就比原来要有所增加，呼吸系统的疾病有所增加，还有呢，因为气温的下降，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人数是增加了，心梗、脑梗的发病率也是有所增加。
5: 此外，长假期间及节后，因突发性耳聋就诊的患者也有所增加。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高娜就接诊了多例。
7: 在国庆期间，很多患者特殊旅游劳累或者爬山，那么有一些节后了就来看诊了，很多到高原或者是睡眠不足，还有一些去一些比较吵的地方，一些音乐节之类的，患者可能就会回来觉得耳朵闷或者不舒服，或者甚至更加严重的出现一个听力的

0: 下降，还伴随着头晕、恶心、呕吐这种情况，一查就是突发性耳聋了。
1: 临床显示，突发性耳聋已不再是老年病，呈现全年龄段年轻化趋势。高发人群集中在30至50岁职场人群，高压工作、作息不规律、情绪焦虑是主要诱因。近期也有儿童因病毒感染出现突发性耳聋的病例。高娜表示，预防突发性耳聋，日常需规律作息，舒缓压力，远离高强度噪音，严控基础疾病。治疗上有72小时黄金窗口期。
0: 已经出现耳朵听力不好了，或者闷了，甚至耳朵响了，只是耳朵响或者嗡嗡的响，很多时候是我们突发性耳聋的一个表现。那这种时候，我们就建议及时要到医院来就诊，早治疗效果才会好。
1: 当前上海已进入秋季，气温起伏较大。涂一文建议，老人、儿童及基础病人群可采用洋葱穿衣法，按需增减衣物，避免捂汗着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切勿凭体感判断身体状况，需以监测数据为准，严禁擅自调整药量。对上班族和学生群体来说，规范作息、健康饮食、适量运动是远离疾病的不二法宝。
2: 心脑血管疾病呢，也并不一定是老年人的专属，可能很多中年人甚至于青年人的话，他也会有这种血压、血脂的升高，甚至血糖升高的问题。这个国庆长假的休息，再到回到单位上班这样一个状态的变化，大家要更加注意去监测这些数据。晚上呢，就不要熬夜了，要注意自己一日三餐饮食作息的规律，也不要吃得太油腻，注意自己身心的调节。
1: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丽轩报道。
3: 大城无小事，
4: 民生一网通，
3: 听众热线，
4: 关注你的关注。
5: 老小区停车难，难在车位不足，也难在规约怎么定、信息怎么公开、各方怎么协同。业主王先生向本台反映，他居住的浦东张江春港丽园小区门口一条断头路一封路，去年变成小区内部路后，划出了98个非固定车位，先到先得。不少业主深夜下班，常常无位可停，要求物业公开车位信息，却被拒绝。这背后既有供需矛盾，也有治理课题。请听报道。
6: 我前面找过物业，我说你所有的停车的那个数据你要公开，假设有70个非固定车位嘛，你收业主的钱你不能超过70个，但是他物业就说我不能公布。
7: 加上益丰路的98个车位，春港丽园目前共有826个车位，却要满足1364户业主的停车需求。车位不足是老小区普遍难题，业主王先生说可以理解，但他认为业主对小区车位处置享有知情权，小区机动车辆管理规约也明确，登记信息公示接受业主监督，物业为何不公开？小区物业经理张仲康回应，
8: 因为我们这个原来的停车呢，没有一个标准的规约，我们已经慢慢的在根据这个规约在梳理、在排摩，我们是可能是没做到位。我们是在想考虑这个事情，因为如果说业主一定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放在这个公示栏里面公示。
7: 张仲康已在这里工作20多年，小区由单盘物业公司管理。他说，规约今年年初才制定，把20多年约定俗成的做法完全改为依规而行，需要时间。他也坦言，部分业主对规约不满，快速推行反而会激化矛盾。比如此前小区不少空闲位置被改成固定车位，条件不一，收费标准也不统一。若按规约1年1200元的标准，不少业主反而会多缴费。
8: 如果说一下子要按照这个规律的话，可能会触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树底下的停车的条件好差的，有区别来组的。我们有的是800，有的是700，最差的就是600也有。如果说全部按照这个规律的话，有几百户人家不是吵死了吗？
7: 那么这份规约业主是否知情，是否认同？该小区尚未成立业委会，由居委会代行业委会职能。江川居委会书记王洪良说，规约经过了业主大会表决。
9: 居代业的情况下呢，我去参考了周边的很多小区，也拟定了一稿二稿，当初将近有3个月时间，参与的人呢也是广泛的，我们有居民代表、全体的楼组长、志愿者、党员啊，包括我们物业公司的老总等等，最终通过全体业主大会的形式，我们大多数的居民一致赞成我们这个停车管理规约。
7: 目前小区公告栏上一边贴着业委会候选人公示名单，一边贴着物业退出公告。公告称公司已难以持续保障物业服务品质稳定达标，将于明年一月一号退出。王洪良说，
9: 通过接下来业委会成立之后啊，公开招标的形式下，让能够服务于本小区然后居民满意的这种物业公司入驻之后啊，把小区各项规定落实得更加到位，让居民的满意度呢也更加的提升。
7: 停车难是老问题，一纸规约不是终点，单靠业主、物业、居委会、业委会任何一方都难有最优解。权力的适当让渡，科学的管理，有力的监督，缺一不可。春港丽园的停车治理正处在物业退出、业委会待建的交接期，如何平稳过渡、依规而行，考验的是社区治理的耐心与智慧。以上记者王迪杰、杨博雅报道。
10: 昨天早新闻曾报道过，近日部分极端球迷针对中国乒乓球教练员、运动员的辱骂、造谣与人身攻击行为持续升级，从网络蔓延至赛场内外，引发广泛关注。国家体育总局昨天通过微信公众号“龙潭湖之声”发声称，亚运会乒乓球赛场极端粉丝激起的饭圈风波，并未随赛事落幕而消散，反而延续至 WTT 赛事，并向赛场外扩散。畸形饭圈文化侵蚀体育领域，消解体育精神，扰乱社会秩序，已引发全社会普遍反感和强烈公愤。值得警醒的是，实施拉踩、攻讦、挑动对立等极端言行的人员中不乏未成年人，他们干扰比赛秩序，辱骂运动员、教练员的同时，其自身身心健康与价值判断同样受到侵害，成为畸形饭圈文化的受害者。
4: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10: 现在播送卓和撰写的快评：乒乓饭圈乱象屡禁不止，不能只怪粉丝。从樊振东遭遇私生饭闯入酒店房间，王楚钦在机场被代拍围堵躲进洗手间，巴黎奥运会女单决赛现场的集体喝倒彩，再到此次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遭上百名极端球迷围堵辱骂，乒乓领域的这类粉丝非理性行为早已不是偶发个案。如果每次出事都只是谴责几个极端球迷，呼吁大家理性追星，恐怕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追问一句，这些年究竟是谁在不断放大体育明星的流量价值？而当流量失控，运动员和教练员受到伤害时，又该由谁来承担治理责任？2021年 WTT 体系开启商业化转型，这套运营模式从设计之初就把核心逻辑锚定在体育偶像的粉丝经济上，训练场票、热身观赛资格与冠军合影的机会，这些传统赛事中的额外福利全部被明码标价，成了粉丝经济链条上最直接的变现工具。2025年 WTT 中国大满贯直接收入近1.54亿元，累计售出门票超8.8万张，门票收入近8800万元，创下 WTT 全球赛事票房纪录。决赛最高档票价从2024年的1688元，连续两年上涨至2026年的2088元。但挣到钱的同时，粉丝经济的负面影响也让赛事方陷入了矛盾境地，既要流量又怕流量，一边包装偶像拉动票房，一边却做事要与饭圈切割。这种摇摆姿态让球迷也好，粉丝也好，都颇感困惑。怎么需要掏钱买票时，大家都是宝贵的市场基础，出现舆论杂音时，自己又成了需要被整治的乱象源头了呢？2025年初，国乒宣布解散所有官方粉丝群，王楚钦、孙颖莎等运动员先后发声，呼吁聚焦赛场。刘国梁也明确表态，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但深层矛盾没有根本解决，正如不少体育评论所指出的，乒乓球项目攥着国球这块金字招牌，一路靠明星球员的流量变现走到现在，始终没跳出票房要攥紧、责任要往外推的双面逻辑。 乒乓球饭圈化不是某一方的单独过错，是商业资本追着流量跑。

0: 平台算法偏爱情绪化对立内容，赛事运营方舍不得放弃粉丝红利，几方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商业化没有错，粉丝热情也没有错，但流量不能成为一切的尺度，明星更不能被当成可以无限消费的资源。如果只享受流量带来的红利，却不愿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最终被消耗的不只是运动员的个人空间，还有乒乓球这项运动赖以发展的群众基础。
1: 针对刹车踏板支架在测试中断裂一事，尊界昨晚发布的情况说明称，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没有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尊界表示，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同时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与补强。此前，懂车帝发布的相关测试视频称，被测试的三台尊界 V800 在紧急制动时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该消息受到市场广泛关注，舆论呼吁江淮汽车对尊界 V800 展开调查，但也有不少人质疑本场测试是否合规。其中不乏有声音质疑该测试属于连续暴力重刹，不属于日常道路国标工况。还有网友提到，该平台此前多次测试鸿蒙智行车型并引发争议。尊界是鸿蒙智行旗下华为与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超豪华新能源汽车品牌，主打百万级高端市场。截至昨天收盘，江淮汽车跌停，报收24.72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村田对持刀非法入侵使馆罪行供认不讳，但否认胁迫罪指控。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指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案，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此次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纪录。
1: 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中东地区局势问题。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
1: 瑞典文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卡森的获奖理由是，她大胆创新的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轻松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卡森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主要以英语写作，其代表作包括1998年出版的诗体小说《红的自传》和2001年出版的诗体小说《丈夫之美》。
0: 俄罗斯官方当地时间7号发布通告称，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截至7号，超过 90% 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没有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突破3.2亿，而全国养老服务从业人员仅139.5万人，现有队伍中年轻化复合型专业人才非常短缺，尤其需要会沟通有服务意识的年轻人。解放日报记者获悉，在上海不少中高端养老社区招聘时，正优先考虑有空乘经验的人才，他们身上的沟通能力、服务意识、应急处理能力，恰好能补上养老行业部分短板。但养老服务也有专业门槛，空乘系员工目前多分布在非一线护理岗位，若要深耕，仍需补上护理、评估、心理、康复、消防、急救等专业知识。
1: 你刷到过闪身布、狗熊哆嗦毛吗？在短视频平台上，这些源自非遗安徽花鼓灯、山东谷子秧歌的民间舞段，被网友称为张力拉满，涌现了不少模仿和二创。对此有人担忧民间舞在娱乐化传播中失去内核，认为模仿仅仅是复刻了动作的外在形态。人民日报载文指出，民间舞本就生长于田间地头，它不惧热闹，怕的是无人问津。短视频时代，不妨让民间舞先玩起来，火起来，再沉下去，走得远。
0: 车子燃油耗尽熄火，离加油站近20多米却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国庆期间，一名贵州游客发帖吐槽自己在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经历，引来众多网友议论。事后加油站方面致歉称是新员工业务不熟，并透露站内其实备有应急油桶，按规定报备后即可使用。新京报的评论认为，加油站严禁私自售卖散装汽油，确实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这一红线必须坚守，但制度设计应当具备人性化的弹性空间。面对显而易见的特殊困境，合规不等于僵化，不能卖不等于不能帮。当然，车主自身也应吸取教训，出行前检查油量是基本常识，别等耗尽了最后一滴油才去加油。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2: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艺游、美食三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日到18日，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阿尔卡拉斯、兹维列夫等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强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街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 ，Hotch 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
4: 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2: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由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
5: 国庆假期余热不散，松江重磅赛事接档来袭。2026别克 LPGA 锦标赛将于10月15号到18号在上海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重磅开赛。作为亚洲顶流女子高尔夫赛事，本次赛事全新升级，邀请广大球迷共享世界级高球盛宴。
6: 本届赛事总奖金飙升至320万美元，创亚洲女子职业高尔夫球赛事奖金新高。赛事汇聚大满贯冠军、奥运名将与新生代新星，上演巅峰对决，竞逐冠军荣耀。每一次击球，每一场较量都极具张力，全程高能，精彩不断。
5: 赛场之外同样精彩，手持赛事票根即可轻松解锁松江、黄埔两区文旅联动福利。金秋十月，秋景正好，观赛之余可踏秋赏景、山野夕阳，更有上海之根金秋消费券发放专属餐饮、住宿、购物多重福利，轻松实现观赛、出游一站式打卡。
6: 世界级高球盛宴蓄势待发，精彩即将上演，诚邀全城市民齐聚佘山，共赴高球巅峰之约，见证亚洲高球高光时刻。
5: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2: 金曲诉说时代情怀，金融深耕朝夕，服务温暖万家灯火。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邀您共赴时光之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助力百姓美好生活。
7: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8: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脂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4: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9: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明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亮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10: 北京时间8点整，
2: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兰心。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偏东风，今天夜里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64，评价等级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幽到良，明后两天均为良。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南北高架东侧上浦路下匝道至沿东立交的出口匝道，红梅南路高架东侧放鹤路上匝道至朱梅路下匝道，中环的外侧原平路下匝道至吴中路下匝道，上南路下匝道至金科路下匝道， 以及中环的内侧共和立交出口匝道至军工路隧道。提醒您注意路。